0: 现在我们得去营救搁浅的小动物，行动吧。
1: 你好，我叫皮医生，这位是谢灵通，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了。
3: 我刚好需要一些帮助，因为海水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沿着海岸想游去温暖的内陆水域，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我觉得很不舒服。
2: 海牛是不能在寒冷的水域生存的，它们会生病，皮肤病的症状就是其中之一。
1: 等一等，涂一些药膏，能让你感觉舒服一些。
3: 这些药膏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0: 好了，既然你感觉好多了，我们马上送你去温暖的水域。
4: 等等，老爸，让我来。
0: 兔兔兔，难道你要用牵引绞盘把海牛从这儿直接拖走吗？
4: 当然不是了，老爸。我觉得加上这个东西会更好。
3: 天哪，这个顺风车实在太舒服了。
4: 我们该带它去哪儿，达西西？
5: 根据屏幕地图显示，离这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温暖的水域，
4: 向那里前进。
3: 这里的水真是太舒服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5: 呼叫兔兔兔，
6: 我这里又发现了新的情况。有一只鹿被困在了结冰的湖中央，它在冰面上无法正常行走。
4: 我们来了，达西西。
0: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走着过去吧。端木鳄艇一直打滑，我有些头晕。
4: 那我放你下去吧，老爸。
1: 天哪！
6: 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1: 你好，陆小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2: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回到岸上的。
0: 你们别再往前走了，湖面的冰特别的薄，踩上去的话有可能就会裂开。陆小姐，你最好乖乖地趴在那儿，不要乱动。
6: 好吧，但是我趴在这儿，冰就不会裂开了吗？
0: 兔兔兔，你的救生艇还在吧？
4: 当然在了，老爸，但是牵引绞盘的绳子太短了，我够不到它。
0: 西西，你能从空中把它救起来吧？
6: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0: 他说什么方法？
4: 大西西，你打算怎么做？
1: 我知道大西西用什么方法了。
2: 真是太棒了，螺旋桨的风会把你吹到岸上的。
6: 嘿，这还挺有趣的。
1: 就快到了，不要着急。
6: 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2: 不用客气。
4: 干得漂亮，达西西。
0: 这算是智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
7: 沼泽游侠，大沼泽地情况怎么样了？
8: 这里的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队长。
0: 动物们都成功度过了寒流，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3: 真是太舒服了。
0: 吓我一跳。
9: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兔兔兔坚持要回去看看大沼泽地的动物们。
4: 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老爸。
0: 是一台热巧克力机。看来还是这个小发明对我的胃口啊。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远温动物

0: 香、姜、当归。
1: 他人就在荣泰药铺。
2: 军政厅每天都在搜索共产党下落，都没有眉目。就凭你跟了东江纵队几天，就可以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未免也太不合理了吧？
3: 这就是我上次任务失败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这足以表明我对您的忠诚吧。
4: 我正在香岛组建一个现查机构，正好缺你这样的人。明天你就准备准备，去筹建处报名。你先做一个分局局长。
5: 这是伦敦为中国所做的金币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你说说你要怎么配呀？
6: 革命，
4: 你是不是英国间谍？把箱子打开。

0: 你来了。
1: 省委领导和抗联的首长，他们估计你是负伤了，行动不便，不然的话早就该回到山里了。
0: 耿三儿，谢谢你了，你不必为我找什么借口，其实你的心里很明白，我要是想回去的话早就回去了。
1: 你为啥要这样想呢？从你带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你就说过一个战士他该咋活着，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民族。
0: 你说的那个戴景耀是以前的那个戴景耀，他已经死了。
1: 你千万别告诉我现在的戴景耀想做一个逃兵，而且是
0: 叛徒，对吗？对吗？
1: 老首长，老首长，
0: 你闭嘴。耿三儿，让我把话给说完。我也只能跟你说，丰乐镇一战，由于我的固执己见和盲目自信，不仅毁了西进总队，也差一点毁了十三行。

0: 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战士一个个在我身边倒下，他们是那么年轻，本来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可以活下来的，可他们为了保护我宁可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这次战役的失败原因终究是谁造成的，他们心里很清楚，可他们一句怨言都没有，依然信任着我，跟随着我，用生命来掩护。我一直在想，我要是能跟他们死在一起，那该多好。虽说我依旧无法弥补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惨重损失，可我至少还能跟他们在一起，战死在沙场。虽说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成为一名烈士，可我至少还不是个逃兵，还不是个懦夫，还不是一个置千百人生命而不顾的混蛋。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啊！没错，我是受了伤，但我这点伤还不至于让我去当逃兵。耿三儿，我真的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和提醒。十三星，西晋总队都毁在我的手里，我还有什么脸回到山里去见我的上级和我的战友？
1: 这可能只是理由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0: 你说的对，我想到过死，在我拿枪对着我的脑袋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女儿。我多么想跟我的女儿在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我没有借口，我就是想当一个逃兵的。事情明摆着，我的错误断送了西晋总队，我的自信，我的自私又毁了我自己。
1: 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想到后果。
0: 我想到了，而且我还想到，来找我的人一定是你，因为只有你耿三儿才能找到我。
1: 既然你想到了，你就应该知道咋办。
0: 没什么咋办了，这条不归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
1: 老首长，你为啥要这样想呢？是人都会有错，人无完人，
2: 金无足赤。

0: 因为人都有七情六欲。你跟你的女儿失散了六年，你想跟她在一起，这没什么错。谁不想天伦之乐呢？别说是你，就说我吧，我的媳妇儿怀了孩子，这还没到几个月，我这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为啥？因为我要当爹了。你当过爹，你知道是啥滋味。不错，咱们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咱们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咱不能为自己活着，咱要为别人活着。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他就很难在艰苦的条件中生存，他就会出事儿。可你这样做也不是不能理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我觉得你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切，赶快回到队伍中。虽然你已经不配再当官了，至少可以。
1: 耿三儿，你不要再劝我了。这件事情，要是轮到你的身上，我会毫不犹豫地枪毙。也许我会为你流泪，但我绝不宽容。你个兔崽子，要是你爹我没猜错的话，你接到的命令应该是八个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对吧？没错，因为我曾经也下过这样的命令，我也亲手处决过叛徒、内奸、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耿三儿，给爹来个干脆的。我确实没这个勇气，也就算爹送给你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吧。啊，来吧。
0: 那白姑娘呢？啊，你死了她咋办？
1: 她有一个好阿爸，还有一个好男人，我足矣了。耿三儿，我求你一件事，别把我的事告诉他，至少现在不要。我希望他能幸福快乐，
2: 哪怕多一天的快乐都好啊。
0: 太自私了你。
1: 那你还等什么？
0: 我带进了同志。
1: 不，同志这两个字我现在不配。
3: 动手吧。

下。

0: 这就对了，这才是你耿三儿，我没有看错。
1: 你知道你这样会让多少人伤心，会让多少人难过。
0: 哎呀，你他娘的是不是个男人？嗯，小家老太太都没你墨迹。
1: 你知道吗？这枪一响，逃兵的罪名你就算背上了。
0: 我现在已经是逃兵了，你还想让我跟你说多少遍？
1: 老首长，我的亲爹。老首长，咱俩是在金矿上认识的吧？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啥事理也不明白。记得有一次，为了给老九治病，我偷了矿上的金沙去换钱，结果被工头发现了，打了个半死。是你把我从阎王爷的嘴里拉了回来，我当时就跟你说，我这辈子跟着你干了。你还记得你是咋说的吗？你说咱都要跟着共产党干。后来你介绍我入了党，参加了抗联，我这才有模有样的活成了一个人。你有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说男人活要活出光彩，死要死出威风。这话听着长进，听着提气。丰乐镇的事情把它当成教训想想就行了，你要是把它当成一块石头压在心里，那就不是一个男人。打仗嘛，谁不是从失败中过来的？关云长不是也走过麦城吗？
0: 别说了。
1: 还有，你就算不是为自己想，你也该为你的闺女想想吧。她现在不仅是红枪会的长包，她还是反满抗日的巾帼英雄。她爱你，她敬佩你，她对……
0: 我让你闭嘴！
1: 你真的就不想你闺女吗？
0: 想，所以要死。
1: 戴静瑶，我不能杀你。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你就应该回到山里，面对你应该面对的一切。如果你不愿意面对，那你就自行了断。
0: 耿三儿，你这个兔崽子！难道你想让我跪下来求你吗？
1: 我记得你说过，你很想看见你闺女和老九成亲。

0: 吃啊。
1: 嗯，哎，你跟白玉姑娘商量商量，看她愿不愿意嫁给老九。哎呀，你不是一直都惦记老九的心事吗？
0: 你说真的呀？
1: 啥真的假的？给咱自己家的兄弟说媳妇儿，那还有假？
0: 成，我这就去找白姑娘。
1: 好。哎呀，别跑，孩子。
0: 白姑娘，你愿不愿意啊？白姑娘，白姑娘，你倒说句话呀！
2: 是你的主意还是长班的主意？
0: 当然长班的主意了。

0: 耿亮猫的，彪子虽说没啥出息，可死了的时候倒像是一条汉子。当初玉丫头答应嫁给他，我看出来了，不是因为打心眼里喜欢他，是红墙会救了他的亲爸，他这是感恩呐。虽说我是他阿爸，但玉丫头毕竟是我的养女，这种事情我不好武断。
1: 还是听玉丫头自己的意思吧。老叔，成亲是他俩人的事，当然，那得他俩人愿意才行啊。你说呢，老叔？
2: 我不愿意。
1: 老九，你，
2: 白姑娘是个好姑娘，我也喜欢她，可咱不能做强人所难的事儿啊。
1: 老九，
2: 哥，我不管你是啥原因，有啥理由，咱都得尊重别人的选择。
1: 白姑娘现在是红墙会的长包的，外面那么多兄弟还看着她。哥，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答应的。
3: 我愿意。白姑娘，
1: 你听我说。九哥，
3: 啥也别说了，我愿意。
0: 丫头，
1: 白姑娘。

0: 二姑娘，对不住了，我也是太为老九的事着急了。其实我，吴彪是我的兄弟，我本不应该有这个主意。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就算我啥也没说过。 老九说的对啊，这事儿不能强人所难。白姑娘，我再跟你说句对不住了，跟吴彪兄弟也说声对不住了。
1: 三哥，我不是说了吗？我愿意。
0: 啥？白姑娘。
1: 三哥，其实当初我和彪子可成亲，是出于我。

0: 对他的感激。可能彪子哥自己也知道，所以他直到最后也不愿意跟我拜堂。他越是这样，我越是敬重他。我是打心眼里想把他当成我的男人，当一辈子。可现在他不在了。今天你突然提起让我跟九哥成亲的事儿，九哥是个好人，他是一个既能让人敬重又能让人喜欢让人愿意接近的人。我爹跟我说他喜欢九哥，他愿意我和九哥在一块儿，这样他就放心了。可现在让我跟九哥成亲做他的媳妇儿，我不知道。
1: 明白，我全都明白。
0: 三哥，今天你突然提到让我跟九哥成亲的事儿，是为了我爹吧？
1: 白姑娘。
0: 三哥，你见到我爹了是吧？你这么做都是为了他是吗？他在哪儿？你告诉我。
2: 九哥，
3: 哎，
2: 这枪是上次战斗的时候缴获的吧？
3: 是啊，我呀，专门瞄着拿这个枪的人打。你小子想要一把是吧？
2: 哎，
3: 下次你杀的小鬼子比我多，我就送给你。
4: 哎，九哥，啊，
2: 哎，咱们走。哎，我跟你说，
3: 白姑娘，啥事儿啊？
4: 你下来说呗。
3: 行。

0: 帮我个忙呗。
1: 行。
0: 你陪我去见个人吧。瞅你这一天的，脏兮兮的，邋里邋遢的，我给你带件新衣服，你去换上。这也好去见人呢，啊！快去，我在这等你。
1: 你这样骗他？
0: 去吧。

0: 爹，爹，说声好。都啥时候了还首长首长的？叫爹。爹，
1: 小雨，老九，你们这是？爹，我跟九哥已经是一家人了。
0: 我怎么就不……
1: 爹，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现在事到这么乱，我跟九哥也不想大办，所以就……你不怪咱俩吧？不怪不怪，爹高兴还来不及呢。那过来呀，来，
0: 我就在这儿，祝愿你们俩幸福，啊，
1: 九哥。 让我跟我爹单独说会话。
0: 哎，首长，你们先聊着，我先出去了。
1: 爹，你看他多不懂事儿，都啥时候了还老叫首长的。

0: 爹。嗯。爹。哭啥呀？嗯。哭啥？咱不哭，高兴的事儿咱哭啥呀？是不？
1: 对。
0: 你不就等着看着我跟九哥成亲呢吗？是不？咱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嗯。你现在啊，找到女儿了，又有了女婿，将来啊还会有个小外孙子呢。等抗战胜利之后啊，咱就开开心心的回老家去，安安稳稳的置几亩地。啊，你就每天抱着你的小外孙子，等着我和九哥好好孝顺孝顺你，是不？
1: 对，对。
0: 那你笑一个。
1: 这是高兴的日子，大喜的日子，你看，你爹咋哭了呢？你说，
0: 我爹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咋会没出息呢？是不？爹呀、啊，嗯，要走了。
1: 小雨啊，哎，我想跟你们一起多待些日子，可我还有任务在身，不行啊，不能不走啊。
0: 爹，嗯，你放心打鬼子去，等到了给我捎个信儿过来啊。
1: 忘不了，忘不了。
0: 嗯，爹，嗯，等过段日子。我和九哥、阿爸就去看你，到时候好好陪你多待些日子，啊、嗯。
1: 小雨，
0: 哎，
1: 爹呀、啊，爹今天看看你是这个样子，爹就满足了，真满足了，爹高兴，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爹从来都没有这么高兴过。我女儿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要是你妈还活着，她一定会。
0: 嗨，咱不哭，爹。大高兴的日子，哭啥？
1: 别高兴，高兴。小雨，
0: 哎，
1: 时间不早了，爹也该上路了。你们俩要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活着呀。
0: 嗯，爹，你放心我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等我去看你啊。
1: 好女儿，
0: 不过，嗯，
1: 爹能有今儿个，足以知足了。

老首长，都安排好了，我派人把你送回山里去。

0: 人不在，连个碑都不能立。
1: 兄弟们都知道，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谁也没指望能给自己立块碑。他们的碑只能是活着的人立在心里。
0: 我说过，等胜利了，我亲自给你们带花的。可现在，
1: 老首长，我们等着这一天。

孩子们，看到了你们，我看到了抗日的希望。

为了帮助意志衰退的戴京耀军长归队，耿殿军竭尽全力，但戴京耀执迷不悟，难以自拔，终于走上了不归路。在这场毫无把握的战斗中，耿殿军等十三省兄弟们揪心地感受到了失败的痛苦，反皖抗日的残酷，更坚定了十三省的斗志。

他本来有机会选择活下去，可他不愿意。别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可我们理解他了。他在他最后的时间里，既完成了一个当父亲的心愿，也完成了一个军人的心愿。虽然他是一个失败的军人。他是你的好父亲，也曾经是我们的好首长。一定要听你爹的话，好好活下去。

0: 噔噔噔噔噔。
1: 别动，别动，别动！哎哎哎，
2: 喂，你干嘛？你们？哎呦呦，小心闪了我的腰！哎呦，哎呦，疼疼，放开我呀！哎呦。

0: 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钱，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

0: 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

0: 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

0: 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8: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
2: 谁呀？干嘛你？
1: 做好梦了吧？
2: 啊！你长包的。哎呀，人家都成这样了，还有啥好梦可做呀？
1: 赵郎中，想好了吗？
2: 哎，我想好了。
1: 说吧。
2: 李长包的，你刚才还是把我废了得了。这件事儿我是真的不能说呀。
1: 我看你是老不死的吃砒霜，你活腻歪了吧，是吧？好，你不说，我也不杀你，我把你交给叶永年。他要是没办法，后边还有日本人。带走，
3: 带走！
2: 哎呀，李长包，李长包，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放下，
2: 放下，放下，给我放下！
1: 抬过来，
2: 放我回来！这什么事儿吗？这，李长包啊！
1: 怕了？
2: 哎呦，真是讨厌呐！哎呀！

0: 是这儿吗？哎，没错，就这儿。他受着伤啊，要找个地方治伤，找来找去啊，就找到这儿来了。不准骗我！哎，都给我守住了！你们俩给我进去。进去。进去。
1: 有话好好说嘛，干嘛这样呢？这。
0: 哎呦，
1: 给我
0: 老实点！
1: 人家腿脚不利索了。
0: 来，人在哪儿？啊，在里面，
1: 进去。哪儿呢？这儿。
0: 先开。
1: 你这，
0: 先开，在下面，下去，把人给我请上来。这，我给你一泡尿的时间，你小子要敢不上来，看见了吧，我把你和他们一起土葬了。
1: 下去，
0: 李掌婆的，我们可得说清楚了啊！你可不能把我给卖了啊！
1: 少跟我废话，下去！别动，别动！臭杀猪的，哼！赵郎中，你们敢耍我？
2: 你们俩兔崽子，你们都吃我的，喝我的，还翻脸出卖我！张包的，对不住了，以前的北胜帮从来不做欺男霸女的事，更不当汉奸。你投靠了日本人，还当了汉奸，我们要是还跟着你干，那就不是人了，是畜生。说得好。
3: 李记，我想跟你聊聊，这儿不是说话的地儿，我带你去个地方。李记，咱兄弟俩有些日子不在一起喝酒了，来，先把这碗酒干了。

0: 耿三儿，你别跟我来这套，啊！你到底想把我李记怎么地？直说。
1: 我是耿殿军，我不是耿三儿。
0: 你不是已经告诉了渡边正雄，我是耿殿军吗？
1: 我是被逼无奈的，我不能看着我姐姐死在日本人手里。
0: 你怕了？我今天和你说句实话，你耿三究竟是什么身份？我一个字儿都没提。李记，你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到处糟践百姓，奸淫妇女，你逼死了多少人命？难道这也是被逼的吗？你别跟我说这个。
2: 耿团长，我李记，我跟着你，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是，你有功劳，而且功劳还不小。即使你回到了北胜帮，你还是有功的。
0: 帮过我的忙，救过我的命，并且你打鬼子也从来不含糊，这一点我佩服你。那你还要杀我？李记啊，你可以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去杀鬼子，也可以打着十三省的旗号跟各个山头争地盘。可是你投靠了小鬼子。
2: 你不仅糟践了十三省，你也糟践了自己的良心。头两天被你糟蹋了的那个姑娘，你也还记得吧？她没脸见人，她上吊死了。大哥，你再放我一马，算兄弟求你了，行吗？我李记，我铁了心，以后还跟着你干，行吗？李记啊，只要是在一个月之前。 兴许我会答应你，可是今天，你是老太太嚼牛筋，你别再跟我磨嘴皮子了，完了。

0: 张二的，小鬼子上来了。刘顺，你带着兄弟们先撤，我了了这事就来。嗯呐，李记，看来小鬼子也只是把你当成了灯捻子，没亮的时候拿你照照，可是看到了日头，你还能活吗？你对日本人来说。
1: 那就好比是牛犊子上套，挨鞭子时候倒，日本人他容不了你。
2: 姓耿的，你还别嘲笑老子。我跟你说，我李记在日本人那是什么筹码，我比你清楚。日本人也知道，早晚有一天我是他们的死敌。

0: 三儿，我知道我跑不了，我认命，
1: 走吧。

跪下！放开我！跪下！出去吧。 起来吧，李记，你为了找一个日本人要找的人，你一共去了几个屯子？一共糟践了多少人？恐怕连你自己也记不清了吧。 今天外边来的，都是被你糟践、被你祸害过的人。你可以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可你换不了你这张脸。是，你是帮过我，你也杀过鬼子，我可以不杀你。 咱俩也可以手拉着手，走出这间屋子。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就是十三省的掌包的。你也可以告诉他们，你不是十三省的。咱俩看看，他们会打死谁？ 所有的恶，不都是十三省做的吗？你怕啥？李记，我可以容忍你糟践我的名声，十三省也可以容忍你糟践他们的名声。可是外边那些乡亲们，他们能容你吗？ 你也看到了，就连北上帮你手下的兄弟们，他们都容不了你。你是啥？你是抹桌子的抹布，门背后的扫把，你专捡脏活干。你虽然打了不少的鬼子，可你也做了鬼子一样做的恶事。

你不能杀我，况且我姐姐待你也像亲兄弟，她离不开我，我也不能没有她，你更不能杀我。

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你要是不服气，就打死我。如果你还把自己当作是站着撒尿的人，拿出点尿下来。

0: 这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次见面，你可千万别把这事儿当成是我们之间的一件利益的人情。直接交给老百姓不就完了吗？他俩的交情可不一般呢。耿三儿，耿殿军，老子今天要是崩了你，黄泉路上也算有个伴儿了。
1: 李记，咱俩是坟地改菜园子，扯平了。哼，打死我，人情也算还给你了。你还等啥呢？

0: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李济他也打过鬼子，可他也做过恶，今儿他死了，也是他命该如此。乡亲们，老少爷们们，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欺负你们，我耿三儿还有我十三井的兄弟们，绝不会轻饶他。
1: 对
2: 对，
1: 绝不轻饶的。
2: 说得好，
3: 谢谢为民除害。
2: 对啊，为民除害啊！
4: 替天行道了，
2: 谢谢啊！真是为民除害啊！
4: 这才是真正的抗联啊！
2: 对啊，这才真正的抗联。
5: 姐，他就是我跟你说的耿团长，人可好了，以后我就跟着他干，打鬼子。
3: 好，好啊。团长，我们家二子儿，他打小就野，净干遭人骂的事儿。以后啊，你要好好教教他，让他能做个好人呢。
0: 老姐姐，你忍着点啊！哎，抓住我啊！

0: 姐。
1: 姐。
2: 儿子。儿子。哎，我家儿子呢？
0: 你家儿子他死了。
2: 他死了。他是。
0: 老姐姐，你别太难受了。你家儿子他是为了打鬼子才死的。他是个好汉，是个英雄。
3: 没错，是个汉子。
4: 他是个英雄，
5: 是个英雄。

0: 终于出息了。
1: 老姐姐，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姐姐，我们这些人都是你的亲兄弟啊。
0: 兄弟呀、啊。

0: 金，局长，以我个人的名义给省委写了一份检讨。丰乐镇出现的问题，我也有责任，不能全部归咎于戴金耀。戴金耀，他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只有吸取教训。 还有，西进纵队改编为西进支队，由徐继民同志负责，一并向省委报告。同时建议省委继续调查内奸的问题。我就不相信，一个刘署长能有这么大的动静。
1: 是。

0: 你怎么了？
1: 他死了。
0: 谁？打金药。

0: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在家。
0: 在家？我去你们家找你，你根本不在。
1: 我去哪儿一定要告诉你吗？
0: 我是为你的安全着想。现在赵云城里到处都在查抗联的人，我怕你出去有危险。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有责任。
1: 我答应嫁给你了吗？
0: 这是你自己说的，你愿意为我付出一切。为了这句话，我答应做抗联，我背叛了皇军，我背叛了叶先生，我。有句话你听说过吧？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你要是敢辜负我，我秦明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2: 报告，
3: 进来。
2: 将军阁下，有一个人要见将军。
3: 什么人？
2: 他说他叫秦明朗，有重要情况向太君报告。
3: 让他进来。
2: 嘿。
4: 好，可库奇玛，秦明朗多么奇玛，赵元卡萨斯修戴利修丘斯。
3: 你的日语讲得不错嘛。
4: 卑职是满洲国高的毕业生，受过大日本皇军的教诲。
3: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卑职有一个重要情报想要报告太君。
3: 你讲。
4: 据卑职观察，在赵元城有一个地下党的秘密组织。
3: 消息可靠吗？
4: 卑职敢用脑袋担保。
3: 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4: 这个不知道，但是卑职知道有两个领头的，只要把他们抓到，那赵元城里的地下党秘密组织就可以一网打尽。

0: 这全是误会啊！太君，不是，秦明朗，你干什么你？
1: 不是，雪琴，这事不怨我。我想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跟皇军干，我这心里踏实。哎，
0: 要不然你能放弃抗日，我一定会为你求情，把你给放了。
1: 把他们带走，都他们带走。
0: 走，
1: 走，走，走。

0: 怎么样？
1: 一切顺利。
0: 没有引起鬼子的怀疑吧？
2: 我这事干得光明正大，他们怀疑我又能怎么样？
0: 哦，你看到那个神秘男人了？
2: 看见了，这个人40岁左右，但是我在赵园从来没有见过他。
0: 哦，连你也没见过他，他肯定不是赵园的。
2: 看来这回长包子说对了，这没准真是一条大鱼。
0: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2: 他一出来就直接被带到宪兵队了，看来渡边还不想让他完全暴露身份。
0: 哎，我说如果咱们真的查不出他的真实身份，那么这次不等于白干了吗？你说呢？

0: 你来干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上次你把我从这儿救出去，这次你又亲手把我送进来。
1: 学姐，其实我不想这么做，我是怕你越陷越深。出去！我不想听。学姐，你出去，马上给我滚！
0: 可以滚，但是我有句心里话，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本来是不想和黄俊告密的。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未婚妻。
1: 谁是你的未婚妻啊？你这狗汉奸！
0: 这是你亲口说的，你说过你可以把一切都给我，可是我天天看见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给我戴绿帽子，我心里受不了啊！
1: 什么男人，什么绿帽子啊？
0: 这得问你自己啊。雪琴，我对你都是真心的，我是真的喜欢你，真的爱你。
2: 你要这么做，我受不了。张包的，你找我。坐吧。你看看这个。
3: 张包的，这个是谁啊？
2: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的人物，石二弟。你马上赶回山里去找李军长，让他们辨认一下，看看这个家伙究竟是谁。查清楚以后，马上给我赶回来。
3: 好嘞，哎，嗯，路上给我当心点啊！知道。蓝先生，让你受惊了，我们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啊，来人，送蓝先生回去休息，好好照顾他。
4: 嗨。
3: 你是怎么看这次小警察的所作所为？中国人的话说，是在吃醋。仅仅是吃醋这么简单吗？
5: 凭我对他的了解，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嗨，蓝职员的住所和你们联络的方式，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怎么会被小警察发现？
3: 他能准确地说出你们见面的方式和地点，说明他监视你们已经不是一两天了。你身为一个高级特工，竟然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这是你的失职，
1: 是不可饶恕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慢着。

行了，你先去休息吧。等等，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0: 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是去。报告太君，赵元警察署集合完毕。
1: 恭喜你啊，齐署长。从现在起，你就是赵元警察署署长兼防务的副总指挥。多谢太君栽培。希望你不要辜负皇军的期望。
0: 嗨。
2: 明朗，雪琴，你坐吧，傻站着干嘛呀？
3: 你是皇军的人，
2: 恭喜你，戚署长，你通过了考验，我很为你高兴。考验？你这不是折腾我吗？你啊！
3: 为了你，我差点偷个抗联了，那是死罪啊！啊，你现在告诉我，你是皇军的人，你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降大任。
2: 行，你别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
3: 雪琴，我不想天降大任，我也不想苦其心志。我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知足了。
4: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了。阿武，哎，十一弟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5: 还没有，他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在寻找，可一点线索都没有。
4: 哎，那个神秘的男人，眨眼之间就失踪了。告诉十一弟，不要再找了，以免引起渡边正雄的怀疑。还有，让他千万小心。
5: 一旦发现异常的情况，立刻撤离赵远。
6: 张伯的，你担心十一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7: 张伯的，十二弟回来了。
6: 十二弟，情况咋样？张伯的。
8: 我没找到咱的部队。说啥？听说咱三军在一次反扫当中被鬼子打散了，现在完全失去了消息。1940年初，在敌后坚持斗争了4年的十三省与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9: 快点，快点！后面跟上，后面跟上！
10: 七哥，咱现在真成没娘孩了。
9: 说话呀！
10: 你问我，我问谁呀？
9: 那咱现在到底算啥人呢？咱要是一辈子找不着组织，咱就当一辈子土匪啊！

0: 当家的，大哥、二哥、老四、老六、老八，都在上面瞅着我们呢。我们得给他们报仇，咱不能让狗日的小鬼子给咱吓趴下了。
1: 这不是报仇的问题，也不是谁怕谁的问题。我耿三不是没打过硬仗，我不是怕死的人，我是觉得这仗不能打。 既然大伙多数同意打，那就打。可是我把话撂在这儿，这仗我指挥不了，我难以胜任。
2: 掌包的，
1: 我不想去打一场只是为了报仇、为了拼命而毫无把握的仗。好，好，既然是民主，那咱就民主。重新选出指挥员吧。
3: 哎呀，掌包的，怎么能这样呢？哎，老七、老九、老沈、十二弟啊，咱们是不是重新考虑考虑这掌包的意见呢？
4: 别，
3: 我同意掌包的意见，不就是重新选举指挥员吗？咱也用不着投豆子了，就举手表决吧。不同意耿三继续担任指挥员的，请举手。 同意耿三继续担任指挥员的，请举手。张包子，你也看到了，要民主，我们也民主了，要集中。省委的意思就是集中，你自己看着办吧。由于在行事判断。
5: 以及执行上级指示的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十三省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0: 弟兄们要回去各自准备了，你看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兄弟们，刚才我有点不冷静，你们也别往心里去。既然大伙做出了决定，那我就照办。这次不是我们十三省和渡边正雄打的第一仗，我也不希望这是我们十三省最后一仗。 今天能够在死去兄弟们的坟前敬一碗酒，烧一炷香，这是兄弟们的情分。我不希望这次战斗结束之后，在我们的坟前连一个敬酒和烧香的都没有。我们是战士，不是武夫，打仗是为了胜利而打，只有活着才能消灭鬼子。老七。
1: 你的人马多，一旦西进支队和义勇军他们开始攻打赵原，你尽量配合，但有一点，不能把加点全赔进去，要保留一支队伍，动静要小，动作要快，要速战速决。
2: 好的，我知道了。
0: 老九，
3: 哎，
0: 骑兵的目标太大，作为后备力量，暂时潜伏在蘑菇屯，随时做好接应的准备，记住，不能盲目出击。
3: 是，
4: 老师。
0: 张班的，你的部队负责牵制赵原城外的围城日军，不要跟他们死打硬拼，但要紧紧的把他们拖住，不能让他们靠近赵原半步。要保证攻击赵原的部队不能再敌人的背后挨刀子。
3: 放心吧，张班的。
0: 老五，
2: 哎，在。
0: 你明天去一趟赵原，设法联系一下石一弟，让他密切注意渡边主力的动向。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次战斗的指挥棒很有可能攥在渡边正雄的手里，所以无论发生任何异常情况，都要迅速的把情报送出来。
3: 是，
0: 十二弟。
3: 哎，
0: 我估计这个所谓的省委的联络点，应该是设在赵原城外。利用你所有的渠道，设法在攻打赵原行动开始之前找到他。说心里话，我对省委的这个指示很怀疑。

0: 哥啊，这啥味儿啊？
1: 鸡汤。
0: 鸡汤？哎呀，你咋把鸡汤熬成鸡肝了？
1: 老九，你说这鸡还能吃吗？
0: 咱吃还凑合，可给嫂子吃不好吧？哥，嗯，去哪儿啊？
1: 还能去哪儿？再打一只鸡回来。哎，老九，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哥，打赵云我们应该是先锋，你咋把我们当看热闹的了？
1: 看热闹，嘿嘿，恐怕到时候就全得靠你们了。
0: 我不明白啥意思啊？
1: 你不明白我还不明白呢。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听招呼就行了，我希望我担心的是多余的。

没劲，梁山好汉还能留个名呢，咱们呢，生不能扬名，死不能留姓呢，就是死了，人们也会说这小子是土匪，死了活该。哎，你说的不错，咱是在抗日，可咱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出来。 唉，就像死了那些兄弟一样，都是为了抗日牺牲了。可咱又不能给他们立个碑。咱也不知道他们的爹娘在啥地方。要是爹娘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当土匪死的，他们恐怕一辈子都会难受啊。其实。 要想留名也不难，远的秦桧就不说了，就说叶永年吧，他的名儿肯定能留下。这就好比屎壳郎传宗接代，辈儿辈儿臭，遗臭万年。嘿嘿，兄弟，你给我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 可是让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嫂子。哎，男人打仗还是不要有挂念的好啊。咱们这号人就不该有女人。

0: 大家的，给咱孩子起个名吧。你说啥？想啥呢你？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想啥，满脑的瓜子都是苞米碴子。哎，你刚才说啥？我说，给咱孩子起个名儿。
1: 孩子起名儿，哎呀，起名儿，哎，那你说，哎，你说起啥名儿呢？我哪知道啊？我问你呢。哎呀，起个名儿，嗯，哎，就叫二丫吧。
0: 啥？二丫。
1: 二丫？
0: 啊？你别半天就起这么一个名儿啊？
1: 多难听！哎，这是有根据的啊。我跟你说啊，你看啊，你是我的大丫头，她是我的二丫头。既然是二丫头，那不就是二丫吗？
0: 我啥时候成你丫头了？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忘了？哎呀，你看，钢丝儿。 我哪是你的媳妇儿啊？我简直就是使唤丫头，这不是你说的吗？<笑>那你啥意思啊？你想让咱闺女以后当使唤丫头啊？
0: 哎，那不成啊！
1: 我跟你说啊，那可不成啊！我已经有了个使唤丫头了，可不能让咱的闺女再当使唤丫头。大丫，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的闺女长大了，你就把她送到学堂，让她读书认字儿，明白事理。<笑>没准将来有了学问啊，还能把她的爹变成故事呢。<笑>
0: 咱闺女啊，认不认字儿，读不读书，我不管。反正我不会让咱闺女裹脚。笑啥呀你？
1: 咋了？你怕你闺女裹了脚，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土匪？啊？
0: 那可不是。我告诉你。
1: 就因为我嫁了你，我爹到现在还不稀得理我。大燕儿，你嫁了我，你是不是后悔了？这话你问八百遍了。哎呀，再多问一遍，你又不亏啥，说，是不是后悔了？那我问你，你当初给我放了脚。 现在你后不后悔啊？后不后悔啊？不后悔。我也不后悔。就算你是个熊瞎子，我也不后悔。
0: 耿三儿没少打过胜仗，可是最大的一个胜仗就是搅和了你这个大脚的丫头，而且还没归功。啊！<笑>
1: 说心里话，我耿三儿这辈子不但有了媳妇儿，还有了孩子，我就是死了也知足了。
0: 呸呸呸！别说丧气话。

如果我真的死了，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报仇。我知道你的脾气，一定要听话啊。你要是想为我报仇，你要是做出傻事儿，我耿三儿就是到了阴曹地府，我也饶不了你。

0: 我们刚刚接到省委的通知，省委领导对我们前一段的工作非常满意，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在10月份之前无论如何能拿下赵源，彻底改变三赵地区的局面。请你们回去之后要立刻向老刘和徐进民同志传达省委的指示。
1: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最近有没有十三省的情况啊？
1: 对了，我正要汇报这件事情。十三省的头目实际上就是叛变革命、沦为土匪的三军十二团团长耿殿军。前些日子，他曾经到我们的驻地。
0: 你们误会他了，耿殿军同志并没有背叛革命，而是受党的委托，以土匪的身份动的。十三省是我们的同志，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想办法。
2: 犊子，你够狠的，想把十三省也绕进去，
0: 让他们协助，
2: 让你再多活几天。
0: 这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要强啊。
1: 是。

走走走走！叫弟兄们多费点心，把这块地方给我盯严实点了啊！给我拦住他，他是十三警的人，抓住他！

小兔崽子，你挺着跑啊你！你跑啊！你跑啊！ 你怎么跑了？啊！跑啊！跑啊！ 跑啊你啊！

0: 把我翻过来。1940年初冬，十二省跳猫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追杀，再也没有归队。第二年春天，冰雪消融，人们发现了跳猫的尸体。耿殿军给他的狼皮筒子围脖。 依然围在他的脖子上，人们至今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跳猫失踪后，彻底与上级失去联络的十三省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困境，他们就像入冬的獾子，消失在茫茫雪原中。
1: 长波涛。
2: 西进纵队和义勇军青山队已经开始从两翼向赵源方向运动，估计啊，他们要攻打赵源了。嗯，十二弟有消息没有？
1: 还没有。找，一定要把他找到。攻打赵源的行动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
2: 你在那少跟我废话。
1: 长波涛，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找，一定要把他找到。

1: 抗联西进支队已到达丰乐镇以南，正在向赵元方向延边前进。李家窝棚发现十三型主力正在向赵元方向运动。报告完毕。
2: 很好，这个耿殿军终于要和我拼命了。命令部队全部撤出赵元城。
1: 撤出，将军，我们不和十三省决战了。既然十三省把老本都拿出来了，总得先让他尝点甜头。他不是想要赵元城吗？我就把赵元城给他，那里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坟墓。按照计划执行吧。
3: 嗨，长包的七省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等待配合攻城的命令。

0: 原地待命，没有命令，谁也不许攻城。
1: 是。
2: 长胖子，石井队已经到达指定集结地点，目前距离赵元城外的板野联队的大本营相差只有5里了。
3: 原地监视敌人的动向，在赵元城内打响之前，谁也不能擅自出击。
1: 是，我知道。

0: 我们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
1: 想不到，是你弟派人来了。来来，你把情况说一下。赵报的，赵延成情况有变，日本的军队已经悄悄地撤离赵延成了，剩下的只有叶永年的一个营还在那里装样子。赵延成已经是一座空城了，
0: 空城。
2: 老五，哎，
3: 通知老七和石行各部，立刻停止行动。另外，想办法和西进支队、义勇军取得联系，让他们也停止行动。
1: 停止行动。
2: 对。
1: 好好。
2: 掌握的，你听，好像是赵远方向了，是不是他们已经开始攻城了？
4: 真是他娘的混蛋！
5: 太君，抗联的大部队已经入网了，咱是不是可以开始收网了？
6: 再等等，让游在网外的鱼都进去。太君，您这招请君入瓮真是漂亮，这帮抗联打死也想不到这赵元是一座空城。
5: 啊，按照计划，把攻打赵元的部队统统消灭。我要让赵元城。
4: 变成他们的坟墓。嗨，老五啊，命令老师的部队分两路迅速撤离，在三站大车店汇合。记住了，不能进城，不能打枪，不能暴露目标。另外，通知老七的外围部队向蘑菇屯转移，随时待命。
1: 那咱们在赵元城里的部队怎么办？
4: 必须通知他们迅速撤离，老九的骑兵会随时接应他们。
7: 西进支队把咱们当成土匪呢？你说他们会听咱们的话吗？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2: 哎呦！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4: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老五啊，命令老师的部队分两路迅速撤离，在三站大车店汇合。记住了，不能进城，不能打枪，不能暴露目标。另外，通知老七的外围部队向蘑菇屯方向转移，随时待命。那咱们在赵元城里的部队怎么办？
4: 必须马上通知他们迅速撤离，老九的骑兵会随时接应他们。
1: 西进支队把咱们当成土匪呢，你说他们会听咱们的话吗？
4: 哎，老五，这样，你代替我指挥，执行第二套方案。

0: 渡边的主力实施牵制和反包围，保证西进支队、义勇军的部队和赵元的老百姓安全的转移。
1: 好，
0: 老许，命令你的部队马上撤出去。
1: 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
1: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解放赵元吗？就是为了要在敌后掀起新的抗日高潮，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哪有轰轰烈烈打下来又灰溜溜撤走的道理？
0: 你真以为赵元是你打下来的？
1: 那你的意思，还是鬼子请我们进来的？
0: 你算说对了，就是渡边仲雄把你请进来的。他城里城外的两个连队同时都撤走了，留给你的是一座空城。你再不撤的话，就要被渡边仲雄包饺子了。
1: 就算是要撤，也得等到上级的指示。我接到的命令是解放赵元，以此为中心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0: 我说你是生糊涂了还是说梦话呢？以赵元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你咋不到哈尔滨去建立根据地呢？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上级的命令？如果这真是上级的命令，那这个上级也他娘是混蛋的上级。
1: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来跑啊！
1: 救！救！
0: 天！
1: 救！救！
2: 这儿！
0: 天！
2: 这儿！

0: 大雪，你咋样了？听着点，你会没事的啊！老高，我糊涂，我不是个东西，我不是东西。哎呀，你放啥屁呢？你真以为是你的责任啊？咱都上当。老雪，你告诉我，传达上级命令的省委领导，他叫啥名？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省委整理派来的。
1: 小莫呢？没事吧？
2: 我没事。
3: 站！
1: 报告，
3: 救哥，
1: 白姑娘，哥，那三毛愣还在里边呢。
3: 什么？
1: 你先走，我去找他。
3: 那
1: 我跟你一起去。
3: 伙伴，带白姑娘先撤。
1: 那
3: 你小心点。
1: 站。
4: 啥情况？
3: 九哥还在里面呢，他找三毛愣去了。
4: 啥？
3: 哎，小包呢？
1: 小心点！

0: 九哥，你没瞅见耿长毛呢？
1: 什么？
0: 他又跑进来找你去了。
1: 你说什么？

给我抓活的，抓活的，快上！

娘舅，你这个混蛋，把眼给我睁开。

0: 我们的国车会灭营，
1: ！
0: 我说话在放屁吗？
2: 弟兄们，给我撤！走！

打赵元的抗联部队和义勇军青山队遭到了日军的重兵围剿，损失惨重。十三省各部虽然由于耿殿军的预先部署和防范损失较少，但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将军，抗联主力和十三行损失惨重，已仓皇逃窜。我们正在全力组织搜索和围剿。
1: 都死干净了？
2: 都死干净了。太君，我们已经掌握了蓝志渊送来的名单，所有参加抗日集会和活动的人员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1: 斩草除根，绝不能让他们死灰复燃。
2: 是。

0: 赵元战役之后，日军为了清除抗日力量，大肆搜捕和屠杀中国人，三赵地区到处悬挂着被杀害的抗日志士的头颅，史称三赵惨案。
1: 没劲，梁山好汉还能留个名呢，咱们呢，生不能扬名，死不能留姓呢。 就是死了，别人也会说，这小子就是个土匪，死了活该。

十二旅有消息了没有？没有。除了西晋支队和义勇军青山队之外，敌方上的损失也很惨重。一线秘密组织都遭到鬼子和叶永亮防卫团的袭击，连同被祸及的当地百姓，伤亡人数已经过千了。其中，六错方。 和敖木台的损失最为严重，所有参加过抗日集会和活动的人，几乎全部遇害。

0: 怎么了？
1: 看到小毛愣了吗？看到小毛愣了吗？

0: 你们先走。白姑娘，为什么不听话？
1: 。
0: 你是不是很想杀他？那好，我来杀。
2: 我杀了他，老九就能活过来吗？他能活过来吗？
0: 如果我杀了他，那些死去的弟兄们都能活过来的话，
2: 我宁可杀他尸魂。

0: 长伴他们来了。
1: 上九，

0: 掌门的。
1: 九哥，我把大家伙都叫来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是疼着我的，我真后悔没能给你九哥做上一天的媳妇儿，但在我心里想守你一辈子，喝了这碗酒我就是你的媳妇儿了。大伙儿给我俩做个证，以后也别再叫我白姑娘了，叫我弟妹吧。

0: 这碗酒，我和九哥敬大家伙了，倒酒。
1: 九哥，我一定为你报仇。

0: 啊，长包了。长包了，长包了，
1: 这个箱子，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下来下。

0: 哎，你可不能在我这里抽烟啊！
1: 为啥？
0: 你看我这里全都是火药啊！
1: 哦，好，嗯，你这个小子啊，终于可以管我一回了。说吧，有啥情况？
0: 啊，我给你倒杯水。啊，松野先生已经帮我顺利进入了日本的第三飞行大队。在这个队伍当中，大多是中国人，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我们正在酝酿策划起义，如果起义成功的话，不仅可以打击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减轻山里的压力，对敌占区的老百姓也是很大的鼓舞啊。
1: 嗯，对。这飞行大队的行动应该是在整个战斗打响之后，也就是哈尔滨的日军全力对付三兆地区的时候组织起义。我们会把动静搞大，全力掩护起义部队突围。十三弟啊，龙江工委的事儿查得咋样了？
0: 哦，我从侧面打听过，在第三飞行大队当中呢，有一位姓裘的机械师，就是你说的那个上海老乡。他呢和龙江工委有单线联系，我听说龙江工委曾经遭到破坏，不过现在好像又恢复正常了。据说是省委专门派人下来的。
1: 省委？那是不是特派员啥的？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连裘机械师都不清楚，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叫轻松。
1: 轻松？
0: 哎，张波了，这哈尔滨地区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了。
1: 好。十三弟啊，你们辛苦了啊！这次我来哈尔滨时间待不长，办完事就得回去。你跟金姑娘说一声，我就不去看她了，但是我问她个好。
0: 张伯呢？我有件事情要问问你。
1: 啥事儿？
0: 我听说十二哥失踪了，是吗？人找到了没有？
1: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至今也没下落。

0: 呢？
1: 别说，十二的快幻想啊！十二的快幻想啊！十二的回来吧！
0: 整啥呢？
1: 跟二哥学的，听说这办法灵着呢，能保佑在外边的人平平安安的。十二弟就爱睡这草垛子，上面有他的灵气儿。
0: 管用啊。

0: 心诚就能管用。哦，好，好，好，那你接着整，啊。嗯。
1: 哎。啊。
0: 替我也捎几句吉利话。
1: 哦。哎，要吃饭了，你不吃饭？
0: 我有点要紧的事儿，回来再吃吧。

0: 哎，我想起来了，大夫军长的一个老战友，就叫青松。
1: 大夫军长的老战友，
0: 大夫军长当年在六军的时候，跟他的老战友是同学，是一起爬过雪窝子的患难朋友。后来他的这个老战友负了伤，就转移到地方上工作。这个人我也没见过，听大夫军长说，是他的救命恩人。
1: 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青松。
0: 哎呀，说不好，也许是他的别名。因为我听大夫军长好像是说过他姓啥来着。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姓啥？
1: 你看啊，如果这个叫青松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男人，那大夫军长他们之间一定保持着联系。大夫军长好像没和咱提过这事儿。
0: 哎呀，这不难理解，因为大夫军长太相信他这位老战友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是出卖自己的人。当然这只是我的猜疑，咱还需要查证。至少咱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的男人，他是不是青松？

0: 白姑娘。
1: 三哥，
0: 白姑娘，下马歇一会儿吧。
1: 三哥，找我有事儿啊？
0: 白姑娘，你真是巾帼英雄赛过好男儿啊！
1: 三哥，可别磕碜我了。哎，
0: 白姑娘，我听巴托老叔告诉我说，在你14岁的时候，你就跟着巴托老爹了。
1: 嗯，咋了？
0: 三哥想问问你啊，在你14岁之前的事情，你还能记得住吗？
1: 我当然记得了，不然我怎么能认识我爹的烟荷包呢？又怎么能把你错当成杀害我父母的仇人？
0: 那，你爹的朋友，你认识几个？
1: 我爹也没几个朋友。我倒是认识几个，都是生意场上的，经常到我们家来。怎么了？
0: 在你的印象里，你爹的朋友中有没有个叫青松的人？
1: 青松？嗯。青松。你说的是蓝叔叔吧？我当然认识他了，我爹最好的朋友。曾经啊，还救过我爹的命。你认识啊？
0: 那你知道他叫啥名字吗？
1: 他叫蓝什么？蓝之渊。对，蓝之渊，别人叫他蓝老板。嗯。咋了，三哥？
0: 蓝之渊。

0: 陈子，你怎么了？
1: 啊？
0: 你怎么把自己的眼堵死了？
1: 对不起。
0: 你怎么总是这么心不在焉的？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4: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霍麻仁，
3: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5: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5，健康有道。
6: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7: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8: 涩，
9: 对，
8: 酸，对，
10: 第三口回甘来了。
11: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6: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2: 买油甘到漯河，物尽甘来，很值得。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哎呦，
16: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只虫子怎么成为称霸宵夜江湖的暗夜传奇？
1: 高蛋白有营养，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0: 一个生蚝为何脱离常规野蛮生长？
2: 起码要十几个人才有这么大。
0: 一碟米粉何以自带帝王霸气，号称岭南第一？
3: 一日唔食糟糕粉咧，觉得个人唔系好舒服嘅。
0: 昼夜更替，摇遍万千，且看老广的夜宇宙。老广的味道之朝夕时光。晨钟暮鼓，四季摆放于餐桌。岭南的夜，用烈火猛油驱散失落与疲惫；广东的晨，用滋味碳水唤醒快乐和斗志。在日升月落、昼夜交替间，有一群滋味的守护者，味觉的摆渡人。

0: 可以来一下。
1: 好的。
2: 要融入老广的夜生活，与虫共舞，是最简单粗暴、狂放不羁的方法。这是街头黑暗料理的扛把子，即使经过火苗的撩拨与调料的加持，依然外形彪悍，气质狂野。一口入魂的前提是勇气。
3: 老板，哎，这虫子好好吃啊，哪来的呀？
4: 这肯定不是我捉的喽，应该是养的吧。

0: 3000年前，昆虫的地位不俗，成为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3000年后，昆虫的身价不菲，成为低碳饮食的潮流代表。
1: 没有关注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啊！现在我们带大家到棚里面去看一下我们养殖的蝗虫啊，这个就是适龄虫了。它长到这个阶段的话，它要羽化，这一个的话它羽化完就是长翅膀了。
0: 刘玉珍算是网络直播界的一股科技清流，一样是售卖香饮美味，他还兼顾科普蝗虫如何成长。掐指一算，与蝗虫为伴已然9年，当初道听途说的致富经成了支撑家庭的聚宝盆。
1: 当年的话，老公出车祸，然后呢，我们到处去摆地摊，听到有人说养这个蝗虫这个项目还不错，就会返乡回来租地搭棚种草了。我们这个蝗虫它的品名叫做东亚飞蝗，需要那个高温的环境，利于它生长速度。
0: 东亚飞蝗本是害虫，曾是中国历史上蝗灾的罪魁祸首之一。它们在老百姓的口里凶悍夺食，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成为饥荒的代名词。但在刘玉珍的42个大棚里，他们过上了吃喝不愁、彻底失去自由的日子。从掠夺者摇身变成了提供营养的食材。
1: 种蝗虫草、前向草，还有莫斯科薏米草，这些都可以啊。我种了80亩。
0: 把凶悍的害虫调教成美味的食材，这种匪夷所思的致富经，恐怕也只有骨子里浸透彪悍气质的两广人民敢于尝试。从孵化到成虫，经历5次蜕壳，45天的周期，既是蝗虫的生命成长史，也是刘玉珍的现金流速度和四方时刻的尝鲜时间表。夜晚的美食，收获也在暗夜。
1: 我们现在抓这个棚，这个是22号棚。抓虫的话，要把一盏灯放在这边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抓了。今晚抓了2个棚，一共31袋啊，一袋大概7斤左右，2个棚大概210斤。
0: 靠山吃山，养虫吃虫，丈夫韦天星守着自家的美食宝库，练就一手炮制蝗虫的后厨绝学。蝗虫摘掉翅膀，热油伺候，炸至金黄，起锅备用。爆香蒜米辣椒，蝗虫再次入锅，炒锅与铁勺共舞，蝗虫与调料齐飞，一道辣炒蝗虫生猛出炉，酥脆口感挟持蒜香与辛辣，齿颊之间弥漫着大山的刚猛，乡野的肆意。炮制蝗虫走味道刚烈的路子并不出奇，自家的鸡蛋拌匀生粉，自家的蝗虫裹上面糊，挂糊入锅，小火慢炸，

0: 色泽金黄，散发焦香，撒上椒盐，即成独家压轴大菜——椒盐蝗虫，外酥里糯，一口吞下，一半粗犷，一半温柔。
1: 啊，加油！
2: 所以说你想把祖母浪漫风。
0: 虫，既是山里人的生计，更是广州夜市上的网红。
3: 我2005年下岗，下岗以后呢，在家干过，包过一点小工程，干过小吃店。后来跟我老婆一商量，说2012年来的广州，
4: 然后2015年在龙洞做烧烤，一直做到现在。
3: 这烧烤这个东西是我们东北人骨子里就会的。
0: 周海英老家在哈尔滨，食客们戏称烧烤是东北的重工业。鲜血之中是对东北烧烤的推崇与喜好。
3: 动作都沙楞的啊，照好我的上帝们。这烧烤啊，如果说单纯的就把它烤熟，那肯定是很简单了。你要想把这个肉啊烤到焦嫩多汁，实际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它食材在温度上的一点点的变化和香气，来感觉它的成熟的度。九字诀：测硬度，观颜色，闻其味。
0: 烧烤的灵魂就是玩火。周海英玩火自有诀窍，过江龙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有了岭南风味的名号。
3: 我的呢形象呢比较特殊，是个光头。我的一些常客呀，大部分常客都叫我光头老板。啊，客人们也总细说，说龙洞生意好不好，就看哈尔滨烧烤。
0: 高手永远把食材当作值得尊重的对手，在烧烤中学习烧烤，才能在烤蝗虫的事业上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
3: 实际上烤蚂蚱呀，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难烤，因为它太小了，而且它的脂肪还少，翅膀还非常薄，一旦火候掌握不好，它就会变得黑苦，会非常影响口感。
0: 周海英的烤蝗虫要在外表金黄的瞬间完成调味，离开烤架送上餐桌，在最后十几秒钟彻底熟化，保证入口香脆无渣，甜香下酒，每一单都在和时间赛跑。烧烤不仅仅是吃的生意，更是人情冷暖的卖场。夜色被火焰照亮，生活被烟气熏暖。周海英这个东北铁汉，开的是一间夜晚食堂，更是一座深夜剧场。
3: 你看我现在笑得出来，实际上这心里啊五味杂陈呢，这担心明天会不会还有这些客人，然后还操心员工的稳定不稳定。
4: 太辛苦了，有一次客人喝酒喝多了打架，然后我去拉架，把我鼻梁骨都打断了。
3: 哎呀，生意呢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这扎心和窝心的事儿太多。
0: 烧烤店是白昼与黑夜转换的摆渡人，也是城市夜归人疗愈孤独的小木屋。当白昼的一切凝滞与泥障都消散，深夜美食告诉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个世界。五月，梅雨季节来临，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蕉岭这座山间小城。打破清晨宁静的是一碗饭。

0: 要来吧。
1: 客家人以务农为主，早餐之后就要辛苦劳作，直到晌午甚至天黑才能回家。一碗结实的米饭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
2: 就是习惯这样吃，如果哪天不吃的话，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一样。
1: 客家人崇尚耕读传家。清朝广东籍状元林兆堂回乡探亲，喜欢用瘦肉、猪肝、猪粉肠煮汤，并把这三种食材比作状元、榜眼、探花，从此用及第汤鼓励孩子勤奋读书的方法流传至今。早上四点，梅州城就被猪肉店的砍肉声、早餐店的油炸声吵醒，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猪油的香味儿。俗话说，开间梅州烟面店，可管一家饱。在梅城的大街小巷，烟面是招牌里最常见的字眼。

0: 老板，
1: 杨面，三皮提出给给。每天早上烧开的第一锅水煮的第一碗面就叫做头汤面，头汤面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因为它煮的时间越久的话，它那个碱水就重了。
2: 凉面好简单，捞一捞就烤出来，但是肥美无穷。
3: 腌面的腌，指的是在面碗里浇上滚烫的猪油，并迅速拌匀的动作。猪油才是面的灵魂，每家面店都有自己炼制猪油的秘方，邱家僧也不例外。
2: 哎，准备要炸猪油哈，你也就出工的本地的土猪，给煲一下的那种本地的表油，表油炸出来就香。来炸猪油不买蜜饯，主要就蒜蓉跟葱条，一炸出来猪油比较醇香。
3: 厨师出身的邱家僧对食材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发现整个梅城众多腌面店里仅有一家是手工做面的，于是他苦学手工制面技艺，开了这家大步口味手工腌面店。
2: 好了，发酵啊，十分钟就烤出来。
3: 发酵好的面团散发出淡淡的碱香味儿，摊开面团，骑上竹杠，这才是手工制面的关键环节。
2: 这样按两两两的就到讲台以来翻过啊，稀释将干口热了。
3: 手工制面18年。邱家僧只需要通过摸与看，便能知道面皮的湿度与厚度是否达标。
2: 好的面就摸差不多3毫米。最多是要2-3年，好像是。你买一轮千分，每条排出排的长腿啊，安装成点点心面啊。
3: 做好的面条，抖松排好，就可以等着下锅了。
2: 弄的面就磨超过30秒。
3: 刚出锅的面条热气蒸腾，呈现出半透明的金黄色。

0: 此时淋上滚烫的猪油和肉碎，趁热搅拌均匀，让每一根面条都被猪油浸润，猪油的香味氤氲而起，充满鼻腔，面条筋道顺滑，啜吸就能下肚。此刻再来一碗极地汤，每种腌面的风味才能充分展现。而这一碗极地汤，邱家曾也下足了功夫。
1: 准备了一打三餐水，每箱的三餐水很口热，准备打来那煮三个地汤。自来水多少气味啊？三餐水比较清甜，三两也是为了打一次来煮汤。
0: 生活不亏待执着的人，邱家曾做的腌面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
1: 原先也四个啊，来梅州出差哈，他在从上北搭车路，他以来吃面，一下吃了六碗。老板第六碗了哇，厉害厉害！啊，出差九个时间又吃了个六碗，啊，把天给吓到了。
0: 凭着对品质的细心把控，以及不怕累不怕苦的牛劲儿，邱家曾终于在三年前开了第二家面店。
1: 我每早晨在四点钟左右开始打面啊，到八九点钟等于休息啊，反正做面就确实辛苦啊，但是看到客人吃到很赞啊，我也十分开心。
0: 对于小店主人而言，一碗面成就不了他们富贵逼人的人生，但却能默默守护一家人的平安喜乐。老广衡量夜生活质量的标准永远玄妙，那就是火。烧烤古时称炙，这是一种直接使用火焰烹制食物的古老方式，几把桌椅，一架烤炉，就可以搭出一个深夜食堂。什么才是老广宵夜江湖的主旋律？答案只有一个。生蚝作为软体动物，却有着坚硬的外壳，浓缩大海美味，自带烹饪容器。生蚝一定是宵夜中最老的套路，但深得人心。炭烤让肥美的蚝肉渗出汁水，再用秘制蒜辣酱加持，大海的鲜与山野的辣相互交织，老广追求的色香味跃然而出。
2: 我最满意咧，就系佢嘅生蚝咧，好肥，够肥，够鲜，够靓，
3: 一粒都冇浪费啊！
4: 非常的 Q， 然后呢，一入口的就会爆汁爆出来。
5: 它首先那个蚝很新鲜，我们吃过的蚝没有那么 Q 弹的，应该是我在广州吃过生蚝当中最好吃的。
0: 蚝老，生蚝料理的大师傅。1998年出道至今，专攻炭烤生蚝。他的大名李立玲反而鲜有人知。
6: 每个地方唔同个生蚝有冇同个做法，比较珠海嘅咧就比较清淡，阳光嘅咧就比较大鲜。
7: 呢个蚝系福建三贝体，比较受欢迎嘅，因为佢嘅肉好脆，比较甜口啲。
0: 24年的功力，关键是蚝壳厚度、火候控制，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对于最佳口感的苛刻追求，蚝老把上菜的时间都要计算在内。
7: 一般咧要烤到八成熟左右先可以上，一上到台面咧就达到我哋理想嘅九成熟，咁啲个保持个口感唔变。
0: 生蚝养活了百家的生意，在蚝老少

0: 就是多的烹饪哲学中有一个难以复制的秘密武器。
1: 哎，冇拍啦，冇拍啦！洞门秘方唔过开噶，唔过开噶。
2: 呢个洞门秘方咧，系我揾食嘅架撑嚟嘅。曾经有人出钱卖，我唔肯卖，甚至连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
3: 但是现在在我手上，
2: 冇计，跟你揾食。
0: 好老的知音叫王军，一个从安徽到广州创业的吃货，经常穿梭在老街小巷，打卡各式美食。
3: 帮我来一个招牌牛杂。
0: 在一次偶然的宵夜饭局中，王军与郝老从一见如故的生蚝知己，变成了事业上的最佳拍档。
3: 我们目前的这生蚝的做法有八种：
0: 鲍鱼切片，大虾开边，加入生蚝，粥水浸润，熬出大海的鲜。秘制酱汁，咸鲜交融，蒜香生蚝烘托出大海的甜。姬子携手小龙虾，与生蚝在炭火上共舞，海洋与陆地，咸水与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的嫩。无论你是偏爱清淡，还是钟情重口，总有一款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对于把生蚝作为终生事业的兄弟俩，他们一直在等待来自大海的消息。
4: 喂，哎，
3: 老板娘，您好，您好。
4: 你好，你好。今天我听到一斤特大的野生蚝。
3: 哎，好的，我明天就去看货，你给我留着。
1: 我们去今年抓到东西。
0: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是餐饮人的圣地，货如轮转。在这家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里，考究的不仅仅是眼力，还有人脉。
3: 哎，老板娘，哎，你好。
4: 这个肥都你肥的，
1: 肥的可以。
3: 特大野生蚝今天到货了没有？
4: 啊，到了。
3: 哇，这个大，这个长。
4: 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呢调养的好，它有一些会倒到海里去，然后自然生长。哦。我们都要派人到海里去潜水，找才能找得到。
1: 按照这个年轮，几十轮了，最起码要十几年才有这么大。不过还是野生的才有。
3: 这个货马上送过去啊。
4: 好的。
0: 物以稀为贵。野生大蚝到货的消息随着夜幕降临，早已在老涛的朋友圈里不胫而走。尝鲜一定是今晚的主题，但是郝老心知肚明，挑剔的老广并不会为花哨买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青烧、蒜蓉、蒜辣三种口味，如何为难得的食材注入灵魂，这是个问题。
3: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生蚝是吧？
0: 烤好的野生蚝香气四溢，吃起来却略费牙力。
1: 味道怎么样？
3: 味道是可以，还是老的，不是说烤老了，是本身肉质老。
1: 十几年的生蚝大了，那肉肯定有点老。
3: 这个给客人抽奖。
0: 晚上九点，食客如约而至，一打生蚝，几份烤串，生意热闹如常。
4: 拿的那个蚝是最大的。
0: 野生大蚝的抽奖瞬间掀起一波小热潮。尺寸惊人的野生蚝成了这个夜晚惊喜又奇特的小插曲。深夜三点，生蚝创意二人组空闲下来，拿着夜色下酒，把美味享受做成了工作和事业。当初也许仅仅是一时冲动，但是对食材的执着和对技艺的坚守，或许在叙述另一个故事。对于生活的雄心壮志，才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岭南的夏夜大多湿热难耐，反而造就出

0: 样温柔。一碗糖水就是老广与酷暑的和解之道。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强调水的清澈顺滑。
1: 我专门从河西开车过来，食比尔糖水。比尔在噶嘛？在噶嘛？
2: 得来啦，因为我都肥姨，我因后生肥噶，依家我老大马肥，应该叫惯到肥姨的。
0: 肥姨这绰号有深刻的品牌效应，常年挂着一张笑脸。潘玉清在食客口中才有了不必亲疏的肥字，坦然接受被人尊称为姨，是因为他24年做糖水卖糖水的经历。
2: 广东人呢，吃你的八香火，吃米水鸭呢，吃糖水水鸭的，人心人肺。
0: 任是在霍启之外老广对于汤类食物的最高标准。如果说老广的液因为宵夜而燥热，那么糖水就成了平衡燥热的必然。
2: 九七年头就叫煮糖水，我煮糖水是第一间大王生，嗰啲人咧就有烧烤啊、炒嘢焗嘢，我哋嘅专业糖水店噶。
0: 能把一条街带旺，这是肥姨成为宵夜大姐大的核心原因。糖水润，人品好，20多年来肥姨的糖水店硬生生让这条远离市区的小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宵夜一条街。
2: 睡到12点钟就起床，起床就备料，备到7点钟一面包就一面卖，3点钟到4点钟就收到。
3: 嗰度嘅糖水品种好多噶，有10几20人都有啦。每一个品种大概每一日都可以卖到5、60碗咁样。依家龙眼都咁贵啦，因为我哋都系龙眼糖水。
0: 老广的糖水浸润着亚热带风情，风情则源自本土的水果。高州分界镇是岭南糖水风情万种的秘密一环。绛衣摇曳战冰肌，依约华清出玉石，说的是龙眼。广东最具盛名的龙眼品种在分界镇楚梁村。
4: 好好呀吧，品脆爽口，
2: 好靓噶。
0: 剥开黄褐色外壳，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
4: 攞咗龙眼，剥开佢皮，然后就攞嗰啲工具签，剪咗签，一挖佢掉，然后就灯笼肉，就俾人食啦，好靓啊灯笼肉。以前咧，我哋个背龙眼咧就系晒嘅。晒龙眼肉咧就冇够卫生，又有灰尘啦，又有苍蝇嗰啲嘢。而家咧就我哋就用密封炉嚟焙噶啦，就比较卫生干净，要烘18到20个小时。
0: 龙眼干果俗称桂圆，桂圆肉外形似灯笼，颜色金黄，微微透亮，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儿。龙眼鲜果及干果都是制作糖水的好材料，肥姨潘玉清和儿子马东光在这一点上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
2: 哎，老板娘。哎。

0: 你放的干的龙眼好靓啊呢？
1: 好啊，
2: 其实好光啊，佢有啲水分啊，
1: 系有啲水分，
2: 有啲水分佢就会嫩嫩嫩。
0: 好嘅。
3: 白糖加入开水，再倒入新鲜龙眼，煮熟便是最简单的龙眼糖水。
1: 山地龙眼嗰一步滚到得嚟，到熟啦。
3: 如此简单的做法，恰是岭南糖水的制作精髓。 水果香气似有似无，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龙眼干果，药食同源，制作糖水颇费心思。
0: 嗰阵时龙眼干个，抌一个钟头呢，放糖放水，放料就一底煲滚，个味原汁原味嘅，佢又好食又甜。
3: 而龙眼干和新鲜芡实搭配，就能做出既可以饱腹又能清润的糖水。龙眼干直接入水，待到水开，再加入新鲜芡实、白糖。 以及适量的红枣、枸杞，再煲足半小时，芡实开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龙眼芡实糖水，汤水棕红透亮，果香较浓。龙眼入口即化，芡实软糯弹牙，这种糖水适合解乏，两三碗下肚，疲劳一扫而空。 肥姨的糖水店就是当地年轻人的咖啡厅，既可以解暑消夏，更能够社交沟通。每天凌晨4点，这场甜蜜的聚会才会结束。每个人的夜晚都有一间小店，都会有像肥姨一样的主人家，每晚如期而至，在街角亮起一盏灯，默默温暖每个人的孤寂。
4: 早餐和宵夜，白昼与长夜，食物就像一艘渡船，在夜与昼的渡口等待。那些炮制美味的人们，不舍昼夜摆渡着一个又一个有缘人，烟火起，照人间，静着热气腾腾的生活。
5: 姜，姜，当归。
6: 他人就在荣泰药铺。军政厅每天都在搜索共产党校，都没有眉目。就凭你跟了东江纵队几天，就可以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未免也太不合理了吧？
7: 这就是我上次任务失败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这足以表明我对您的忠诚吧。
8: 我正在香岛组建一个现查机构，正好缺你这样的人。
9: 明天你就准备准备，去筹建处报名。你先做一个分局局长。嘿，啊，这是伦敦为中国所做的金币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你说说，你要怎么配呀？喂，哥哥，你是不是英国间谍？把箱子打开。
10: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镜。怕狐臭，用合适狐臭镜。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镜，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镜，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镜，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小姐回来了啊！哎，这位是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刘妈，你去买点菜，晚上多做点饭。哎，
1: 我这就去。
0: 你们家够有钱的，
1: 别乱动东西，我带你回来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
0: 那你带我回来干嘛？ 我是想做点东西帮帮你。
1: 你帮我？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0: 别动啊！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
1: 这是炸弹？嗯，
0: 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爆作用。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0: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2: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嗯，你都帮我做几个。哎，
0: 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哦。
3: 哎，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
0: 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
3: 抠门。
4: 将军，
5: 九山大佐怎么样？
4: 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5: 他人呢？
4: 在特护病房。
6: 九山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山大佐，九山大佐，
5: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4: 嗨。

0: 不好了，鸠山大佐已经死了。
1: 什么？
0: 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
2: 这，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
0: 医生，快把医生找来。
2: 嗨。

0: 好吃。你看我干嘛？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胃口。你难道不担心晚上会失败吗？
0: 担心什么？不就是日本司令部吗？我跟你讲，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津卫，侠盗乌青青。我跟你讲，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不用担心。
1: 吹牛。
0: 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天狼星的人吗？
1: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
0: 我还真就是。
1: 我以为天狼星只杀日本人，没想到还偷东西。
0: 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
2: 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
3: 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了，
4: 只能硬闯。
3: 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4: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啊，秋雪在里边被鬼子折磨着呢，
3: 在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
4: 行，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3: 站住！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2: 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
3: 哦，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
5: 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
6: 可不是嘛，他也就懂个屁。平时看他长得人模人样的，要说这办案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
5: 走，过去看看去。
6: 哎，得嘞。
7: 让开，让开，让开！
5: 赵队长，
7: 吴队长，你好啊。
5: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
7: 哎，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
5: 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
7: 啊？
5: 恭喜你。
7: 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5: 赵队长客气了，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
7: 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5: 小弟不懂事，
7: 走了，兄弟们，
8: 走了。
9: 醒了。

0: 哎，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1: 看来挺严重，
2: 是啊，有点轻啊。
0: 哟，老哥，你发烧了？

0: 喊什么？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吗？
1: 死了吗？不是，快了，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0: 不是，哎，大哥，哎呀，真是没人，
2: 这
0: 帮人
2: 真没人，
0: 太没人性。
3: 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0: 老实点。
4: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你们统统的该死！走，
0: 进去，
4: 快，给我进去，
0: 快走，
4: 这日本人是疯了吗？里面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
0: 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不知道。进去。
5: 医生来，
0: 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4: 是啊，生病了，救救他！我这什么也没有啊，
0: 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4: 我们真倒霉。
6: 是啊，
0: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好像。 叫鸟山太郎，不对，叫鸠山太郎。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6: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4: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0: 太坏了！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
6: 鸠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世界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文武的事情是首要大事。
0: 声东击西，对，必须要确保秋雪的身份不暴露，所以我才阻止你的鲁莽行动。
6: 日军司令部到目前没有一点动静，秋雪在狱中暂时是安全的。
0: 没错，我们现在要把每一步行动都计划好。
6: 嗯，
0: 要把信息传递给日本人。天狼星一直在行动，目标很明确，
6: 是53号民居。
0: 就是53号民居，如果53号民居出事，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是我们干的。嗯，好主意。所以呢，我们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在成功解救出秋雪之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绝不能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即使行动失败，我们撤出，也不会让日本人怀疑到秋雪身上。
6: 可是想混进日军司令部，谈何容易呀！
0: 就算是混进去了，那我们又怎么能把秋雪带出来呢？我们需要一份提审犯人的文件，还需要军服、身份证件和随身装备，这些东西我来想办法，顺便我再琢磨琢磨这个行动计划，另外看能不能弄到日本司令部的内部图纸，了解清楚女监的具体位置。好。
6: 医院那边什么情况？
7: 春梅她已经去了很久了。我和联络员联系一下，把秋雪被捕和我们的行动方案向团部汇报，
6: 再去找春梅。
0: 好，我们分头行动，摸清楚情况以后，我们到别墅会合。
6: 嗯，
7: 好，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家医院虽然是中国人开的，可是医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所以之前说鸠山大佐已经脱离了危险，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一定是有人在鸠山手术之后害了他。可是我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会干出这种事情？将军，会不会是天狼星？
1: 天狼星为什么要杀他？这个原因我也没有想清楚。杀害鸠山的一定另有其人。天狼星的人之前盯上53号民居的东西，可据我所知，鸠山从来没有去过53号民居。难道说还有其他人想杀害鸠山？你别忘了，他是梅机关的人。
0: 梅机关在这里树敌太多，想除掉鸠山的，一定大有人在。将军，我想再到医院去一趟，看看现场有没有其他线索。不必了，医生和护士我已经让山本队长全部带回来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查出凶手，只是为了减小影响。鸠山在医院被害的事，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上面查下来，
2: 最少是个渎职罪。鸠山被刺的时间要继续查，对外只能说鸠山突然染完疾不治身亡。
3: 是，我明白了。你真的杀了鸠山？
2: 对，天佑医院的一日军司令部最近，我在医院特护病房找到他，他没认出你。他刚做完抢救手术，还没有醒过来，突一针就要了他的命。
4: 老沈他们知道了吗？不知道，我还没见到他们呢。出了医院，我就按照约定来服装店了。
5: 好，鸠山一死，秋雪暂时会安全一些。好了，春梅，跟我来。走。嗯。
0: 这是什么意思？
4: 这是李啸天的人给我送过来的，看来他是想把他的女儿救出去。
5: 看来吴队长很忠心啊，为天皇效命是我的荣幸。将军，我还看见李啸天的人去过赵队长那儿，
4: 也是去送金条。<笑>这个李啸天，看来要把我的上上下下全部买通啊。
5: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杀死平部中佐的武器，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提供给天狼星的。
4: 好，只要和他的女儿有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他不答应我的要求。将军，我们司令部的监狱已经彻底人满为患了，还有前两天鸠山大佐送来那批人，还有刚刚从医院带回来的，每个大楼满满当当都是人，根本安置不下了。前两天下面还死了人，卫生部门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要做全面的消毒。将军，我想请示您。
5: 是不是可以处理掉一批？这些人杀掉太可惜了。你去找天津劳工协会理事长东九国昭先生，把下面的人移交过去，他们正在四处找劳工。这些人正好可以送过去凑个数。一些重要人员也暂时委托他们关押起来。
4: 是。那鸠山大佐送来的人，要不要送过去？统统送过去。
5: 还有李啸天的女儿。
6: 是，明白。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是来要求你帮助我的。
7: 我不会违背长官的命令。我希望你也一样。
5: 他不单单是一个共产党，他还是我的队员。
6: 廖参谋，你我可都是党国的人。师座上司派人来天津，警告过我们。
5: 一切行动必须向上峰汇报。如果我们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结果只能是让日本人渔翁得利。
8: 师座已经很不满意了，要你不要参与他们的行动。可是现在，要去救的毕竟是共产党的人。
9: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8: 行动后，我自会向上峰请示处分。但是你必须帮助我，除非你忘记了那些浴血奋战、牺牲沙场的兄弟们。

0: 怎么是你？
1: 我看到在街对面有个背影很像师兄，本来想打招呼，可是怕认错人，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0: 难道你忘记了你的任务了吗？
1: 我当然不会忘记您交给我的任务。
0: 好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1: 林木君，我专门去买了衣服。
0: 很漂亮。
1: 林木君，我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1: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想约林木君一起去看场电影，不知道林木君有没有时间。
0: 什么时候的？
1: 明天晚上光明电影院。
0: 没想到樱木小姐也喜欢看电影。好，我一定去。
1: 真的吗？林木君，你答应了，我太开心了。那到时候见。
0: 好。

0: 哎，小姐，这本书多少钱？
1: 哎呀，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0: 给你钱。
2: 你慢走啊。
0: 好。
2: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总会》的书啊？
1: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3: 你什么地干活？
4: 我买本书。
3: 哟西，
1: 那是这本吗？
2: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1: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2: 当我没说。

0: 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给你。
2: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审范尔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0: 哦，我回头再写。
2: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0: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啊，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林木春一。
1: 啊，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4: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
4: 林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4: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0: 女人？
4: 嗨。
0: 请松井君留步吧。
4: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林木君多费心了。
0: 应该的，告辞。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3: 跟着。
5: 哎，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
6: 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5: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6: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
1: 嗯，
0: 哎，
1: 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0: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
2: 别动，动了就打死你。
1: 你是谁？
2: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1: 你们是天狼星？
2: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3: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
1: 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会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好。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来，给你看好东西。
0: 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你看这个，
0: 这些是什么？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岛，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0: 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谁啊？喊啥呀？见鬼了！
1: 快来看呐！
2: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0: 天狼星，
2: 天狼星，
0: 天狼星！
2: 啊，
0: 这咋弄啊？
2: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0: 好。

0: 慢点，慢点。
1: 啊，慢点。
0: 老婆子，
1: 嗯，
0: 他这好像是枪伤啊。
1: 哎呀，那咋办呢？还是把他送出去吧。
0: 哎，不行，你没听他刚才说的什么？天狼星啊。
1: 天狼星是个啥星啊？
0: 哎呀，就是专杀日本人的，是咱们自己人。
1: 那现在咋办啊？
0: 哎呀，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这样，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他藏起来，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1: 行，那你去咱家

0: 笑什么笑？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0: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
0: 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
1: 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
0: 什么时候？
1: 不知道。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
1: 彼此之间的信任。
2: 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3: 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
4: 通常安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2: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4: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2: 而且他一口咬定我们是天狼星。
3: 日本人？如果春梅他们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日本天津总部的重要人物，而负责53号民居文物的是梅机关的人。他今天出现在53号民居，说明日本方面有几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
0: 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
5: 你那些东西呢？
6: 包里呢。
5: 今晚就靠你了。
6: 放心吧。
5: 哎，你看日本人守得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6: 我也没想好呢。
5: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
6: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
5: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6: 我想着呢。
5: 快呀。

0: 赵队长，赵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1: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1: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1: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我去准备一下。

0: 哎，老马，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嗯，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老爷子，不好了，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3: 送走
2: 啊！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赵长峰没说往哪儿送啊？
1: 说是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
0: 往哪儿送？
1: 他说是天津劳工协会来人接的。哎，老爷子，你没事吧？
0: 你快去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弟兄，把人给我从半路上接下来。哎，
1: 老爷子，你说我们去接人呢，会不会？
0: 看来德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天津劳工协会是专门往日本本土送人的，德川居然这么对待红绫，你去准备一下，我现在就去见德川。
1: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东九中佐，将军已经等候多时，里面请。
1: 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玉、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民居进行一次袭击。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玉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2: 好的。
0: 8:30的时候，阿玉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2: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1: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伪装好。
2: 我明白。
0: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3: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1: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0: 春梅不要恋战，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2: 是。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
0: 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大楼的电话线。
1: 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
0: 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
1: 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只要我们救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
4: 走，
5: 走，
4: 快点，
5: 快点。
4: 快走！
3: 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4: 走！
5: 走！
4: 快点！
5: 快走！
4: 快！走！
5: 快走啊你！
4: 走！快点！快走！快点！你走！

0: 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0: 带走，
2: 走，快走！
3: 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了，他是你们的人。
2: 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快！都快点！快，快上车！快！
4: 快点，
2: 快点！
3: 你还记得我吗？
1: 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快点，快点！
3: 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1: 我是迫不得已。
2: 快走，快快快点！
5: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2: 闭嘴，上车，快点，快走，
4: 好，
2: 上车，快点。
6: 东九局，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7: 嗨，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
0: 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
7: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6: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
0: 还没有。
6: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
0: 没有，他只说出差有事。
6: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是。

0: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铃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的？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康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边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有1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1: 集合！上车！

0: 太君，
1: 干什么？
0: 啊，这么晚了，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牢房。
0: 啊，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1: 对。
0: 啊，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1: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啊，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0: 哎，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1: 啊，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0: 啊，常来司令部啊。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秋雪呢？秋雪不在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走了。
1: 什么？电话线我都剪断了。
0: 管不了这么多了，快上。

0: 别动！队长，是我。
1: 过来。哎，哎，
0: 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1: 没有啊。
0: 队长，有事吗？去，你去看看，去那边。
1: 哎。
2: 这么年轻。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2: 你见过？嗯。

0: 我想起来了，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她。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
1: 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秋雪给截下来。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转移走了呢？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根线我们一定要去摸。
2: 但愿吧。
3: 几位老总，里边请。
2: 来。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

0: 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1: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0: 是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
1: 嗯，走吧。
2: 嗯，
0: 老总慢走啊。哎，走好啊。
3: 走了，
0: 走了，罕见，走，看看内务去，走。

0: 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李红林，这是哪儿啊？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儿吗？这下随了你的心愿了。
1: 我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 你们谁心存侥幸，就来试一试。快！来，慢点啊！
2: 你扶住，扶住了。
3: 哎哎，好好。
1: 轻点，轻点。
2: 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啊，哎，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啊，对。哎，怎么样？有车来了。
4: 车的是两个日本人，他奶奶的！兄弟们，拦住他，要活的！
5: 是。
4: 是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想土匪，见机行事吧。
6: 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哟，小鬼子，中国话说的挺溜嘛。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2: 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6: 别！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2: 少废话，绑了！慢！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6: 老马，
2: 怎么是你啊？
6: 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啊，幸会幸会！哎，
7: 快，
6: 快点，
7: 站住，东西拿过来，
6: 快点，快点，走走走，快点！

0: 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
1: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0: 没有了。
1: 给我搜。

0: 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吧，也难为她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1: 老板的跟上，站住，把东西掏出来。什么都没有。
2: 嗯。
3: 哎，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天津。
1: 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 来来来，都来了啊！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3张床，前2天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1、2、3，怎么样？
3: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笑>
1: 来来来，请。
3: 哟，姐们儿这是混哪儿的呀？
1: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上的？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
3: 青龙帮，哪个堂口？呵，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1: 祝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3: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1: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3: 哦，
1: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
4: 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好，彼此彼此。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痒，怎么睡呀？
1: 嘿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6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哈哈哈哈哈！
4: 哎。
5: 这床适应了点儿，不过保你2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笑>
6: 就是。
5: 请，李先生，桂千金和反日武装天狼星互相勾结，谋杀平步雄一的事，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6: 这不可能！小女虽说是任性了些，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你自己看，
5: 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是不会把桂千金带回来的。
6: 德川先生，这件事
5: 你不用解释。刺杀日本高级军官，这是什么罪？ 你应该非常清楚。阁下，我认为这是个误会，还请阁下明察。我看是不是先放了小女，其他的事情我们再商量。放了她，李先生，之前我说过的事，难道你都忘了？阁下，对不起。关于船的事，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
6: 时间不等人。
5: 如果阁下急需用船，我的名下还有一艘，明天就转交给你。只有一艘吗？其他的我会尽快凑齐。
6: 好，既然这样，就等你把船凑齐了再说吧。关于桂千金的安全，你大可放心，
5: 我保证她在我这里吃得好，住得好。可是我听说小女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啊，我是无意当中听吴宝山吴队长说的。吴队长，这只是暂时的决定。司令部下面的监狱正在闹瘟疫，把他们转走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回来的。只要李帮主肯和我们合作，我保证桂千金平安无事。

0: 这是天津分堂的人，
1: 别和他们套近乎。天津分堂一直是咱们的死对头，还是等大姐出来再说吧。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事办得怎么样了？这人没去他屋。
1: 什么？我和兄弟们堵了半天，就没见到有运人的车。是不是你们去晚了？
0: 不会，老爷子，我们已经打听了，今天一天就没有见到车过去过。这日本人玩的什么把戏啊？老爷子，我们虽然没有劫车救下小姐。
2: 但是我们遇到了两个人。什么人？这些人都是烟台分堂的。我们虽然都是青龙帮，但是我们两个堂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来往。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不知道日本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之前我听说有一个劳工协会一直在抓人。
3: 然后把人送到日本本土去，送我们的车上也写着劳工协会。我估计，这里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运送点。你是说他们要送我们去日本？不知道。但是等着我们的，一定不是什么好结果。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出去。你有什么想法？暂时还没有。咱们刚进来，什么情况都还没弄清楚。
2: 这位姑娘也不是什么坐以待毙的人，她是你朋友吗？
3: 不是，也算不上仇人，不过一面之缘而已。只要不是仇人就好，找时间跟她聊聊，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嗯，去睡吧，等明天天亮了，先摸清楚周围的情况再说。
2: 好。
4: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
5: 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4: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天狼星。
5: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信公信国有什么关系呢？
4: 啊，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5: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4: 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
5: 太大了一些，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行动。
6: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
4: 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啊，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 二位，请回吧。
5: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啊，后会有期。哎，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我和我们家老爷不胜感激啊。
1: 这是自然。 我们如果有任何消息，一定会马上来通知你。
0: 好，
1: 告辞。
0: 哎，慢走。
1: 走。

0: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
1: 这也正常嘛，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
0: 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
1: 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0: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1: 也不能这么说，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0: 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

0: 你在干嘛呢？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1: 你是想出去吗？当然，你不想。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你睡了吗？哎，你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陈秋雪。
0: 我叫吴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谁？我明白，你指的是刚才那个叫什么天狼星的。哎哎，可他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才来求助我们。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还能靠谁呀？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怎么办？德川不就是要船吗？大不了我把船给他就是了嘛。哎，哎呀，老爷子，开箱堂的时候，咱们让他们把船都开出了天津港，现在我们再让他们把船交出来，这恐怕难以服众。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要是有其他的办法。 你以为我愿意把船给日本人，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算了，你还是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哎，
2: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 从天津发来的电文，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是。
3: 小四的牺牲应该是个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因为小四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四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2: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3: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啊！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
2: 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
3: 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
2: 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3: 我想秋雪见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4: 日通，日通典当铺是煤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你说那个老板，这个人一定是煤机关的人。嗯，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居那些守卫的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四报仇。
2: 春梅说的对。
5: 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鸠山大佐的被害，对梅机关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我们在天津很被动，我们已经把鸠山大佐遇害的消息上报给了机关总部。 总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批货物的安全。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6: 没有天军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

0: 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
1: 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2: 宋家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
1: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 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诸位，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事相告。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小女红绫被日本人带走了。 现在身在何处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找了日本的德川幸之助，日本人开出了价格，要用红绫做要挟，让我们青龙帮把所有的船都交给他。你们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0: 帮主啊，红绫这孩子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说实话，他虽是个女儿身。 可论起办事能力和在帮里弟兄中的为人，那是没得说。在救大小姐的事儿上，我们没意见。帮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二话。
3: 哼，大不了跟日本人翻脸，咱们青龙帮还怕他不是？翻脸？拿什么翻脸？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吗？国军都不成。
4: 我们能成吗？日本人不就是想要船吗？只要能救出大小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船您随时可以调走。
5: 哼，你说的轻巧，日本人要的是我们青龙帮所有的船，
6: 我这条命都是帮主给的。只要大小姐能够平安回来，船他们拿走又何妨？
7: 朱堂主，您倒说句话呀！
5: 嘿。
1: 当初把船开走的时候，我就说这罚的不行。现在好了，日本人来找麻烦了。帮主当初可是为我们好啊，怎么着？咱们都别走，等着日本人来抢。好了，大伙儿都不用吵了。今天我请各位来，并不是想让诸位把船都交给日本人。我李啸天再糊涂，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虽然日本人带走红绫。
8: 但是他们想就这么容易让我就范，那未免太小看我李少天了。上水了，大家都准备好自己的缸子啊！哎，给！啊！
9: 给我他点！
8: 抢什么呀？
9: 干啥呀？知道规矩吗？
8: 来下一个，快点！
9: 这歌挺难听的哈。
8: 来下一个，哎，姑娘，你们是新来的吧？这从哪儿来啊？
10: 默许说话。
8: 哦哦，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我要尽快找到老方同志，或许可以通过这个人了解南间的情况。
1: 报告师座，廖参谋带的那个天狼星行动队在天津的一所民居发现了大批国宝级文物。
2: 文物，好买卖，廖武这回可以将功赎罪了。
1: 师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

0: 联系上廖参谋，
1: 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廖武，传我的命令，把宝贝弄出来，全部运到重庆。
0: 是。
1: 哼，臭小子，长本事了。
2: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3: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
1: 太君，这人不行了！
0: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1: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0: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1: 瘟疫？ 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0: 是是是，
1: 退后，退后，退后！来，把人给我抬出来。

0: 你不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这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啊。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快点快点。

0: 等一下，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个人送到这里来。
0: 快快快，快运走，快运走！
1: 嗨。
0: 哎，等一下，
1: 怎么了，长官？
0: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
1: 是。
2: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3: 帮主，你要退位？
2: 这可万万使不得！
3: 使不得，
2: 使不得，使不得！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
3: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嘿，
2: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4: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2: 对呀，对呀。我看呢。 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3: 哎，对，既然帮主去已决，哎，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2: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 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换人做了。

0: 要怎么？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53号民居的宝贝，杨宁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1: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从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0: 师座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座报告过我们的状况。
2: 53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交到他们手里，用作向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0: 刘参谋，我听你的。我去给你拿衣服。 保重，再见。照顾好自己。
3: 慢走啊！拿出来！什么呀？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什么大洋啊？跟我装糊涂是吧？怎么了？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
4: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
5: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
6: 我没拿，我真没拿。嘿，嘴硬是吧？哎，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哎哎，那个，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好啊，我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痒呢，够上。住手！
3: 你大洋放哪儿了？就放床单底下了。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别说两块大洋，就两块金条，姑奶奶我也不在乎。哎，
6: 你就没好好再找找吗？
3: 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6: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3: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5: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3: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5: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3: 你，住手！
5: 别吵了。就因为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哼，
3: 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
5: 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2: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2: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0: 好。
1: 那53号民居
2: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1: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0: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1: 嗯，好。
2: 嗯，
0: 好，走。
1: 哎，老沈，你们路上小心。
2: 放心吧。

0: 萧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1: 再往前走一会儿。
0: 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这个病？
1: 停，把它放下。
0: 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1: 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
0: 萧天君，我不敢。
1: 胆敢？胆小鬼！
0: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
1: 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
0: 我怕被传染。有车来了，
2: 有鬼子，听我指令，见机行事。好，
3: 长官好。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3: 我们是大岗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
2: 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岗，办点事情。
3: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你收好证件。
2: 那好，我们走吧。
3: 长官，你们去大岗，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2: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3: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0: 嗨。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属下叫池野小田。
0: 哦，小田君，家乡是哪里？
1: 家乡在北海道。
0: 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0: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1: 是吗？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1: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0: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是啊，里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姑娘。
0: 嗯，有行，
1: 真漂亮啊。
0: 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
1: 哦，没有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如果长官想见他们，属下都可以去带路的。
0: 好的
1: 啊，不用客气。哎，

0: 快点！喂，小车，
1: 来了，快点！
0: 快点！您怎么才来呀？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
1: 货箱准备好了，赶紧装吧。
0: 好，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
1: 宋天先生，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
0: 朱堂主，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0: 谢谢长官。
1: 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0: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1: 我会来找你的。
0: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好，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
1: 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
0: 要是早知道的话，舅舅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
1: 是啊，梁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
0: 谢什么？谢我干嘛？
1: 你看，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0: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1: 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
0: 对，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1: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
0: 不说了，走吧。
1: 嗯。
2: 报告，
3: 首长。
2: 老沈有状况。
4: 天津籍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嗯。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4: 通知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
2: 好。
4: 我总觉得不对劲啊。
5: 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6: 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
5: 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6: 好，那我就不送了。
5: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军法从事。
7: 嗨。

0: 到了。
1: 给。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嘿。

0: 怎么有枪声？走，去看看。走。站住！
1: 站住！
2: 你什么人？
3: 你是什么人？
4: 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啊！哎呦！
1: 哎，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是什么人？
1: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1: 快来，他醒了。
3: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0: 你们救的我啊，
3: 是我们救的你。您呀，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啊，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哎，
1: 好好好，
3: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1: 行，哎，躺着
3: 去吧，我来。啊，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0: 谢谢你。
3: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
1: 嘿。
0: 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
2: 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0: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
2: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八哥。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你打死我，来呀，
0: 八哥，带走。

0: 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1: 刚才去过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0: 空的，里面的东西呢？
1: 里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
0: 这个混蛋！
2: 东西藏哪儿去了？我父亲在大港监狱。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我要和你们一起去，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
3: 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
2: 你会造炸弹？
3: 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看不出来呀，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2: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
3: 阿玉姐，要不带着他？我看行啊。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2: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
3: 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
2: 这个我不知道。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要不这样，
3: 阿玉姐，我留下，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
2: 也只能如此了。
3: 春梅，
2: 一定要小心呐。
3: 放心吧，阿玉姐。 我还等着你们帮我姐给救出来呢。林大姐回来了，林大姐，林大姐，林大姐，林大姐，林大姐，你受伤了吗？没事吧？林大姐，林大姐，林大姐，林大姐，林大姐，老大，大姐，老大。
4: 给我老实点，老大，喝水。老大，你没事吧？日本人这群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嗯，
5: 怎么是他？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4: 啊，帮主请。谢兄弟。
5: 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6: 恭敬不如从命。珍珠，拜见李叔叔。珍珠，拜见李叔叔。
4: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5: 谢叔叔，
6: 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
5: 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啊！
2: 知道，爹。
7: 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嗯。
5: 谢兄弟，
7: 啊，
5: 请。
6: 大哥，请。
5: 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6: 听大哥的。哎，
7: 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8: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
7: 只是没机会来，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8: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7: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8: 我不知道，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 谢叔叔想当帮主吗？
7: 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

0: 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1: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2: 哎，金兄弟。
0: 哎，说的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
3: 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1: 珍珠。
0: 爹。
1: 咱们走。
3: 谢叔叔。
2: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
1: 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4: 怎么了，红林？
3: 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
4: 老朋友。
3: 要是朋友就好了。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

0: 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0: 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4: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珍珠。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1: 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0: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
1: 没想到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啊！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0: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1: 误会？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0: 珍珠，
1: 珍珠已经死了。
0: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

0: 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 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
1: 你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2: 皇陵小心！哎哎哎

0: 你们想造反吗？长官，我们闹着玩的。好啊，黑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
1: 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太君，
0: 怎么了？
1: 我要请示，和他决斗。
0: 决斗？很好，我会安排时间给你们打个够的。

0: 只要跟他决斗，这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逗乐群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1: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
2: 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怎么，你心疼他了？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 他想决斗，我成全他。
0: 好，道是好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
1: 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
2: 会不会太危险了？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
3: 但愿能行得通吧。
4: 报告，天机急电。
5: 廖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4: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这个沈柱成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5: 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4: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5: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
4: 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嗯，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5: 对了，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
4: 嗯，好。
5: 来，你看。
6: 大小姐，事情就是这样的。好，我知道了。大小姐，你要小心呐。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嗯。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青龙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
7: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就可以申请决斗，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什么时候决斗？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6: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7: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炸弹？这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把炸弹带进来呢？那个袋子我也见到了。那天晚上，她是要到司令部里偷东西的，结果误打误撞跟我们到了这儿，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搜身。 他就已经进来了。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我进来时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间那边找个人，叫老汪。
6: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7: 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心我一屁股坐死你！
1: 我没呢。
0: 小声点，把嘴给我闭上，闭上。
2: 那怎么样？聪明点，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哼，要不然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
0: 什么呢？老实点！
1: 秋学姐，秋学姐，救我！
0: 老实点！
1: 救我！
0: 你给我老实点！闭嘴！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
2: 你算老几呀？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0: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
2: 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
0: 哎，黑大姐，
2: 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
0: 小心点儿。
3: 秋学姐，谢谢你，秋学姐，坐坐坐。谢谢秋学姐。你等会儿。你看，
0: 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
1: 我真没拿，秋学姐，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好了，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
3: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嗯，

0: 老爷子，你找我。
1: 啊。哎呀，老马啊，
0: 哎，
1: 关于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
0: 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
1: 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0: 那您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
1: 你说吧。
0: 哎，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龙帮帮主的人，那只有一个。
1: 谁啊？
0: 您的女儿红玲。
1: 胡闹！
0: 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
1: 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他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
0: 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
1: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我呢？这私底下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香堂的时候，我估计啊，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举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

0: 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哎，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
1: 百人斩的，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0: 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给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
2: 就吹牛吧，
0: 我没跟你吹呀，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
2: 哎，哎，你说你认识他们？啊？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0: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2: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哎，
0: 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哦。
3: 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就当我没说，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尿急，尿急！南街那边来消息了，根本没有一个叫老汪的人。没有。这个老汪到底是干什么的？
4: 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汪。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陈秋雪明白，老汪为了隐蔽身份，一定不会出来以自己接头。怎么样才能顺利的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
0: 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铃木队长找到了吗？没有，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2: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0: 啊，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
2: 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0: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2: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0: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 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2: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0: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哟，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
0: 在。
1: 你们在这等着，你带我进去。
0: 哎
2: 哎，老爷子，
0: 请。
2: 我跟您一起去吧。
1: 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2: 哎，是。哎，
0: 您请。
1: 进去看看。
0: 是。
3: 站住！你们什么人？
0: 搬家。
1: 嗯？怎么回事？
0: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1: 你，
4: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哎，误会，这都是误会。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4: 哎哎，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主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
1: 帮主，事出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0: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
1: 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0: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
1: 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0: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
1: 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帮主，我再也不干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1: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0: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你跟长老们去说吧。
2: 老爷子，滚开！李小天，我苦苦相求，可是却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黑大姐来了，黑大姐，嗯，黑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外通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好，那我明天晚上就准备逃。嗯，好。大姐，嗯，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哼，要是她命大。 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他倒霉，就别怪我饶不了他。
1: 帮主，请你们进去等。

0: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3: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
2: 是个大买卖。
3: 大买卖？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2: 真的？

0: 假的，我怎么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1: 哼，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0: 楚兄，我就直说了吧，廖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1: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
2: 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想好了就来电话。<笑>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
1: 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2: 对，有点像。
1: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是。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是。吴宝山，带上你的人。
3: 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是。快点，麻利点，快点，快点，给。嗯，人人都俩，为啥我一个？拿着，
4: 别那么多废话。
3: 走，下一个。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给，吃我的吧。嗯，谢谢。哼，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不用了，你吃。
5: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消息可靠吗？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
3: 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
5: 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3: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6: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
3: 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哎，你要干什么？
5: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哼，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2: 嗯。

0: 慢点。哎，这里安全吗？
1: 这地方只有我来过，其他人找不到这里来的。哦，姑娘，谢谢你两次相救。
0: 不用谢，这是应该的。哎，这有疗伤的东西吗？我帮你把血止住吧。啊，
1: 那个柜子里有药箱，药箱里有金疮药和纱布。
0: 老马，你们青龙帮的人好好的，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1: 这我还不清楚，也许这个朱富贵他已经对老爷子下了黑手，杀我们肯定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0: 你是说李啸天的人已经被码头的人给杀了？
1: 哎，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这个朱富贵，一定是那个朱富贵背着我们的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怕被帮主发现。
0: 哎，前两天有人偷偷的往码头运了批货，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啊？
1: 什么货？
0: 从各地搜罗来的文物和珠宝，准备运去日本。
1: 有这样的事啊？
0: 对，
1: 这个朱富贵真的给日本人当了走狗，我得通知帮里的长老开香堂，杀了朱富贵给帮主报仇。哎，
0: 您慢点。您先把伤养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床上歇会儿吧。老妈，黄玲应该是被关到大港监狱去了。
1: 大小姐在大港监狱？
0: 我们得到消息，大港监狱里面关了好多人。老妈，您先别着急，我们也有人被关在里面。
1: 现在帮主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身陷监狱，这可怎么办呢？
0: 您先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姑娘，我想再求你帮我个忙，行吗？
0: 您说什么事？
1: 你能到我们的帮会去一趟吗？
0: 您是说去找帮会的那些长老？
1: 是啊，这件事啊，得尽快让他们知道，一是要防着朱富贵，二是要让他们想办法赶快救出大小姐。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一字牌，你拿着这个去找我们青龙帮开赌场的赵堂主，他看到这个就会见你的。
0: 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
1: 好，
2: 来来来啊，再喝一杯。
3: 好。
2: 小天君，这个酒怎么样？还满意吗？
3: 长官，这酒真是太棒了，简直可以和北海道的米酒相媲美。
2: 啊，是吗？
3: 有家乡的味道。
2: 坐。
3: 嗨，
2: 既然你喜欢，就再来一杯。
3: 啊，长官，应该。我给您倒才对。
2: 哎呀，小天君，我呢也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一个忙。
3: 长官，有什么需要您只管吩咐。
2: 啊，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我有一个中国情人，花姑娘的干货。
3: 长官，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吗？
2: 所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一定要替我保密。
3: 明白，明白您的意思了。
2: 我这个情人的妹妹，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啊，被抓进了你们大港监狱。啊，
3: 长官，他一定是被天琴司令部抓来的。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我们的监狱长东九信男先生才对。
2: 不，不是这样，小天君，我并不是找你放他出来。哎，我这个。

0: 情人呢，自从他妹妹被抓起来之后就一直找我，你知道女人都是非常麻烦的，他求我想见他妹妹一面啊，所以呢我想求你帮个忙，帮我安排一下去探个监啊。
1: 长官，这件事情很麻烦啊。
0: 不不不，就是见个面，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啊。
1: 这个
0: 啊，那既然小天君非常为难，那就算了，来我们喝酒。
1: 长官，这件事情我答应你。
0: 哟西，来再来一杯。
1: 谢长官。
2: 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
3: 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他给救走了。
2: 女人？不是，让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1: 是。堂主，
2: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
1: 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
2: 什么？被杀了？
4: 回来了。
0: 啊。
4: 怎么样了？
0: 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哎，你们在做什么呢？
5: 帮秦红忙呢。
4: 哦，快完成了。
0: 哎，秦红。
4: 嗯。
0: 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
5: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0: 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
5: 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
4: 青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哥的。
0: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王，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
4: 我可以把我和老汪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汪知道。
0: 嗯，
4: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汪一定能想起来。怎么样？他不肯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意料之中的事，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不过也没关系，只要青青把他那个包找回来，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都有可能。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说明他们做得很隐蔽。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不可能，我刚才已经仔细地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厨房里做饭的是什么人？都是他的人。这虽然是日本人的监狱，但也算是个小江湖，做饭这事儿在这儿可是个肥差，黑大姐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我估计地道应该在厨房里。为什么？如果厨房都是黑大姐的人，那她在那里挖地道是最方便了，而且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哎呦，
2: 痛了！我用筋骨贴，紧贴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9: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哎呦，
2: 痛了！我用筋骨贴，紧贴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估计是李红林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林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他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2: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林根本就没有关系。
0: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啊。黑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1: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0: 是。
1: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他。
3: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4: 赵队长，你好。
3: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
4: 啊，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林木队长的消息。
3: 啊，林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
4: 啊，好。啊，赵队长，麻烦你一有林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3: 好。啊，对了，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林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4: 好，一起去看看。
3: 啊，走。
5: 你说用这些我们平时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4: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你们这儿有汽油吗？
6: 有。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
1: 就这么简单？
0: 嗯。
1: 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有多大？
0: 理论上说，它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
2: 看来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1: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
0: 嗯，10米左右吧。
2: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3: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0: 这要有专业知识。
2: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嗯，
1: 好，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这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把它送进大港监狱，
1: 那他的作用就更大了。贼眉鼠眼的惦记啥呀？
2: 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啊！
3: 我错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哎呀！哎呀！黑大姐杀人了！
2: 去干！
4: 你看看，当着你们日本人面，他都敢这样做，但是无视你们皇军，无视你们日本人，就在敢无视日本人面子，不给你们日本人面子，他就是要杀人的。
2: 站住！
3: 蹲下！
2: 蹲下！听见没有？
4: 蹲下！蹲下！
2: 你行，给我记着。
4: 废话这么多。
2: 青青，你干什么呀？
4: 青青姐，他要杀了我啊！
2: 我打死！打呀！青青，
4: 大家，
2: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他们打架。
4: 又是你，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
2: 我是无辜的，我不去。
4: 我不去。
2: 啊，
4: 等一下，太君。
2: 嗯，
4: 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
2: 八个，闹着玩呢。
4: 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嗨嗨，
3: 怎么办呢？
2: 走吧你，
4: 走走走，
3: 救救你，救救你，
4: 快走！
2: 快走！
3: 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
2: 进去！进去！
3: 啊啊！哎，太君！
5: 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

0: 可以在里边解决。
1: 太君，你别把我俩关一起啊！太君，太，
2: 今儿喊呢？

0: 怎么了？大姐又被关起来了？为什么？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1: 马上挖通了。
0: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1: 好。哎呦，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0: 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吴队长。
1: 哟，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
2: 吴队长好。
0: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2: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看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嗯，
1: 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0: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1: 你小子真懂我。<笑>
0: 行了，你在这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你去干嘛？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吧。
2: 吴队长瘦了啊。
3: 怎么样？这个地方，林木队长一定来过。啊？你确定吗？
4: 我确定。太好了！
5: 仔细搜索这一带。
4: 嗨！帮主死了！
5: 啊？你说什么？
4: 帮主，这帮主死了？
5: 你说什么？
4: 你把话说清楚。
5: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

0: 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好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居然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老马被帮主说恼了，就把帮主给杀了。
1: 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
0: 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1: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
0: 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挨手挨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无论，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
1: 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都要。
2: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3: 是啊。
2: 我找你们赵堂主。
3: 堂主们在开会。
2: 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3: 在这等会儿啊。
2: 谢谢大哥。
3: 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4: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5: 是啊。

0: 怎么样？除了瓶瓶罐罐的，就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剧透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
1: 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
0: 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
0: 红玲，
1: 放心，我有分寸。
2: 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
3: 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2: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
3: 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公

0: 接头探案号，尽快的告诉秋雪。
1: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0: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1: 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了。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呀！哎呀，老沈。
2: 青龙帮待客之道啊！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那这……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3: 什么？老马？他在哪儿呢？
2: 你是朱富贵，是我，怎么了？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你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你说什么呢？
4: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2: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4: 慢着，这位小姐。
1: 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2: 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义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2: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
4: 就是他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4: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
1: 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正想找他呢。哼，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
5: 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好，你别打我啊！哎，
6: 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7: 你看到了？切，<笑>
5: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7: 其实不干什么。<笑>啊！
5: 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7: 我说，你松开我，疼疼！你松开我就说。
5: 其实也没什么。你耍我！
7: 不耍，你松开！你松开我就说，松开！好，我不说。我说。
5: 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笑>

0: 老马，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
1: 哎，别提了。
0: 来，快快快，送医院。
2: 是，来来，
0: 小心点啊。
3: 这个人是谁？
0: 啊，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
3: 我估计铃木队长

0: 应该就在附近。
1: 啊，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
2: 你有炸弹？
0: 是啊。
2: 哼，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0: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
2: 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
0: 是啊，我把钥匙给她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她了。
2: 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
0: 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舌自尽。
2: 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
0: 现在啊？
2: 我是说晚上。
0: 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
2: 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
0: 你是说越狱吗？你有办法？
2: 这你就别管了。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我就带你一起走。
0: 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2: 谁呀？李红玲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
2: 为什么要带她呀？
0: 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2: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0: 我懂。哎，舌头，舌头。
3: 好，看清楚了，
4: 亲眼所见。
3: 来人，
5: 有
6: 有，
3: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6: 是。
7: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地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7: 日本人？这不可能！
3: 不可能！押下去。
6: 是，走。
7: 赵堂主，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赵堂主，
8: 赵堂主，我就说了吧，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一起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这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
3: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8: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
3: 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8: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3: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8: 好。
3: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商议一下帮主的后事。
8: 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告辞，告辞。
6: 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货。
8: 查货？你别跟着我了，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干掉。
6: 是。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哼，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不，这个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啊？
0: 哎，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民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0: 不，我
1: 跟我回趟司令部吧。嗯，走吧，走。
2: 走吧。
0: 哎，吴队长，不是吴队长，你
2: 老李啊，怎么样？部队已经开始向天津外围集结，上次我们截获的楚天飞的那批军火，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
3: 好，既然要敲锣打鼓，我们索性把动静再弄大点。
4: 石座，李银龙电话。
3: 李银龙，接过来吧。
4: 是。
5: 哎呦，为了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可是费了劲了。
3: 银龙兄，又有什么事要找我呀？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5: 也没别的啥事，我新组建的那个特别行动队，你知道吧？
3: 就是廖武当教官的那个。哎，既然这里边有你的人，也有我的人，这说白了，
5: 这不就跟咱俩孩子似的，你说是不是？
3: 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孩子，可不是我的。
5: 就算不是咱俩的孩子，
3: 那也是咱哥俩友谊的见证，是不是？这孩子要是在外边惹了事儿，受了气，咱总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
6: 既然你已经说了，
3: 这是咱们友谊的见证，那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7: 还是楚兄爽快啊！这不是他们打算要劫日本人的大狱吗？
5: 我觉得咱们怎么也得配合他们一下。既然是为孩子出气，咱们哥俩出手就得旗鼓相当，
7: 不能让他们觉得你疼他，我不疼他，你说是不是？
6: 哎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3: 别给我拐弯抹角的说。
7: 前两天啊，你的后勤部队打我防区路过，我的人一看你的装备，哎呦，那叫肥呀，肥得流油啊！
5: 他们就顺手扣了一批你的那些山地炮啊，还有炮弹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呢，做得有点不地道，打算呢，派人给你送回去。
7: 这回正好，咱们的孩子在外边受欺负了，咱们总不能饶了这帮小鬼子吧？
5: 我就把这批东西全招呼到鬼子头上了。
7: 也算是给孩子出了气了吧，哈，就不还给你了。
5: 反正你使也是使，我使也是使，
7: 你说是不是？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7: 得嘞。哎呀，这炮是留下了。
3: 去，把联络廖武的人给我找来。
8: 是。
9: 小天给我回话了，明天晚上轮到他值班，他会找机会安排阿玉和秋雪见面。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把所有的有效信息都传递给秋雪。
8: 太好了，一旦明天真的和秋雪联络上，他就能够里应外合地配合我们的行动了。
9: 好，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安排。大家再仔细地想一想，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10: 我这里呢， 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一旦出现任何的危险状况，你们必须马上撤离。
11: 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吗？我想见我的父亲。
8: 秦红，这次不行。
10: 秦红，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父亲的。
1: 护士，我来探个病人，他叫马宝峰。
11: 你等一下，你看是这个吗？
1: 他是下午送你医院的吧？
11: 是下午送你来的。
1: 下午，好，谢谢啊。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1: 喂，到底有没有？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这个不是你该问的。啊，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那怎么办？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2: 整死鬼子？
1: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
0: 等一下，我就是。哦，尤西，不错，果然很漂亮。你有什么事吗？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3: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知道沈柱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他在想，要尽快的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呸！鬼才相信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那你找他干什么？是别的事情，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会儿。

0: 哎呀，吓死我了。
1: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2: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1: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他毕竟是个孩子，在他心里面没有比救他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他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呐。
2: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他青红。

0: 阿云啊，明天你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哎呀，怎么回事？对不起，大小姐，厨房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0: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1: 是啊，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
1: 厨房的主意，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
0: 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哼，
0: 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
1: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哈哈哈哈哈！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0: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
1: 那你尽管来吧，
0: 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2: 去厨房了吗？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地道就在厨房里。为什么？黑大姐的态度告诉我的。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3: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0。
6: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

0: 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
0: 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们的人到了，晚上会见到他们。怎么见？刚才有个鬼子来找我，说我表姐晚上会来看我，他会安排。佩服，这儿的守卫这么严，你们的人居然能渗透进来。这只是可能，现在还说不准。来得正好，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动手。不行，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你说的是那个老汪？这个人对你们那么重要，他对我们很重要。被抓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那万一找不到呢？他就在这里。要是找不到他，我也不会出去的。那好吧，我马上让青龙班的弟兄们再到所有南监都找一遍。谢谢你，你别谢我，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抗日。
1: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
2: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1: 咋了？
2: 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
1: 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样了？
2: 好多了，起码呀烧是退了。
1: 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2: 哦，好嘞。
1: 我去看看。
2: 哦。
3: 老申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
4: 你怎么也出来了？
0: 屋里太闷，我出来透透气。你呢？
4: 没事。
0: 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
4: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0: 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

0: 我理解你的感受。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1: 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六大哥，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
0: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1: 谢谢。
2: 哎，大哥，
0: 嗯，
2: 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3: 啊，我呀，我姓刘。
2: 啊，刘哥，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3: 哎，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
2: 那您可真够冤的。
4: 嗯，哎，兄弟，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5: 哎，怎么了，兄弟？
4: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5: 啥事儿啊？
4: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个叫老汪的？
5: 老汪？
4: 啊，
5: 没有啊。怎么了？
4: 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儿给打听打听啊。
5: 哦，得嘞。
4: 哎，谢了啊。老汪？
5: 王？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
3: 嗯，
5: 是不是找我呢？
3: 啊，这我哪知道啊。
5: 青龙帮大小姐呢？
3: 哎，你快去吧，
5: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
3: 好。
6: 阿玉，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
7: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6: 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7: 今晚小田是带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要不这样，我穿这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托给秋雪。
6: 嗯，
7: 哎，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缝进去。
6: 哎，不，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
7: 哦，对，
6: 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
7: 要不。我们做个记号。
6: 那也不好。这样吧，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7: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6: 嗯，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7: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6: 嗯。

0: 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
1: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 哎，你去哪儿啊？回来！哎，小心点儿！哎，你别跑啊！哎，回来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嗯。哎，醒醒！哎，你

0: 醒醒啊！
1: 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麻烦老乡们搭把。

0: 将军，将军，
1: 皇上，对不起啊，林部队长找到了。
0: 什么？
1: 在哪里找到的？
0: 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
1: 他人呢？
0: 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
1: 怎么会受伤？
0: 林部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
2: 又是天狼星，走，跟我去看看他。哎，
3: 麻利点，快点，还想吃饭吗？
0: 谢了。
1: 下一个，
0: 来，下一个。
1: 哎，
0: 兄弟，
1: 啊，
0: 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呀？
3: 你问这干什么？
1: 下一个，
0: 他不是找人的吗？ 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啊，
1: 坐在桌角上那个，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
3: 快，
1: 长得够漂亮的。笑啥呢？找死啊！不敢不敢。是是是啊。
3: 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
1: 为什么？你不要管就是。
3: 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嗯。下一个，快点啊！快点，拿住了！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吧！你干什么呀？
4: 这饭能吃吗？啊？
3: 喂猪还差不多，
4: 你们想找事儿是吧？啊，
3: 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
4: 每顿饭都吃不饱，为什么呀？
3: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尝尝。
4: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
3: 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4: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3: 哎哎哎，找我们当家干嘛？
1: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4: 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
1: 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你敢？你敢干啥？放
3: 你个！
1: 放他
3: 厨房查！
1: 查查查！找事儿是吧？哎呀，里面都打起来了，你拉我出来干嘛？不出来你要跟他们一起打呀？我们在这儿等着，等什么？等他们打完呢？这种事儿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你就别管了。
4: 你看什么看？哦哦哦，没看什么。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有种你给我过来！李红林，不能好死！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你全家都不能好死！李红林，八嘎，把嘴闭上！再喊我就闭上！黑大姐，你不要喊！再喊我就闭上！哎呀，黑大姐，你不要喊！
1: 你给我起来！干嘛呀？给我把锁打开！我不开！我要出去！给我起来！我不接！救命啊！人救命！八哥，请放手！把锁给我打开！我要出去！打开！等一下！把锁给我打开！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
5: 那你就等消息吧。嗯，放手！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们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

把他们都放开吧。是，都放开吧。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 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听明白了吗？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哦，是啊。你是？
0: 玉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啊，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哎哎，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啊，河北常山的。
0: 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
0: 我看你好端端的，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间来打听？难道他就是老汪？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嗯，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啊，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大姐，这个厕所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默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0: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
4: 好了，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了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2: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4: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2: 哎，好。
0: 不，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而且要统统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
4: 言之有理。赵队长，
2: 太君，
4: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好，我去处理。
4: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0: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

0: 是，向向你汇报。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天狼星的手里。看来，这个天狼星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1: 将军，
0: 这个你不必担心，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樱木小姐，林木君就拜托你了。
1: 将军，请放心。
2: 我会照顾好他的。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3: 将军，请慢走。
4: 林木君，樱木小姐，再见。
5: 报告，
6: 进来。
5: 师座，我问你。 廖武他们要去劫日本人监狱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师座，
6: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
5: 你说什么？刚刚知道。廖武他们事先没告诉你们？
6: 没有。
5: 去，通知我们天津的人去找廖武，问问他，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党国的军人？到底？ 在听谁的指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事先不报告？
3: 是，我这就去。
5: 等等，既然他们需要增援，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楚天飞，却告诉李银龙了？通知作战部。 调集天津周围的守军，准备配合天津李银龙部跟日本人干上一仗。
3: 是。

0: 看来田狼星的人去骚扰53号民居，并不是真正想劫走那批文物，而是有其他的目的。是的，他们只去了三个人。这些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不知道。
2: 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过没有？
3: 这今天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方便告诉我吗？
3: 一个女人。
0: 对了，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关在哪里？
4: 作为遣送的劳工关押在大港监狱。
0: 她的身份，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4: 没有。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
0: 天平，你立刻回司令部一趟，关于所有鸠山大佐遇刺事情的情况，派人给我送过来，顺便
4: 再提审一下那个女人，我怀疑鸠山大佐遇刺的事情也跟田良心有关。嗨，挖通了吗？啊，已经到外面下水道的墙边了，只要把砖头砸开就可以走了。下水道通到哪儿？不知道。这个地道还有谁知道？
5: 除了我们和黑大姐，还有周冬梅。
4: 既然挖通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6: 我们在等黑大姐。好样的，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
0: 大小姐，我们不走吗？
4: 走，但是现在不行，起码要等到天黑以后。不但我们走，而且还要带上青龙帮的弟兄一起走。
6: 是。那黑大姐怎么办？
4: 是啊，他怎么办？把这儿也抹一下，还有这儿。
7: 行吗？
4: 啊，好。
7: 已经做好了，万事俱备了。
0: 这下大港监狱的小鬼子够受的。

0: 小心。哎，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身怎么样啊？
1: 衣服倒是没问题，不过你这发饰跟衣服不搭调啊。
0: 嗯，不搭调吗？
1: 这样，把东西先放下。
0: 好。
1: 你把这围巾啊，抱到头上试试啊。
0: 哎。
2: 好多了，
1: 好多了，
2: 好多了。
1: 嗯。
0: 是吗？
1: 对。对了，阿月啊，
0: 啊，
1: 你一定要记住，一切以安全为前提，不要冲动，千万不能够大意。
0: 好，我会小心的。派人收好这里。
3: 是。
0: 收监前，没有我的指令，谁都不许进来。
3: 是。
0: 我们得想办法把黑大姐一起带出去才行。
3: 带她？
0: 我已经说过了，有什么恩怨，我们出去再解决。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小姐，日本人来了，啊！大家都快各自回牢房吧。午夜之前，我会想办法通知大家。
1: 嗯，
0: 走。

0: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
1: 快，快点，
2: 老伙计，
1: 都走快，
2: 快点，跟着，
1: 快点，
0: 快点，都走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没见毛腰？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怎么跟鬼子说？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 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喂，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
2: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
2: 啊，我这也好了。嗯，沈大哥，我会听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爸。
0: 好，秦红，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
2: 嗯，好，
0: 出发，
1: 出发。
2: 好，我送你们。
3: 你好呀，好呀，哥们，可松开。
4: 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3: 嗯。
4: 不许骂我。不能大吵大闹。

0: 把手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 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阿云，待会儿自己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2: 长官，我到里面办个事。嗨，长官，小天君，谢谢你，不客气，长官，请稍等。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 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
1: 可咱没枪，咋干呢？
2: 对啊，我们可以抢，
1: 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
2: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 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哦，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陈轩，出来一下。

0: 这时候找他干嘛呀？
1: 大小姐，怎么办啊？
2: 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
1: 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
2: 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找死你！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哼，小心点儿。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请稍等一下。
1: 可以进去了。好，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啊，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好的，请。大妹子，喂，大妹子，大妹子，回去，
2: 快去，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表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 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0: 喂，再见，查一下。
2: 你吃点吧，你。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哎，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0: 等等，
2: 天冷，
0: 衣服不可以带，
2: 你穿上吧，
0: 不可以的。
2: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0: 好了，
2: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0: 快走，
2: 大妹子呀。

0: 诸位，小天君，人我们也见了，东西也送了，非常感谢。
1: 长官不必客气，那件事还希望长官能够记在心上。
0: 你放心，那件事情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告辞。
1: 谢谢长官。
0: 走吧。

0: 哎，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0: 什么人？站住！
1: 站住！
0: 别跑！
1: 站住！
0: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0: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拉警报了？难道秋雪出事了？
2: 怎么回事？
3: 是啊，日本人这是怎么了？
2: 秋雪没走远，咱们打进去把他救出来，
3: 不能贸然行动，一会儿没机会了。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2: 不好，快走，
4: 青红，
2: 找青红去。

0: 怎么回事？
1: 外面鬼子在抓人。
0: 毛燕，肯定是他。
1: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0: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2: 哦，
1: 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0: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
2: 嗯，
1: 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牙给害死了。
3: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1: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0: 是，
2: 就是。
1: 你想要干什么？
3: 干什么？我替魏大姐报仇。
0: 哎，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
1: 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嗯，

0: 真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1: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快！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
0: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1: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2: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1: 喂，里面的人过来，快过来！啊，
3: 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发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4: 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3: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1: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5: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6: 这是夏新的手机，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

0: 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

0: 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5: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原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
0: 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1: 太君。
0: 死了，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嘿，站好了。怎么少了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啊。坏了，给我仔细搜。
2: 报告长官，南监人证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
0: 于坚呢？
1: 已经少了一个。
0: 东九长官，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
2: 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 这是你的失职，
0: 和我的失误。这件事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变成我们的奴隶。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1: 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嗨，
3: 看来这下麻烦大了。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希望毛丫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哎，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哎，你这里面是什么呀？有人千辛万苦的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你觉得除了窝头？ 还会有什么东西吗？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4: 是啊。
3: 哎，好，谢谢啊。
4: 谢谢啊。
3: 先吃饱了，就算死。
5: 我们也要当个保死鬼。嗯，对，做个保死鬼。哎呀，这怎么这么苦啊？这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你们这间屋子少了一个人。
3: 为什么没有人报告？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5: 看来你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3: 我不知道。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想死吗？
0: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1: 知道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0: 冷静点，
1: 把这两个女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
2: 嗨，
1: 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
2: 快点。

0: 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
1: 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
0: 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2: 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0: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女孩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3: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4: 将军请。将军，这位就是朱富贵。
5: 你就是朱富贵？找我什么事啊？
6: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4: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
5: 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6: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5: 你们都先出去吧。
4: 将军，这
5: 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嗨，好了，朱堂主，现在你可以说了。
6: 要我说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5: 好，我们坐下慢慢说。
7: 哼，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哼，
8: 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7: 现在好了，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
8: 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
7: 还怪到我头上了？哼，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
8: 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
7: 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
8: 这件事，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说话。这不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事。
7: 就是。
8: 这个监狱里关的，不光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人。
7: 但在这儿，就是我们青龙帮说了算。
8: 你们说了算？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手下的两个人就不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7: 你说什么？
8: 黑大姐，于小丹和祝冬梅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7: 你胡说。
8: 我没胡说，日本人为了追查地道的事儿，已经把他们给杀死了。
7: 那也是你害的。
8: 你们两个就不能不计前嫌团结对外吗？
7: 哼，和他做梦。

0: 快点出来，快点。
1: 这回黑大姐

0: 肯定死定了。你这个骗子！
1: 我骗你什么了？
0: 你说的东西呢？
2: 德川将军，咱们做笔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朱富贵绝无二话。
3: 很好，朱堂主，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
2: 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促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3: 好，就按你说的吧。来人，
4: 将军，
3: 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
4: 是。朱先生请吧。
2: 好好好。

0: 们奉命来搜查这间牢房。
1: 你出来。哎哎哎。

0: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还没睡啊？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2: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1: 切，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2: 哎，你呀，就做你的梦吧。我可是要睡了。
1: 不行，我得找机会去见见这俩人。

0: 再来换换，你去睡一会儿。
1: 你先睡吧，我睡不着。
0: 有心事儿？
1: 廖教官，我不瞒你说。

0: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1: 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
2: 是啊。

0: 你去门口守着，日本人来了通知我。
1: 是。
2: 事出突然呐、
3: 啊！是啊。
0: 各位长老，朱富贵，给各位长老请安了。
4: 朱堂主啊，你来的正好，我们对帮主遇害一事有很多话要问你。
0: 长老有什么话啊？尽管问。
1: 你说你亲眼看见帮主被老马勒死，可有此事？
4: 既然这样，你为何见死不救？
0: 我赶过去的时候，帮主已然身亡了。
1: 那你为何不抓住老马？
5: 是啊，
0: 老马，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不过这个同伙已经被我和赵堂主抓住了，一会儿赵堂主就会带他来给大家见个面。
5: 我说，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
1: 你说。

0: 看来之前的行动方案要做些调整。张健，稍等。 他们还加装了电话，好像对每个进出的人都进行身份调查。李团长安排在天津防区外游走式骚扰布防的部队，应该已经集结完毕了。这样吧，围着监狱转一圈。
1: 同志们，咱们要加速，快到了！快，快，前面就到了！驾，撤，撤，撤！同志们，撤！加把劲儿！撤，撤！
2: 这是刚刚收到的前方来电，我军前沿阵地发现大批共军不明异动。
3: 喂，请接德川将军办公室。
2: 请德川将军速回情报。
3: 哎，明白。

0: 朱富贵，自以为用那些货就可以让我听从他的指挥，真是滑稽可笑。李啸天一死，青龙帮的人一定会为帮主这个位子内斗不止。其实他们谁当帮主，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帮助朱富贵，消灭了青龙帮的其他力量，那不是等于又培养出一个李啸天吗？
1: 将军英明，我明白了。
0: 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削弱青龙帮的力量。你只需要在他们斗完的时候，把那个朱富贵说的什么天狼星的人给我带回来就好，其他的不必多管。
1: 嗨。
2: 各位长老，就是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了帮主。
3: 朱富贵，
4: 他害了帮主啊！
3: 你说我跟老马害死了帮主，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我亲眼所见就是证据，而且当时货柜区还有很多弟兄看到了，就是他们二人所为。
3: 亲眼看到？哦，那行，你说说，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李帮主被我们所杀的？
2: 码头边。
3: 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
2: 货柜区。
3: 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2: 不到一里路。
3: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海里，随后呢又到了货柜区才遇上你的伏击。
2: 是。
3: 那从你发现李帮主被害到我们走到货柜区这段时间里，你都在做什么呀？
2: 我当然是在召集兄弟为帮主报仇啊。
3: 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李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
2: 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还岂容你活到现在？
3: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
2: 你
5: 朱富贵，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2: 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3: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啊？
5: 朱富贵，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2: 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狼星？
3: 没错，我就是天狼星。
2: 你承认了啊？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天狼星是什么人呢？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各位长老啊，自己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
3: 这不是真的。
2: 这执行暗杀的人就是天狼星。
3: 不是这样的，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2: 栽赃？
3: 不是的。哎呀，
2: 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
5: 哼，你还有什么解释？
6: 来人，在
5: 高守军千刀万剐了这个女人。
6: 是。
3: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你们就看不出他想害青龙帮吗？
2: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呀？
3: 你一心想做青龙帮的帮主。
7: 为什么想做帮主？

0: 将军，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司令部接到前方来电，我军前方有异动，请您速回军部。好，我马上回去。将军，那青龙帮那边怎么办？山本，你派人去把码头仓库封锁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入。
1: 哎，
0: 吴队长，青龙帮那边，你带人去看看，不过。 在他们周围警戒就好，一定不要参与他们之间的斗争。
1: 将军，我们要是不出手，只怕朱富贵他……

0: 你们要相信我。
1: 各位，大家都别慌，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吴队长，吴队长，您这是？没什么。听说你们青龙帮的李帮主被杀了，啊，我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1: 哦，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主被害一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啊。
0: 哼，皇军叫我来。 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天狼星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这天狼星不是你们的人吗？别开玩笑，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嗨，明队，因为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2: 小田君。 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1: 是，我错了，请长官处罚我吧。
2: 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就去厨房吧。嗨。

0: 他们干嘛呢？走，咱们下去看看。
1: 长官，我们是宪兵队的。
2: 嗨，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嗯，
1: 有什么发现吗？
2: 报告长官，还没有。好，辛苦了，那接着查。
1: 嗨，
2: 看来真有可能。
1: 我们回去。 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
2: 回来了。怎么讲？没找到老马。可是，去天佑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1: 会出这样的事情？
2: 嗯。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带着枪呢。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走，走。

0: 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已经将她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富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
1: 朱富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
2: 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1: 走
2: 走。
3: 朱富贵，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
0: 怎么，我朱某人

0: 这个帮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1: 主副官，
0: 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
1: 哼，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一致推举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0: 什么？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
2: 过来！
3: 主副官，你想干什么？
2: 要干什么？
4: 别动，把枪放下！
0: 别动啊！
1: 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
3: 你想造反吗？
1: 有话好好说。
0: 你们都给我站着，别动啊！
2: 主副官，
1: 竟然在李帮主的灵堂上逼供，
2: 把枪放下！
1: 主副官，还反了你了！
0: 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
1: 你住手！
2: 老马，赵堂主，
1: 朱富贵他勾结日本人，害死了李帮主。
5: 朱富贵，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0: 饶了我吧，
2: 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
6: 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2: 那我们做什么呀？
6: 看热闹你不会吗？
2: 会会。
0: 顾队长，救我，救我！
3: 朱富贵，你这是怎么回事？
1: 吴队长，等等，
2: 你敢当众杀人？
1: 假使我们在清理帮里的叛徒，帮主，我为你报仇了。
6: 好，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德川将军吩咐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天狼星的人给我
1: 抬出来，
3: 抬出来，快点！

0: 这两个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的。吴队长，请验收。
1: 这不对，朱副贵说过，天狼星的人是个女的，
0: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副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泰军的冲突。
1: 还请吴队长明鉴。哦，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玲。还请吴队长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 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
2: 走，
3: 抬走。
4: 是。
2: 这些就是鸠山大佐被刺当天的资料。

0: 我打听到了一些事，那个女人被转走的那个晚上，司令部发生一些状况。
1: 什么状况？
0: 赵长风他在司令部的走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长得跟画像里的人很像。那个人说他是宪兵队派到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赵队长随后就打电话给宪兵队，可是发现宪兵队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后来我们证实，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派人去过司令部。
1: 天狼星真正的目的不是53号民居的东西，而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女人。他们之所以去53号民居，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是53号的文物，他们好借机可以去司令部营救他们想营救的那个女人。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已提前把犯人转移到大港监狱，所以他们扑了个空。清平，你是坐车来的吗？
0: 是的。
1: 走，跟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现在吗？
1: 对。
0: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我不允许你去。
1: 我怀疑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天狼星，而且天狼星的其他人已经到了大港监狱，正在设法营救。
0: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能去呢？你没事吧？
1: 千平，你赶快和司令部打电话给大港监狱，让他们加强戒备，而且你立刻带人去大港监狱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
0: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会做饭吗？
1: 不是一直是女厨在做饭吗？
0: 班长，从今天起，由你去做。
1: 是。
0: 还有你。
1: 是。
0: 你去给犯人送水。
1: 好。
0: 快点。
1: 是。
0: 现在跟我走。
1: 是。

0: 哎呀，你们去哪儿了？我下楼找过你们，没有发现你们俩呀。
1: 我们去监狱那边转了转，摸了摸情况。哎，怎么样？他醒过来了吗？
0: 啊，还没有。我让程小姐在那儿陪着他呢。
1: 哦。
0: 哎，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哎呀，不是很理想啊。日本人加强了防备，不过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26步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

0: 交，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近视衣服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88。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公民，人人有责。
4: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7: 香姜当归，
8: 他人就在荣泰药铺。
9: 军政厅每天都在搜索共产党下落，都没有眉目。就凭你跟了东江纵队几天，就可以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未免也太不合理了吧？
10: 这就是我上次任务失败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这足以表明我对您的忠诚吧。
11: 我正在香岛组建一个现查机构，正好缺你这样的人。明天你就准备准备，去筹建处报名。你先做一个分局局长。
12: 这是伦敦为中国所做的金币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你说说你要怎么配呀？
13: 革命党，
11: 你是不是英国间谍？把箱子打开。
14: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五一假期客流消费双增长，广东文旅市场活力全面迸发。广东持续推进隐患排查治理，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全国两博物馆入选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都在广东。
0: 2026年五一假期落幕，假期期间广东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业态持续升温。赛事文旅、演艺文旅、县域文旅、夜间文旅等新业态加速崛起，实现了安全运营、品质升级双向提升，形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良好态势。
2: 五天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尽管部分地区受天气影响，户外客流有所回落，但全省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室内文旅体验依然火爆。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成为假日消费新常态。东莞以超级草莓音乐节为契机，开展乐购东莞、乐享松湖商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三天拉动相关行业消费约3.6亿元。
3: 可能也是有那个草莓音乐节的影响，客流量会比较多。
4: 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加上我们主要是也是参加这个音乐节，还有过来吃一下烧鹅，挺好的。
2: 广州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6%。全市各大核心商圈纷纷加码惠民福利、文艺展演等多元活动，轮番上演假日消费盛宴，既为市民休闲遛娃、逛街购物提供丰富选择，也以浓厚商业氛围迎接海内外客商。
5: 我们通过举办长隆万博消费嘉年华，联合各大商业体、各重点项目推出为期一个月的消费体验观活动，让商圈变成大型嘉年华。今年五一期间，商圈客流和营收实现同比2位数的双增长。
6: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的商区，因为这边就是能满足我对生活消费的一切需求。
2: 深圳接待游客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五月一号起举办的深圳之约畅享生活促消费活动，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车以及6000元以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4类电子产品予以补贴。同时在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基础上扩大补贴品类，使得不少消费者纷纷入手心仪产品。
7: 从整体来看，我们实现了从买电子到进货式购物再到寻宝式逛街的这样一个变化。
2: 多元文旅业态激活假日消费活力，电影市场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5月5号21时，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超7.54亿元，档期票房和观影人次均超去年五一档，广东省五一档票房占比近20%，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
8: 今年五一档的人流量呢，会比上一年多很多，因为今年的平均票价都有降低了，影片的质量也有升高，特别是《寒战1994》算是港产的电影，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广州的观众会过来影院看。
2: 五一档广东不但市场态势突出，在作品供给上同样引人注目。乔批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异军突起，凭借豆瓣9.0分暂列本年度院线电影评分榜首，累计票房已突破6000万元。
9: 据我观察到的，我们潮汕地区有很多人是愿意带着自己的姥姥、爷爷去看这部片子的。木生这个角色，他只知道路要走，家要养，那种不以为苦的乐观精神是给了我很大力量。
2: 影片主要取景地汕头市，趁势打造了跟着阿嬷

0: 模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串联小公园、桥坯文物馆、海平路77号等地标，设置电影主题布景、桥坯互动体验、实景情景演绎等沉浸式项目，同时联动2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文创商户，推出观影票根全程惠民活动，以特色票根经济撬动节假日消费潜力。
1: 安茂的情书立足桥坯桥乡独特文脉，接引式讲好潮汕乡愁故事，用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效擦亮潮汕桥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0: 广东台记者李欣、王子清报道。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门获悉，五一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灾害事故。五一假期过后，生产经营活动回归常态，叠加汛期安全防控考验，安全生产工作进入关键期。当前广东各地聚焦烟花爆竹、交通安全、工矿企业、汛期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0: 广东多地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打飞治违行动，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紧盯经营、运输、燃放等重要环节，对烟花零售店进行过筛子式排查，对照事故隐患问题逐一核对整治，同时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违规燃放等安全问题。
1: 各烟花爆竹零售店严禁下店上宅超量储存，严禁将产品摆放至店外，严禁在零售店周边100米内燃放释放，严禁在禁放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燃放烟花爆竹，务必专人现场盯守，严控进店人数。
0: 电动自行车解除限速、加改装件、改电池等非法改装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广东多地创新执法实践，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销售非标车辆的门店纳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范畴，推动治理重心从路面管控向源头防控延伸。
3: 对排查发现的这些违规改装的门店开展溯源倒查，深挖背后的违法链条，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这些门店也纳入这个事故的定责，同步追究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实现事故追责加违法溯源双向管控。
0: 五一假期结束，复工复产阶段历来是安全生产关键期、事故易发期。广东各地应急消防、市监等部门严密管控工贸企业检维修与特殊作业风险，重点检查督导特种设备运行、消防设施配备、电气线路规范等情况，并指导企业开展员工消防安全和应急处置能力专题培训。
4: 岗前开展全员安全通识、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岗中每月开展常态化培训，结合岗位风险更新培训内容，确保员工熟练掌握安全规范，从源头杜绝不等安全、不会安全的问题。
0: 进入汛期后，强对流天气频发，降雨明显增多。为保障安全度汛，全省7516座水库已全部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并对水库重点关键部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整改台账。
5: 就重点检查我们的主坝、副坝这些工程设施啊，溢洪道闸门啊、排洪沟啊、泄水洞这些是否运行正常。在做好隐患排查的同时呢，加强对工程的日常一些维修养护，就确保整个工程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进行一个运行。
0: 广东台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当前广东多地正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在谋划工作时自觉校准人民坐标，在推动落实中紧紧依靠人民力量，确保各项工作实效真正惠及人民，经得起检验。
0: 在汕头金平区金丰社区，处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党群服务中心里，孩子上课，老人办事，各得其乐。2025年以来，163场老年活动覆盖4522人次，26场便民服务惠及

0: 73人次。一老一小一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民服务，全龄友好型服务阵地矩阵已初步形成。
1: 我们平时有空呢，就过来练练拔段锦，唱唱红歌呀，那学学曹菊呀，跟着老师学习养生那个知识，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特别的暖心，特别的踏实，也特别的有幸福感。
0: 金峰社区的蝶变靠的不是等靠药，而是自我造血。依托市区街居四级联动，社区构建一加三加 N 服务阵地，创设风系列服务载体，通过优化低频空间，盘活闲置资源，成立了汕头市首家社区社会企业，以公益加低偿加市场模式实现营收。2025年6.4万元全部反哺社区。
2: 目前已经为老旧小区停车场增设简易喷淋，为辖区公交车站点增设座椅等微实事，把公司赚的钱实实在在花在社区服务上，让群众居民看得见摸得着。
0: 江门鹤山市桂林社区手工作坊里，37岁的全职妈妈陈女士正在熟练地组装电子元件。她曾因要照顾2个孩子很难找到固定工作。桂林社区党委得知情况后，收集就业困难群体、全职宝妈、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需求，将零工市场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抓手，在家门口搭建起就业桥梁。
3: 在这里做的时候，这些零手工来的都是有1500到1800元左右，最大的帮助呢就是方便我们的宝妈，可以凑到 BB， 可以照顾到家庭，又可以有份收入。
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社区党委把为群众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居民就餐、就医、就业三大基本需求，将党的关心关爱送达每一位群众身边。截至目前，社区党委已对接企业近400家，发布岗位超3000个，成功匹配683个，手工作坊累计提供零工岗位超4000个。
4: 老百姓的事呢，再小也是大事。社区工作呢，就是要从群众身边小事、日常的需求作为切入口，以实微实干筑牢大民生，把群众身边小事当作大事来办。
0: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相关典型案例。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其中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 同时，遵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原则，该条第二款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
0: 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
6: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UTV 记者提问。
5: 请介绍一下人民法院在完善道交纠纷审判工作机制方面所做出的

0: 努力和探索。
1: 第一，加强问题发掘研判，通过司法审判数据会商、大数据分析、群众来信来访、下级法院高频提问、有关部门情况反映等途径，挖掘道交纠纷反映出的交通出行新特点、新趋势，及时研判新情况、新问题。第二，做实专业化审判，人民法院做实道交纠纷专业化审判，以专业树权威、促公正。第三，强化技术赋能，通过推行道交纠纷处置远程化、智能化，提升道交纠纷处理效率，不断提高便民利民司法服务水平。
2: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3: 自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以来，广东多地集中出台楼市优化新政，响应稳楼市部署。
2: 继4月30号广州发布遂八条楼市新政后，6号凌晨，广州市花都区落实发布《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花都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花八条促进花都楼市平稳健康发展。这也是广州首个响应并推出专属落地政策的行政区。非广州市户籍人员在花都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享受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入学待遇。在商品房预售阶段确定学位，完成网签备案即可入学就读。五一假期前夕，惠州出台人才房票政策，吸引大量市民咨询和申请。5月4号，惠州市人才房票首发仪式举行。据统计，首批共251人领取人才房票凭证，房票面额近千万。市民黄先生在4月30号了解人才房票政策后，立即提交申请，5月2号便完成公示。领取房票后，他当场认购了一套154平方米4代住宅。他告诉记者，凭借人才房票补贴叠加楼盘折扣等多重利好，让他降低了不少置业成本。
4: 首先，他人才房票这边呢，给予了3万的一个人才房票，再加上楼盘的一些叠加的一些折扣，大概一个95折，大概省了10几万。公积金提取还有用公积金去贷款，也节省了很多利率利息的政策优惠嘛。第二个就是现在的选择性也很多，也能挑到自己喜欢的，非常顺利。
5: 自从这个房票政策发放以来呢，广大的人才是积极响应。那么节假日期间的日均的这个申请量呢是超过了500人。那么截至今天早上呢，这个发放的额度是已经超过了9000万元。
2: 广东台报道。
3: 5月4号，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且都在广东，分别是广州学垒乡分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
2: 广州学垒乡分博物馆是一座以香气为媒介，串联历史、艺术与生活的博物馆。建筑形态底部是抽象的湖面与雪山，上面则是隐喻现代香水工艺的圆筒组群。
6: 那我们当时建筑设计团队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从香水香氛的这个产业当中抽取了古法蒸馏设备的这个装置的造型，做了一个抽象转译，变成了我们现在上面的一个圆筒一个圆筒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2: 就在不久前，这家博物馆被吉尼斯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氛博物馆，馆内面积9500平方米，拥有18个主题展区、50余个互动装置和300多个闻香点。观众可以通过一个个闻香装置，以香气为线索去了解不同的文明。
7: 我更喜欢一些柑橘，还有一些淡一点木质味的。闻到那个味道，我随着味道去想象，哎，我在一个户外，被柑橘啊、这水果或者这些鲜花包绕，心情会变得很轻盈。
2: 凡尔赛建筑奖的评选不仅对建筑设计要求严格，更对建筑承载的公共文化价值有深远考量。深圳科学技术馆建筑以未来感流线造型被市民亲切称为大飞船。今年5月1号，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1周年，全年接待近400万人次，举办各类公益科普活动近1万场，免费讲解1.3万批次，公众好评率突破90%。

0: 用激光雕了一枚纪念币，不到一分钟雕完了，可以边玩边学，趣味性比较强。
1: 一年来，科技馆探索出一条科创加科普加科教相融合的新模式，累计征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39个，举办10场深科技项目对接活动。深圳湾实验室、飞亚达、高聚创新、脑创中心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形成了政企、科研院所、场馆联动的科创科普新生态。
2: 我们的设备最新的技术带到一个深圳科技馆这边，尤其让小朋友或者民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
1: 广东台报道。
3: 7号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最后一批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至 T3 运营。这座运行近22年的航站楼将暂别旅客，启动升级改造。
1: 今天记者在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看到，大部分值机岛已经搬空。继1月22号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30家国际地区航司，以及东航、海航、深航、春秋航的国际地区航班转至 T3 航站楼运营后，从5月7号凌晨2点起，包括国航、深航、昆明航等在内，最后一批11家国内航司也将从 T1 整体转场至 T3。届时 T1 航站楼将启动升级改造，不再对旅客开放。
4: 今年年末的时候飞过一次 T3， 感觉 T3 航站楼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其实也很期待以后搬到那边去。
1: 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于2004年8月启用至今，已安全运营近22年，承载了无数旅客的出行记忆。此次转场既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提升运行效率与服务品质，也是白云机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枢纽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
5: 那边有一些座位，我们坐了一会儿，那个座位已经就是有一点旧了。然后当然我也祝愿 T1 航站楼，祝愿白云机场越来越好吧。
1: 广东台记者刘杰报道。
3: 立夏节气刚过，广东市场上既有早熟荔枝预告盛夏季节即将到来，更有银非李、香瓜、金钻凤梨等当季佳果霸占 C 位，续写岭南佳果不断档的甜美。
1: 日前，茂名信宜市前排镇的果园里处处是忙碌景象，当地的银非李迎来尝鲜时刻。
6: 每日都可以摘3-4百根咁样啦。啱上市之后嗰啲失后嗰啲啊都可以噶，卖的价钱都比较理想下啦，都唔错啦，总体嚟讲。
1: 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闻着果香而来，电商主播、带货达人积极拓展线上销路，鲜果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珠海斗门贺州北的香瓜已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种植的台湾品种银灰香瓜凭借香甜脆爽的口感深受市场欢迎，一个个圆润光滑的香瓜掩映在绿叶中，散发着阵阵清香。
7: 最大也1.23斤左右了，糖度应该有10多度吧。这个香瓜之绿就这种最好的品种，它好吃香，你等一下一摘出来，整车在这里都香喷喷的。
1: 云浮新兴的金钻凤梨也迎来丰收，这个品种的凤梨皮薄肉细，香浓多汁，果心可食，且无需盐水浸泡，甜度稳定在17至18度，远超普通凤梨。目前亩产可达7000斤，单果重2至3斤，适合家庭单次食用。
8: 今年个批，产量仲 OK 啊，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度都可以摘得晒噶。摘完咗之后咧，呢一批咧苗咧，佢可以再生长一批出嚟嘅。
1: 种植中心占地15亩，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还带动周边20名村民稳定就业。
9: 其中老板帮到顶嗰条工作，除虫喷草采摘。
1: 广东台综合报道。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五一期间，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全省刑事治安警情下降11.4%，同时严查严处酒醉驾、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数、亡人数分别下降40.6%、53.3%，较大以上交通事故零发生。
10: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最近雨水多，空气湿度大，今天早晨我们省不少地方出现了轻雾或雾，能见度比较低，气温呢也很难有明显上升，下午两点大部地区都低于28度。明天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又迎来新一轮降雨，西部和珠三角转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随着切变线南压，中北部降雨呢逐渐减弱，南部还有中到大雨，局部雨势强劲。出行呢请注意交通安全，遇到积水较深的隧道尽量。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佛山中雨，24到29度。中山中雨，23到29度。东莞阴天转雷阵雨，23到29度。深圳多云，23到28度。珠海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韶关大雨，22到28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惠州雷阵雨，22到30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揭阳晴转多云，21到29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潮州晴转多云，20到28度。清远中雨，23到29度。肇庆中雨，23到29度。云浮中雨，23到29度。江门中雨，24到29度。阳江中雨，24到29度。茂名中雨，25到31度。湛江雷阵雨，25到30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6: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火麻仁，
5: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护作用。
7: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5，健康有道。
8: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9: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0: 涩，
11: 对，
12: 酸，
11: 酸，对，
12: 第三口回甘来了。
13: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8: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7: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

0: 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3: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烤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4: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5: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1: 这个假期

0: 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6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

0: 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

0: 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快！我们移到2017干黑电视。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8: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

0: 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

0: 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马上播出。
10: 宫本君，你来错地方了，毕竟他是引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保护他也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有错吗？
11: 你不就是想利用我吗？利用我杀更多共产党，你做梦。
10: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电台，
12: 电台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0: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发报员，
12: 我来发。
13: 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0: 这张纸条泡过药汤，
12: 这就是香港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10: 我马上去找东江纵队的同志帮忙。
14: 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看吗？但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不想放过。万一他是我们的人呢？这样我们也可以早一天和组织取得联系。
15: 你为什么会找上我呀？
13: 我说了，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0: 安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叶冲坐在钢琴前的背影显得格外孤单，神秘电话的突然出现让叶冲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从踏上香港的那天起，他一刻也不敢忘记檀香教育他的任务。一想到那么多的通知，在香港暗流涌动的漩涡中挣扎，他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迫切。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克制自己的这种迫切。克制，从他成为谍报人员的那天起，就已经流淌在他的血液中。他知道，他们终会有相见的那一天。
1: 哎，我们这儿打烊了。
2: 伙计，我难受，真难受，
1: 真打烊了。哎，
2: 我要开方子，大夫。
3: 好，我们打烊了，明儿再来吧。
2: 别呀，我着急，特别急。
3: 你怎么了？什么症状？
2: 咳嗽，感冒，流鼻涕。
3: 啊，这个小毛病，没事。我那儿有现成的方子，啊，直接给你拿两服药，没事。
2: 不行，大夫，那个我还是得开方子。我有急事要回乡下老家，还是带着方子心里踏实。
3: 你真的非得要方子？
2: 对，方子，方子，您就给我开一副吧。我从小身体不好，特爱感冒，又总到处跑，还是带着方子回去。
3: 嗯，行，给你开一副啊。
2: 谢谢你啊。
3: 嗯。

0: 刘叔，
1: 怎么这么办？
0: 人家大夫死活不给我开，我硬要了半天才要来。
1: 就这么点儿？
0: 就这点儿，我就跑了一下午，腿都快跑折了。刘叔，咱要这么多药方有什么用啊？是不是跟找咱们的同事有关系？咱们要找的是大夫。
1: 没事，别瞎说。天色不早了，赶紧走吧，走。怎么样了？没有眉目。虽然这有这么多的药方，但是我总觉得肯定还会有遗漏的医院。

0: 这个人还是没找着，
1: 是不是我的判断有什么失误啊？

0: 这三味药能治感冒吗？可是其他几个药方都差不多，唯独这一个跟其他不一样啊。香、姜、当归、荣泰药铺，老刘，你马上带几个同志。 看好这家药铺，记住，千万要做好保密工作。好，少爷，我也去准备一下，
1: 去吧。

0: 叫你关注药铺呢，贼头贼脑子干什么呢？怕别人发现不了你啊？
1: 没有，刘叔，我就是怕被人发现。那个，我猜呀，今天肯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连您都亲自出动了，是咱们的重要同志吧？我呀，一重视我就特紧张
0: 啊。你才来几天啊？管住自己嘴巴吧，啊，别瞎胡说，早点回去休息吧，晚上来接我的班。哦，满大街都是宪兵，啊，直接回家，别乱跑。
1: 哦。
0: 小七。

0: 小心！真的要去荣泰药铺啊？
1: 通过这两次传递情报来看，这个人做事十分的谨慎，我必须亲自去看一下。

0: 哎，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有情报。
0: 有情报也不能进。
1: 我真有情报。
0: 给我站住！
1: 哎，我有情报。
0: 再说我抓你啊！
1: 我站好了。
0: 我有重要情报。什么重要情报？少废话！
1: 你让我进去。

0: 大哥，你让我进去。
1: 再不走，我开枪了啊！
0: 别，共产党的情报。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1: 共产党的情报。
2: 走，
1: 放开我！
2: 快点。

0: 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1: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0: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
2: 先生，里边请。
3: 谢谢。
2: 先生，哪不舒服？最近有点咳嗽，头也疼。
3: 那可能是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受寒了。来，我给你带麦。先生。
2: 香附、姜黄、当归这三味药能治什么病啊？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是这三味药搁一块儿，确实新鲜。那您开过这样的药吗？
4: 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人就在荣泰药铺。军政厅每天都在搜索共产党下落，都没有眉目。就凭你跟了东江纵队几天，就可以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未免也太不合理了吧？除非你是叛变的共产党吧？我不是，
0: 我就是个跑腿的。
5: 我不是什么共产党。吉田さん、来ていただきたいと病院からお電話です。
0: 分かった。すぐに向かう。
5: はい。
0: え、你不能不管我，我还没说完呢。
5: 老魏，老刘。

0: 这个叶冲行动够快的，老板来客人了。
1: 先生需要点什么？
2: 没事，你忙吧。

0: 叶少佐走了，现在由我审问你。你是谁啊？小岛进，军政厅少佐，宫本苍野的副官。
1: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如果你想保命，最好只对我一个人开口。如果过后有自称是宫本苍野，或是小岛界的人过来审你，你一定要当心，因为他们是亲共分子。你如果像对我一样跟他们说这么多的话，后果自负。还有，他们俩可是心狠手辣，我怕他们当场置你于死地。我可以告诉你几句话。
0: 让你保命。你就是小岛界啊？你知道我？但你的秘密，我都知道。什么秘密？你的底细啊，宫本苍野的底细啊，我全知道。更别说还有蓝豹的事。
2: 你干嘛呀？Bug，谁让你把人给我直接打死的？
3: 可是他说什么？
2: 说什么你都信的？人活着对我们还有用。
3: 你现在让我怎么调查他跟叶冲不清不楚的关系？说话！不知道现在湘江同志情况怎么样了？湘江做事非常周密，我们刚才走的时候看到了叶冲，估计今后的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4: 那看来叶冲现在知道湘江的存在了。
3: 都怪我太大意，险些酿成大祸，真没想到我的手下竟然出了叛徒，真是的。
4: 老刘，这事你也别太自责了，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确定那个坐堂大夫就是湘江本人，而且你已经把危险的信号及时的传递了。
3: 是啊，老刘，幸亏你拼命赶到，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
4: 哎，真是。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先一步找到湘江本人，这样才能确保他的安全，然后及时的给他送出香港。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下一步怎么办？
4: 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经过这次意外，湘江一定会提高警惕，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要主动联络他，等到合适的时机。
5: 他会来找咱们的。湘江的出现，让叶冲的心中燃起再一次和组织取得联系的希望。他不能放弃这次机会。而这个湘江，会不会也是和小庄联系的那个神秘人物呢？
6: 这个叛徒死得好，不然不知道还有多少爱国义士白白断送了性命。我有一个猜测，跟你联系的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湘江啊？我今天守在电话旁边一天，也没有什么声响，我还盘算着别是出了什么事情。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他那边出了动荡，有人叛逃。
5: 总算是有惊无险呢。前日东江众多的叛徒知道他的身份，那他的安全必定存在着隐患。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有第二次发生。可是这个湘江，未免也隐藏得太好了吧？跟我通了那么多次话，就是不露面。
6: 我大概能知道他的大体方位。我相信。

0: 你最擅长的就是钓鱼了吗？鱼儿那么灵巧，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这个肯定不在话下。现在啊，我们知道湘江出现的位置一共有四个，两个间隔500米的电话亭，荣泰药铺，还有你们第一次相约的石板街。把这四个地方连接起来，会有一个交汇点。我觉得。
1: 湘湘就在这个交汇点的范围内。就是说，只要我们暗中调查这一区域，就一定能找到他。
0: 既然他不想露面，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我们就不要逼他了。不过你还要时刻跟他保持联系，起码知道他是不安全的。如果有了合适的机会，他应该会让我们找到他的。

0: 蓝豹。
1: 宫本先生，好久不见。哎，不喝了，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0: 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这帮兄弟过得那真是提心吊胆的。你要不在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是啊，
1: 东躲西藏了这么久，我蓝豹终于重见天日了。都暂时放过，凡是新来的，都秘密带回。 不过，封锁码头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太长，会发生恐慌。记住，你们只有20分钟。
2: 是。
1: 来了。

0: 少爷，小刘，坐。好。今天一早，佐藤、叶冲、宫本带了大半个军政厅，全去了中环的皇后码头。这么庞大的场面，一定是个大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收获，这是我们在一个常用的联络站拿到的。
1: 现在还不是见面的时机，除我之外，还有7名同志，务必安排他们安全出港。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德国海陆地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东西呢？
14: 我没有带在身上。
13: 你说什么？
14: 从下船开始，我就收到了日本方面的严密监控。你放心，东西我会给你的。
15: 签上面。由日本南方军作战部署计划。
13: 从哪儿弄到的？
15: 英国间谍。得尽快联系到那个神秘电话的主人。
16: 通信機器の位置を調べろ。南東方面を外し、北西方面に絞れ。
17: はい。

0: 秋蝉今晚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3: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破麻仁，
2: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4: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5《健康有道》。
5: 这就是我们陆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6: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7: 涩，
8: 对，
7: 酸，对。
9: 第三口回甘来了。
10: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5: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1: 买油甘到陆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1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0: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3: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4: 来一起拍照吧，
1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时。

0: 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看起来我来对了，真像个博物馆。
1: Thank you. May I help you, sir?
0: 这个表是我父亲送我的，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很想修好它。其他表店人修不了，让我来这里试试。
1: 哇哦，阿克泽普吉郡，法国上世纪著名的琴纵轮，十分罕见。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我想那些残暴的日本人，并不像您一样懂得它的珍贵。还能修好吗？
1: 你算来对地方了。
0: Excellent.
1: Yeah.
0: Yeah.

0: What's your motherland?
1: England. I come from England.
2: 是这样，我现在看了一下，你这个表损毁得很严重，但是这个表的配件现在十分的难找，可能需要等上一段时间。你会在香港待多久？
3: 没关系，我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2: 那怎么联系你呢？
3: 高卢士大酒店，伯恩康那里。
2: 伯恩
3: ？Yes。
2: 那你应该是刚来香港吧？因为现在那里叫松园酒店。
3: 哦、OK，Thank you。
2: You're welcome。
3: 这个是定金，只要你能帮我修好这块表，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更满意的价格。
0: No problem。
3: Thank you。Bye。

0: 是这儿吗？
1: 对，就是这儿。
0: 起来，白浪。
2: 门を開けろ。探せ。

0: 郭文君，现在是在香岛，能不能改变一下进门的方式？跟叶少佐相比，我更关心的是帝国的安危。可曼纳克萨克塞。
1: 宮本修司，何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因为他给了我很多洋钞票，然后我就跟着他，想等他到这个地方来了之后，我再带他出来。
2: 不是说人在里面吗？变成蝴蝶飞走了。
3: 春花，
2: 长官，有发现。

0: 少佐。
1: いいえ。
0: 調査の結果、この店舗の所有者はちいちゃんだと判明しました。

0: 二位少佐大驾光临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外面闹得天翻地覆，池先生在家里倒是悠哉悠哉的，合适吗？
0: 宫本少佐，这话我没听懂啊。外面闹不闹得天翻地覆，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吗？在这跟我装傻充愣呢？要不我们回军政厅聊聊？
0: 开什么玩笑！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军政厅啊？我告诉你，今天你们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带着这么多士兵跑到我家里来，我念及着旧情，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

0: 宫本少佐又开始咄咄逼人，我不明白了啊，我池某人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们了？
1: 别在这跟我废话，此来待开。
2: 好，宫本君。石先生，是我们失礼了。实不相瞒，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人失踪了，我们得到消息您前天见过他，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希望您可以配合我们的工作。
0: 有什么话好好说不就完了吗？叶少佐，我今天确实见过很多人，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
2: 一个英国人，有人看到他进了西洋街231号你的古董店。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今天确实有一个英国人来过我的古董店。
1: 等你很久了，东西呢？
3: 我没有带在身上。
1: 你说什么？
3: 从下船开始，我就收到了日本方面的严密监控。你放心，东西我会给你的，但是现在放在我这里比较安全。
1: 等风头一过，把东西给我。

0: 这不就是你在码头摔坏的那块表吗？
1: 你会修表？
2: 不要以为你不会的事情别人也不会。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把这块表拿回去做调查，但是请务必要保护好它。
0: 池先生还真是爱好广泛。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英国人把表给你之后去了什么地方？
2: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1: 除了修表，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日本人不会像我懂得这块表的珍贵。他还给了我这个。

0: 你是在耍我吗？这里面只有钱。
1: 我又不是慈善家，我做生意，他肯定是要给我钱的呀。
0: 一个英国间谍下了船，第一件事情是找你去修表，你信吗？叶少佐，你觉得呢？
1: 叶少佐是这样啊，这个人可能在你们口中是什么英国间谍啊，或者是什么危险人物，但是他来找我，他真的只是单纯的为了让我帮他去修这块表，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清楚。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把他抓住之后找我对质，我绝对配合你们，怎么样？
2: 长官，整个香岛已经全部戒严，可还是找不到那个英国人。
0: 废物！
2: 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就调派人手，加快速度。
0: 好一个调虎离山！召集所有人，今天晚上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
3: 郭明君，你先别自乱了阵脚。
1: 你们说完了吗？用不用把这块表拿回去调查？
0: 池先生，如果有问题我还会来的。铁锈，
3: 池先生，那我先走了。
1: 慢走啊。

0: 少爷，什么情况呀？宫本怎么会来？
1: 我今天去古董店了，就在宫本说的那个英国人进门之前，我接受到组织上新给我的一个任务，让我找到一名英国间谍，并且截取他的情报。
0: 那宫本要找的英国人，会不会就是组织上提到的那个人？
1: 我不清楚。
2: 好的，先生，您办理好了。
3: 谢谢。
2: 先生您好。
4: 你好，小姐，我想开一个寄放临时物品的箱子。
2: 哦，请问您是我们松原酒店的客人吗？
4: 当然。
2: 啊，好的，请跟我来。
4: 我要开这一个。
2: 请问您是108房间的客人吗？
4: 不，我住在106。
2: 哦，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规定开寄存箱前必须先出示一下您的房卡，房间号码必须和寄存箱保持一致。先生，这个
4: 没关系，不过是一个箱子而已，我认为你有这个决定权。
2: 哦，

0: 麻烦你帮我开一瓶香槟，省下的钱是你的小费。
1: 哦，好的，谢谢。先生您这边请，香槟马上送到您的房间。

0: 伯恩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没有走错，这是你的房间。
1: 你们想干什么？
0: 你不用紧张，我只是想找你聊聊天。
1: 哎，那是给田村先生的东西，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伯恩先生，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聊天，我们换个地方。
2: 斯莱特 K，
3: 阿成，
2: 二人。

0: 你认识刚刚被带走的那个人吗？
1: 我。
0: 等等。现在是皇军在查，被带走的那个是个嫌疑人。你如果知道任何关于他的事情，现在就告诉我。
1: 刚刚那位客人在机房处存了东西，还点了一瓶香槟。

0: 你跟我讲的这些不准跟任何人讲，一会儿我回来找你，走吧。
1: 好了吗，老魏？老魏，少爷。

0: 签上名，由日本南方军作战部署计划。
1: 从哪儿弄到的？
0: 英国间谍。得尽快联系到那个神秘电话的主人。
1: 我说什么？
2: 你还好意思说呢？哎，有家不能回，到了这儿还没有美女相陪，只能陪你这么个糙老爷们儿。
3: 阿诺，那你搞过追梦的事吗？
4: 哦，
0: 你冲谁发？
4: 算了，马俊伟的。
0: 你以为我？
4: 算了。
2: 不过要我说呀，这地方好像也挺好的，又有酒喝，又有曲儿听。
0: 哎，我不喜欢这儿，这么吵，一点都不安静。我喜欢安静的地方，

0: 怎么样？太好了，日本人肯定想不到。
1: 药店你去了吗？
0: 药店这条线似乎是彻底断了。今天下午老刘的人去抓药，发现佐藤大夫已经换人了，说是老家有急事走了。
1: 这个新大夫是个什么人？
0: 已经确定了，不是咱们的人。我们虽然已经联系上了上级同志，可是任重而道远啊。

0: 老爷，你也别犯愁了，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目所能及到最好的局势了。你知道吗？自打我知道香江的存在，我这两天一直在做梦。梦里我们又找到新的同志。我记得刚回香港那会儿，冯帆牺牲，余英遇害，秋蝉下落不明，我连梦都不敢做。 因为在我梦里，我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同志，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沉睡不醒。他们只是潜入到更深的地下，为了将来的某一天，某一个更需要他们的时刻，日复一日的等待着。他们尚且这样，那我们这些能在地面上的人，还有什么顾虑呢？
1: 我们要放下顾虑和彷徨，我们也要战斗。我们一直在战斗。等新的发报机弄好以后，我们又可以继续当会信使的角色。
2: 哎，先生，您去哪儿啊？
3: 玉宾路。
2: 哎，还好我顺路，要不然拉不了您。坐好了。
3: 先说些办事啊。伯恩的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报告将军，是的。查出什么了吗？还没有。宫本君，三井洋行已经给我们大本营施加压力。 伯恩以及三井洋行都跟我们有着密切的商务往来啊，在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这个人必须要放掉。不过，你可以在暗中调查。狼总是在暗处观察自己的猎物，直至出击的那一刻，一旦出击。
4: 必须一击致命。佐藤将军，暗号が出されて電報を傍受しました。ワンという男の監視を続けろ。一挙所有どそこ見逃すな。誰に会い、何をしたか、それで記録しておくんだ。
5: はい、行け。
4: 我们的波段里有一个秘密电台，多次发出信号。你带着人和测向车，必须给我找到这个电台。
6: 是。哟，宫本少佐，我听说了英国间谍的事了。宫本君这两天辛苦了。辛苦算不上，命苦。南北的消息还是一如既往的灵通啊。
2: 林少佐应该是公务缠身，怎么有空来我们司令部啊？哎，小冲，你怎么追债都追到这儿来了？正好今天宫本少佐在，让他给我评评理。我初来乍到，没提什么要求。叶少佐那日说好请我吃香岛最地道的怀石料理，可是这嘴上人情卖完之后啊。
7: 他就百般推辞，今天无论如何，我得把这账讨回去。你们兄弟二人的感情真的叫人羡慕。行，不打扰你们了，慢聊。不是说这两天不要来联系吗？
2: 电话回复我了。この林小周も我々の監視対象にしろ。はい。情况紧急，否则我不会来找你。这马场怎么样？以后我就住在这儿了。 这是日军参谋总部尾田家见不得光的私产，株式会社托我代为管理。嗯。

0: 刚好，绝对安全。好了，说正事吧。他怎么回复的？明天上午9点，花园街。
1: 花园街。
0: 花园街范围极广，北至界限街，南至灯塔市。要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接头地点，就算是我们按时到了，也不知道该去找谁。不过他能来已经是万幸啊。
1: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找他见面，他应该明白只有一种可能性，
0: 传递情报。
1: 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见他，而是为了把情报送出去。
2: 跟你说了，他昨天就走了，这我没有办法。
3: 哎，
2: 你说你怎么又来了？
3: 掌柜，
2: 你看我这儿这么多的人，我得做生意啊。
3: 掌柜的，你帮帮忙吧，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找到他。
2: 哎呀，这么大一伙人，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对了，他给你留了封信，你看这是不是给你的呀？
3: 他留的
2: 啊。

0: 长官。
1: 看你这个表情，是没找到的意思。
0: 这个电台简直疯了，一刻不停地发着报，直到刚才才刚刚结束。诡异的是，我们的测向车搜到的所有信号，来自于香岛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人在城里转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办法准确地搜捕到它的具体位置。
1: 怎么可能呢？
0: 是真的，实在太奇怪了。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在以这么快的速度移动电台的同时，又来到下一个地方去发报。
1: 发报高手，看来我们要动用一个电讯方面的天才。
0: 您该不会是想

从伯恩那里得到的重要情报能否向组织安全传递？花园街这位即将接头的神秘电话的主人是否真的和组织有联系呢？

0: 少爷，
1: 怎么了？
0: 里边说吧。
1: 然二怎么说的？
0: 纸条我已经烧了，上面只有两句话：花园街，明天上午9时整。
1: 能确定是湘江吗？
0: 可以确定，字迹就是湘江的。
1: 他终于要和咱们见面了。
0: 哎，对了，少爷，下午军政厅来电话，佐藤约你。明天上午到他办公室聊重要的事情。
1: 重要事情，估计是有什么棘手的事情等着我去解决吧。
0: 每天都有新困难，真是难为你了。
1: 过去的终将会过去，早点休息吧。
0: 你也早点歇着。

0: 请慢用。
1: 服务员，来份今天的报纸。
2: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这个地方鱼龙混杂，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湘江在哪儿？
1: 别着急，我觉得他会来找我们的。
2: 哎，老板，请问一下花园路怎么走？
3: 啊，花园路啊，您一直往前走，左拐就到了。
2: 谢谢。
3: 啊，没事。
2: 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这三副药放一块儿确实新鲜。
4: 通信機器の位置を調べろ。南東方面を外し北西方面に絞れ。
5: はい。

卖帽子喽，先生，来看看帽子吧。

0: 什么叫人不见了？
1: 可是当时……
0: 可是什么？你个林小庄都看不住，你脑子呢？啊？你现在让我怎么调查他跟叶冲不清不楚的关系？说话呀！
2: さっきあっちで中国人に殴られた。
3: そいつはどこだ？
2: あそこに。
3: やこいつだ。
4: はい。
5: 天皇陛下的手谕指出，由于我们的失误，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直接影响到缅甸正面作战的局势，这不是失误，这是犯罪。
6: 越南为什么派你去啊？
7: 保家护航，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越南局势动荡，在驻越日军处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10: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9: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11: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12: 是个中国人，
13: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14: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10: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15: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6: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14: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1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4: 坚守自己的信念，
13: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14: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0: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2: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恋人关系啊。
3: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1: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2: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3: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1: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4: 司令部有内奸。
1: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5: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澄清，
4: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6: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7: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1: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8: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9: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4: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1: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4: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0: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0: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诚，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1: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10: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1: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3: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0: 任何人，
1: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地火的叛徒。
11: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
12: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13: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火麻仁，
12: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14: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5《健康有道》。
15: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6: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7: 涩，
18: 对，
17: 酸，
18: 酸，对。
17: 第三口回甘来了。
19: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5: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20: 买油。

0: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
1: 所谓休眠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2: 我一定要抓住夜虫狐狸的尾巴。
3: 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 秋蝉还活着，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客流旺，市场热，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广深两家博物馆入选。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啊，大家的出行热情高涨。
1: 没错，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151712.8万人次，日均30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其中，铁路客运总量10637.7万人次，日均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总量139172万人次，日均为27834.4万人次，同比增长3.51%。水路客运总量和民航客运总量分别为849.2万人次和1054万人次。作为热门出游目的地，五一假期广东各地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其中深中通道等重点交通站点客流量刷新历史新高，全省9个地市、24个驿堵重点路段实施3潮汐一管控措施，治理拥堵成效明显。五一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拥堵点位下降48.9%，通行能力提升超60%。同时，严查严处酒醉驾、3超1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数量、死亡人数分别下降40.6%、53.3%，较大以上交通事故零发生。
3: 利用大数据模型24小时巡航，实践拥堵和异常事件自动预警。每天主动发现日常事件近2000次，利用无人机每天24小时自动巡航，并采取人为管控等措施，实现了深中通道五一期间交通继续安全畅通，一般程序交通事故零发生。
2: 这个五一假期，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统计，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深圳多个口岸在五一假期刷新通关数据记录。5月2号，黄岗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逾33.7万人次，创历史新高。福田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逾26.8万人次，创口岸开通以来最高纪录。
4: I'm excited to see what we can discover here and try a lot of new foods, restaurants, places to visit.
5: 针对五一假期客流增长情况，莲塘边检站创新使用移动警务终端临时查验设备，实现客流高峰场景下分区查验、消峰疏流，查验效能提升28%。
0: 出行人数再创新高，在人们奔赴诗与远方中，全国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色玩法精彩纷呈，催生出强劲的消费高峰，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景象。
1: 从古城入戏到赛事演绎，从票根经济到以旧换新，这个五一假期广东的文旅消费市场还涌现出哪些新潮流？一起来关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5月1日至5月5日，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据初步测算，全省4A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624.7万人次，同比增长1.7%。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241.8万人次，同比增长1.4%。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21万人次，同比增长1.3%。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192.3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五一假期期间，广东创新推动体育加文旅、演艺加文旅深度融合，粤 BA 体育城市联赛、粤超足球赛事及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持续火爆出圈，赛事流量、演艺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全省假日文旅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 我们刚好过五一出来玩，拿到票根之后呢，会选择带我的小朋友去吃个晚饭吧，然后还是很开心的。
7: 演唱会带来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大家在感受现在的气氛之余，也纷纷前来打卡深圳的美食。网上的时间是客流量明显有增长。
1: 五一期间，广东各地围绕请到广东过五一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文旅活动，创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文旅市场供给。在江门，当地围绕适宜滨海温泉、生态、美食五大品牌，构建全域体验的新格局，让侨乡人文风情持续出圈。开平碉楼与村落、赤坎华侨古镇等文旅地标游人如织，赤坎华侨古镇最高峰单日接待50,000人次。
8: 这里很沉浸，很体验。说话剧的剧情方面就是比较的透彻，也有做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一些改进，让小朋友还有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1: 县域乡村游、近郊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汕尾，当地蓝天碧海、烟火老街的岭南特色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前来打卡。原生态的滨海风光、地道的特色美食和淳朴的人文风情，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流连忘返，好评连连。
9: 海边蛮漂亮的，沙滩也很好玩。昨天去了那个风车岛，很适合小朋友啊、游泳啊，蛮好的。海浪都比较安静一点，沙子很细，很好的。
10: 好吃的很多，文化氛围也很浓厚。然后牛肉的话也比较好吃，主要还是非常好吃的。然后以好吃的把他们吸引过来，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地方。
1: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票根也是最抢手的通票之一。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分别同比增长1.41%、10.23%和2%。其中，广东省五一档票房超过1.49亿元，为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
11: 今年五一期间，影片类型非常丰富，涵盖了喜剧、家庭、犯罪、悬疑、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受众需求。头部影片如《寒战1994》《消失的人》暂时都比较受欢迎，
12: 票价都可以啊。平了10几蚊吧，平时都要50几蚊，现在30几蚊。
1: 五一期间，各地也纷纷以广东优品购政策为契机，加力扩围，以旧换新市场。不少商家表示，在补贴的带动下，客流量和销售量都有可喜的表现。
13: 店补、国补、神补还挺多的，之前也买过，也感受过，这次来想再多买一台设备。
14: 部分品牌的手机在五一期间销售近400万销量，那其中部分的单品也是达到了100%增长，消费者换新的意愿大幅的增强，家电品类整体的销售非常的稳健，其中洗烘一体机的销售额环比提升30%。
0: 一起来看政务要闻。
2: 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全力抓好交通运输和文旅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深化消防和建筑施工领域安全整治，持续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加强汛期灾害性天气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前，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的榜单。那咱们国家呢，有2家博物馆入选，并且都在广东，分别是广州学垒乡分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
1: 这2家博物馆都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一起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广州学垒乡分博物馆是一座以香气为媒介，串联历史、艺术与生活的博物馆。建筑形态底部是抽象的湖面与雪山，上面则是隐喻现代香水工艺的圆筒组群。不久前，这家面积9500平方米的博物馆还被吉尼斯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氛博物馆。 观众可以漫步于馆内18个主题展区，实现闻香识闻名。
15: 常规我们去买香水基本上都是买到调香师已经配好的完整的一个配方，但是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把一支香水当中的原料解构出来，然后相当于每一个单体的原料在这个空间当中都是可以闻得到的。
1: 凡尔赛建筑奖的评选不仅对建筑设计要求严格，更对建筑承载的公共文化价值有深远考量。深圳科学技术馆建筑以未来感流线造型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飞船。今年5月1日，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1周年，全年接待近400万人次，举办各类公益科普活动近万场，免费讲解1.3万批次，公众好评率突破90%。
16: 让极光雕了一枚纪念币，不到1分钟雕完了，可以边玩边学，趣味性比较强。
1: 一年来，科技馆探索出一条科创加科普加科教相融合的新模式，累计征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39个，举办10场深科技项目对接活动。深圳湾实验室、飞亚达、高技创新脑创中心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形成了政企、科研院所、场馆联动的科创科普新生态。
17: 我们的设备最新的技术带到一个深圳科技馆这边，尤其让小朋友或者民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
0: 乡村振兴路径万千，在广东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进程中，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 从文化赋能到产业升级，再到青年返乡创业，一条条因地制宜的振兴路径正在南粤大地生动铺展。5日下午，河源市东源县新港镇双田畲族村歌声嘹亮，唱响家乡美，助力湖泊家，乡村产业振兴文化赋能行动正式启动。畲香飞鱼蓝家泉精彩上演，34名本地歌唱爱好者以歌会友，用深情歌声诉说对家乡绿水青山的热爱。
18: 多彩的万里湖，描绘我们的万里湖的一首主题歌曲，非常有意义，非常应景。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依托新港镇双田畲族民俗文化村3A 景区良好的文旅资源，以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将文艺活动与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发展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基层活力，
19: 既能够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发掘呢本土的这个文艺人才，又能呢以活动带文旅聚客流，带动美食民宿这个消费，同时呢也能够大力的宣传万绿湖生态美景，助力湖泊家绿色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
1: 以文化歌会唤醒乡村自信，以产业升级锻造振兴硬实力。2025年，高州的荔枝、龙眼产业链双双突破100亿大关，当地还将目光投向文旅市场，把荔枝、龙眼从农业名片升级成为旅游景点。
20: 建设华南农业大学、高州丁颖现代农业产业园，重点引进龙头企业，发展荔枝雪糕、桂圆保健品等精深加工项目，下一步还将向艺化品方向拓展。
21: 通过荔枝定制、龙眼认养以及围炉煮茶、汉服旅拍等体验，让游客从看风景变成品生活，持续擦亮高州荔枝龙眼文旅名片。
1: 汕头龙湖区则走出了一条以青春经济激活乡村的新路径，不少土生土长的青年人将童年对老厝的眷恋转化成为创业实践，把闲置老厝打造成集咖啡、餐饮、民宿于一体的复合空间，带动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就业。
22: 从小就在这样的瓦房里面长大，对瓦房有着比较深厚的情怀。通过改造潮汕传统的下山屋瓦房去做各种小院经济。
23: 我觉得青年创业不能只做网红，要有文化沉淀。那么未来我们会继续用年轻人的玩法，让老厝和非遗活起来，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0: 青春激扬五月天，从54开始，青年人才勇敢地树立起精神标杆，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闪耀出绚丽光彩。
1: 在广东就有这么一位青年，他在海外深耕科研十载，归国之后攻坚大国重器，填补了领域的技术空白，以初心赴使命，以赤心报家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新时代青年先锋妙平的故事。
2: 在中国三列中子源的实验室里，妙平正盯着眼前的仪器数据，反复核对溥仪调试参数，为下一轮实验做技术准备。2008年，还在中山大学读大三的妙平，在一门选修课上第一次接触到中子散射技术，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导师的推荐下，他先后在日本、美国学习和工作了10年，与散列中子源结下不解之缘。
3: 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子散射起步是非常晚的，然后国外起步非常早，所以呢，我在国外的全程参与了他们的整个仪器的这个调试，所以呢，这个过程呢，非常非常宝贵，而且这个调试的这个过程呢，又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各种突发的问题，在教科书上是学不到的。我们在国外呢是接触到最先进的一批学者，所以呢了解到我们这个领域在最前沿的方向的一个整个的发展趋势。
2: 妙平海外十年的学习中，时刻不忘报效祖国。201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成熟优越的科研环境，踏上归国筑梦的征程。
3: 我在那个出国之前，我的导师呢当时就说，你要出去学习，不仅是要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包括各方面的知识。然后呢，正好是我们国家呢，正好在处于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要建设我们自己的散列中子源。然后呢，也给我个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建设溥仪的一个机会。
2: 归国投身科研，一切从零起步。妙平的任务是要带领团队建设中国第一台高分辨中子衍射仪。国际上建成一台溥仪往往需要5年以上，但他们的目标是把时间压缩到3年。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反复实验后，我国首台、世界第三台超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仪终于从蓝图变为现实。这台凝聚心血的大国重器，如同超级显微镜，洞见物质微观世界，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生物医药等国际民生关键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我个人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踏实钻研，不轻易放弃，遇到难题呢就一点一点琢磨，就是靠着这份坚持才一步步把这件事做好，这就是我理解的奋斗。
2: 奋斗战芳华，青春勇担当。妙平用坚守与奉献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担当，激励更多青年科研工作者勇攀高峰，逐梦前行。而他的故事也将成为奋进新征程上温暖而澎湃的精神力量。
3: 我理解的青年担当，就是要守住科研初心，扛起国家科研发展的责任。我也是想告诉年轻人，科研人要有家国情怀，我们踏实搞研究，敢担当，就是我们青年应该有的样子。
1: 再来看晚间快讯。
2: 今天，广东共青团、广东青联、广东学联、广东省少工委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将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转化为团员青年投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夯实广东共青团组织体系，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团员青年挺膺担当，接续奋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
3: 出来了，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2: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火麻仁，
1: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3: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5，健康有道。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5: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6: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7: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8: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了？
1: 现在是几点？
0: 很好认的，我叫你。长的是分针，短的是时针，移动的是秒针。喜欢吗？送给你了。
2: 胡总，您这表有年头了吧？
3: 刚建国那会儿，我老师送给我。

0: 这是案发现场，目击者回忆，案发前一分钟有人骑着摩托车冲进了茶馆，紧接着整个茶馆就爆炸了。嫌疑人袁大勇以前呢是在沙场上班，炸药和雷管很可能是从厂里偷出来。
1: 这是氨T类的炸药，威力仅次于 TNT。 从现场的伤亡来看，炸药的威力至少有5公斤 TNT 的当量。
0: 茶馆里头十几个人当场丧命，四处都是残肢断臂，现在还没清理完。
1: 这个人很擅长做炸药，他骑着摩托车进去，很可能是利用车上的电池来引爆的。
0: 从他进去到爆炸整个过程也就一分钟，很可能他自己
1: 两种可能，一种是自杀性的爆炸，他自己不想活了；另一种可能，他做了定时装置，在这一分钟之内逃跑了。
0: 茶馆是有后门，经常去那儿打麻将的人都知道，的确存在逃跑的可能。哥，你刚来，要不咱们先回招待所。
2: 一队一队，
0: 说，
2: 袁大勇回来了，他身上有炸弹。
0: 收到。
1: 徐先生，
0: 是，走。
3: 袁大勇，
4: 你
3: 先别冲动，
4: 你别过来啊！
3: 你听我说，听我说，千万别激动，
4: 别过来！
3: 行行行行行，
5: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先把东西放下，咱们好好聊聊。
4: 我要车，把你们车开回来，车。
1: 袁大勇，既然要开车逃跑，回来干什么呀？
3: 你干什么？
4: 这老头谁啊？你别过来啊！站住！别过来！

0: 你手受伤了，确实定时一分钟不够你跑太远。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他妈炸死你们！你拿什么炸？你能人体放电呐？
2: 茶馆的炸药就是用电雷管引爆的吧？你当时练的是摩托车上的电池，对不对？
3: 大
2: 头，
4: 你们在哪儿发现他的？
2: 那个废料堆上边，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躲那儿了，也不知道藏了多长时间了。
4: 屋里头有人吗？
2: 锁上了，敲过没反应。
0: 后门，
2: 是。
0: 先别动。
4: 袁大勇身上藏着电雷管和炸药，这说不定屋里也有电雷管和炸药。
2: 这屋里没人，有什么好担心的？
0: 先把屋里的电源切断，然后用切割机从那儿切进去。

是袁大勇老婆，死了有一段时间了。看样子袁大勇是先在这儿杀了人，然后到茶馆去引爆炸药的。

0: 这跟袁大勇身上绑的一样啊。
1: 余队，你们先出去，我检查一下。
2: 走。

0: 于队，袁大勇什么都不说，难搞啊！走半天了，能看出什么来啊？
1: 好好跟人家学学，人家出过的现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0: 于队，夸张了吧？

0: 余队，叫所有人退到100米以外。
1: 老，
0: 叫你退后。
1: 听我老大，好的。

0: 一共是三组，都藏在隐蔽处，大概有30来公斤吧，都连着电。如果当时我们开了灯，或者开了门，那连房子带人咱们就全没了。
1: 幸好他们切断了屋子的电源。
2: 是，可是小伙子，
1: 虽然切断了电源，事实证明里面还有别的引爆装置。哦，对了。
2: 还没给大家正式介绍，这位是公安部的刑侦专家吴光启，吴老。哦，前辈好。
3: 吴老好。
2: 哎，你们好，你们好。吴老，我代表大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1: 不用，我也不想搁在这儿。
2: 吴老，
3: 我有一点不明白，
2: 哎，
3: 那个袁大勇既然把自己老婆害死了，干嘛还留着这些炸弹呢？
1: 他不是留着这些炸弹，他是做的鬼雷。
3: 鬼雷？
1: 对，这是他设下的陷阱，为的就是炸死进屋的人。
3: 那您的意思是，这袁大勇原本计划了2次爆炸，但这一次想炸谁呢？
1: 你们之前在发给我的家属笔录里有一条。
3: 就是嫌疑人茶馆爆炸之前给小姨子打过电话，暗示她过来看她姐姐。当时在屋里看见死者，我就在想，既然这里是杀人现场，她为什么还要叫别人过来？
1: 她是想骗死者的家人过来。

0: 本来我还不确定，但疑点不只是那通电话，还有袁大勇跑回来之后躲在那废料堆的行为。他不回家，而是躲在暗处，就是想看看这次爆炸能拉多少人陪葬。
1: 吴老，您是预判了这屋里有陷阱，可是还是把我们赶出来了，冒这么大风险自己一个人进去勘察。
0: 我是怕你们碍事儿。记住，小伙子们，以后处理这一类的现场一定要仔细再仔细，小心再小心。得嘞，我的工作完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2: 吴老，您下午就回去？
0: 局里事情忙，哼，我得回去办退休手续。
2: 我送你回招待所。这崇州山多呀，您过来这几天啊，爬上爬下的，腿脚利索的很啊，真没看出来您有六十，
0: 对吧？我自己也觉得身子骨还可以，可是现在一刀切，到了年纪你就得退。
3: 你等一下，
2: 说。
4: 二塘村接到报案，有人私房增值。
2: 收到，我马上过去。吴老，对不住。
0: 没事，我自己溜达回去。局里有防弹衣吗？
2: 有，
0: 穿上。涉枪案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安全第一。
2: 明白。

0: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
1: 周康，枪哪儿来的？买的。为什么买枪？喜欢。扣上。
2: 枪里没子弹，
0: 有真有子弹，估计他就开枪了。袁大勇已经全招了，他因为长期赌博，老婆和他闹着离婚，所以啊，想报复社会。这次还得谢谢您大老远跑一趟。
2: 我走那天你出的枪案顺利吗？
0: 非法持枪的是个小年轻，已经抓了。
2: 哦，那好。 咱们保持联系。好，再见。

0: 您先把这个签了呗，搁这儿，回头再说。
1: 师傅，您回头都回了一个星期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
0: 忙着呢。
1: 您都忙一辈子了，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们大家，对不对？

0: 拿着，交出差去吧。恭喜师傅正式退休。恭喜师傅，退休愉快。
1: 我一点也不愉快。
0: 你倒是跟我说说，你跟我待在家里怎么就不愉快了？老吴，愉快。你就口是心非吧。 早晚有退下来那一天，你就说好好好。这笔记本我给你收这儿了啊，再给你倒点热的。不用。我这里看见大门半开着，我就过去看看，谁知道一看。 别鼓的那手表了，陪我看会儿电视吧。嗯。你那手表啊，跟你差不多一个岁数，不走也正常。人也是得服老。老什么老？工大那波小伙子，有一半掰腕子都是我手下败将。我方案我们办事了。
2: 凶手作案不戴手套，那满屋子全是指纹，出门就得被抓。你这老头子看个电视也这么较真儿。这本来就是嘛。小姐，凶器，哪儿像能捅出贯通伤的？我没杀我老婆，老婆死得很惨的，警官。你们赚钱就快到手了，你想独吞一个杀头，对不对？你们相信我，我没杀我老婆，我不会杀我老婆，我很爱我老婆的。
0: 你不是想吃牛肉吗？照这上面写的，把菜给我买回来。嗯。自从他知道我在外面有了悲戚之后，他很气。给你找点事儿干，得适应一下退休生活。拿这。男人三妻四妾无所谓。
1: 好。
3: 给钱。
4: 十斤，你家里多少人呢？
3: 两个人，不能卖十斤啊。能卖，能卖，能卖，能卖。稍等啊，一般啊，人家家里啊，买个一二斤，炒一炒，炖一炖，都够了。你这一下说买十斤肉，我还以为见到我们同行了。
4: 我内蒙古人，能吃肉。
3: 怪不得，看你这体格，不一样。
4: 来，十斤，正好，好吃。六十。哎，好，谢谢啊。
3: 好，谢谢。
4: 老板，哎，你这肉不到十斤吧？
3: 哎，刚才我不称给你看的吗？怎么没十斤呢？
4: 感觉上只有八斤多，最多九斤。那
3: 不能凭感觉啊，得看秤啊。来，你是第一回来菜场吗？
4: 嗯。
3: 来来来来，我再给你称一称。啊，正好十斤，还翘翘的，挺好啊。不会错啊。
4: 你这秤砣也不够分量啊！耶，这十斤称的好好的，
3: 你这老头什么意思啊？你是讹上我了，不讲理啊！
4: 我讹你？你知道一把菜刀多重吗？一把砍刀有多重？人的一条大腿有多重？
3: 你说这话，这什么意思啊？
0: 喂。
1: 好，我这就过去，麻烦你们了。
2: 看，一斤的水，我能称出一斤二两来。为什么？这秤砣不够分量。你看，这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被人人为的磨掉了。哎，
3: 你这讲话我就听不懂了。哎，你可别血口喷人啊！你
2: 听不懂可以给你解释，但是你卖肉缺斤少两，这是事实。
1: 行了，哦，你可歇会儿吧。八斤六两，老刘，你这有点过分啊！哎，
3: 曹老姐，你俩认识啊？
1: 这是我老伴儿。
2: 哎呀，八斤六两，这比我推断的要轻啊！
1: 推断啥？你当时破案呢？去菜场得人手一个弹簧秤，像他用的这个杆秤啊，秤杆子遮刻度的，这个秤砣呢磨掉一层的，秤盘上粘吸铁石的，唬的都是你这种没见识的。
4: 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
3: 来，我把钱退给你。来，哎，拿着啊。
2: 我还得找你一毛。
3: 哎，不用了。
2: 拿着，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5: 阿姨啊，你也赶紧把老爷子领回家吧，再待一会儿，他又得给我们上业务课了。
1: 给你们添麻烦了。
5: 没事。
1: 家。
2: 一口一个老爷子，我不爱听。哎，对了，这秤砣得没收了。哎，
1: 你说说你啊，买个菜也能买到派出所去，干了几十年警察了，反倒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别叹气了，你那些能力是拿来干大事的，一般人真的没那么厉害。
2: 厉害有什么用？以后案子也不找我了，基本报废了。
1: 干什么工作都有退休的时候，你还能干一辈子呀？
2: 一辈子干不了，再干20年没问题吧？
1: 吃饭。
2: 这老板不诚信，
6: 肉还不错。
1: 吃点菜，你呀真是个内蒙古人。你说你买那么多肉，吃到哪天啊？
2: 哼，你就变着法做呗。你怎么做，我都爱吃。
1: 我可不能天天给你做饭，你闲了，我可忙了。我们研究所呀，这两天任务特别多，明天一早我就得进实验室。
2: 你们苏里缺人吗？
1: 想什么呢？我研究的是毒化，跟你的专业不对口。
2: 为什么你就能返聘，我就不能呢？
1: 小李。
7: 哎，师傅。
1: 吃饭了吗？
7: 吃过了，您别操心了。
2: 小李。
7: 师傅，有个案子。
2: 什么案子？在哪儿？
7: 新阳那边出了点事儿。
2: 小李啊，我白带了你3年了，有案子就来找我。我都退休了，我还管得了你这些案子啊？要知道遵守组织纪律性。
7: 是刘局长我来找您的。
2: 什么局长都不好使。
7: 师傅您听我说，新阳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目前调查陷入了瓶颈。局里是希望您能过去一块协助调查。
2: 什么时候走？
7: 最好现在就走。
2: 行。
7: 师母，情况紧急，我就是带师傅去兜兜风、解解闷儿，马上就回来了。
2: 哎，那什么，局里需要我，新阳离得也近，要不你做的这肉 我带着吃。

0: 东西都齐了，啊，我再给你去拿点奶茶粉。好，看见了吧？你师母是个有觉悟的人。
1: 报案人是一名建筑公司的老板，名叫陈淑平，同时也是死者汪宁的丈夫。当地警方一开始认为是一起入室抢劫奸杀案。
0: 但后来勘查现场之后，发现了有很多疑点。现场有财产损失吗？
1: 丢了一些珠宝首饰，但还有十几万的现金和证券都放着没动。
0: 那就不是单纯的图财。
1: 被害人致死的原因是什么？受害者双手双腿被绳子捆绑，胸口被锐器连刺了21刀，导致内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0: 为什么会认为是奸杀呢？受害者下身赤裸，并且发现有男性毛发，但是有一个地方解释不通，死者并没有遭受性侵。毛发是谁的？跟死者的丈夫比对过吗？
1: 比对过了，不属于陈淑萍。笔录我看一下。
0: 师傅，您说陈淑平她是死者家属，又是第一发现人，而且还是报案人，我们该不该怀疑她？你说呢？任何人我们都可以怀疑，但是都得有根据。作为警察，我们不能因为她与受害者关系亲近就妄加揣测，但也不能因为她是受害者家属就大小眼。
2: 哎，小班了，阿姨，
3: 陈大哥，
4: 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0: 好的，辛苦老婆。
2: 晚上回来有好吃的了啊！哎，家常便饭。上班了，阿姨。
4: 哎，慢走啊。
0: 这说明了什么？
1: 邻居家在装修，白天一直开着门通风，可以证明陈淑平早上7点半出门，那个时候汪宁还活着。
0: 然后呢？
1: 然后陈淑萍的司机接她上班，整个上午她都在开会，有4名同事可以为她提供证明。之后她联系不上汪宁，托邻居敲门也没人应，就匆忙赶了回去。
4: 哎，小陈啊，你可算是回来了。
2: 陈大哥，我们都敲了半天了，你确定嫂子在家啊？
4: 不知道啊，电话也不接，单位也没去。赶紧的，看看。哎，
2: 小娘，小娘，
4: 这不会是？
0: 那个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邻居可以为陈淑萍作证。
1: 所以呢？所以陈淑萍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确实没有嫌疑。
0: 还有哪些人有嫌疑？
1: 陈淑萍是做建筑工程的，在工作上应该得罪过一些人，当地警方怀疑有报复的可能性，所以正在逐一排查和他们夫妻有过过节的人。
0: 先到现场，再说。

勘查是在29号下午1点开始，林场发现了一些珠宝和少量的现金被盗。另外，凶手全程都戴着手套。哦，还有一点，我们在卧室的床头柜的抽屉里，还发现了更多的现金和证券，但是凶手都没有碰。我觉得不像是冲着钱来的。

0: 既不是图财，又没有实施强奸，那仇杀的倾向性就更大了。没错，我们已经排查过一轮，排查的这些嫌疑人都斜头向外的脚印，延续到门口一点5米左右就消失了。门口处只有进来的脚印，没有出去的。而且所有的脚印没有一对是重叠的，他是刻意在屋里转悠。
1: 难道是凶手故意留下这些脚印，想要迷惑我们？窗户没有被攀爬和侵入的痕迹，正门是凶手的进出道，可脚印只进不出，营造出密室案件的假象，布下障眼法。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性格暴躁，相反，他的思维非常缜密。
0: 他行凶前后的一切行为，都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之前做的鞋印分析不就白做了？至少，鞋的尺码有参考价值。另外，我们知道了他的腿脚或许有些问题。根据现场鞋底的花纹，咱们看，能不能锁定鞋的种类和品牌？
2: 这您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下去。
3: 好。
4: 这个人叫马阳，去年因为工程欠款，对陈淑萍心生怨恨。年初的时候还在汪宁的店里闹过事，砸了不少东西。这是我们根据现场的鞋印找到的运动鞋款式。马阳每天下楼跑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红鞋，很多邻居都看到过。
3: 哦，我看看。这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5: 离这5公里，接着敲。
6: 开门，派出所的。
3: 没事了，后面有人堵着，你们俩在这盯着，走。
5: 让开！
3: 哎，喂，回来！哎，拦住他！哎，小伙儿身手不错啊，
7: 对不对？
6: 哎，叫什么名字啊？
7: 马阳。
6: 29号上午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啊？
7: 在家睡觉。
6: 行踪怎么样？
7: 一光棍，我自己在家睡觉，谁能证明？
6: 带走。

0: 提回去。
1: 好。
2: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认了。你说我赔多少钱吧？
3: 赔钱？这是赔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2: 这咋了？
3: 你好好想想。
4: 那你说说，你都干了什么？
2: 我就划了他车嘛，那我给他修还不行吗？
3: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划了他车？
2: 上个月一号。同志，您把我都抓这儿来了，您也不知道我哪天划的。
4: 你站起来，走几步。
5: 哎呦！啊，坐。哎。

0: 你腿怎么回事？哦，我自己摔的。这，我刚才跑太快了，我自己崴着了。
1: 带他去处理一下。
2: 是。
3: 谢谢啊，行。
0: 师傅，走访了邻居，他那天的确在家睡觉，当时他们家窗帘开着，电视还开了很大的声音，有两个路人从他家窗前路过看见了，分别是7点和8点10分。那如果他7点多起来，然后去陈淑萍家行凶，然后再回来呢？他家离案发现场很远，我查到路程来回需要1个小时，如果只用10分钟做到捆绑杀人，还要重新布置现场，不太现实。如果真的是他。
4: 那出门前后敞开着窗帘，这不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应该不是他。
5: 队长，你们快去看看吧，里边那尸体都不成人样了。 全是碎块，
4: 你是怎么办的？我们把那血报告呢？
6: 什么怎么办？啊！现在你们赶快把尸块给我拼起来，确定尸源，别这么扭扭捏捏的，这还是把尸体啊给你们用到解剖室。这要是在原始的案发现场，你就得和这尸体同吃同住同睡觉。就你们这样还查案子？我看呢，就应该把你们关在这屋里边，好好的憋几天，锻炼锻炼。
4: 哎，小吴。
6: 你俩正好，你不是学法医的吗？要不你进去看看？我是学过，可是我们研究所资源有限，之前用的都是模型。
4: 你是新来的吧？队长，忘了向你汇报了，这是刚分过来那个新同事，他姓吴。
5: 田队长，我可以试试。
6: 紧张，把你看到的全都记下了。干嘛？就知道欺负新同事啊！你长点出息。
4: 队长，我们这也是给新同事呢一个锻炼的机会。再说人家专，哎呦！

0: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2: 涩，
3: 对，
4: 酸，
3: 酸，对，
4: 第三口回甘来了。
5: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营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0: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6: 买油甘到漯河，物尽甘来，很值得。
7: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8: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9: 来，大家一起帮忙。
8: 出来了
7: 。
8: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队长，我们这也是给新同事呢一个锻炼的机会。再说人家说，
4: 还是我自己来吧。

0: 小队长，你可以把大门的钥匙借给我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您说了，出县城要经常和尸体共处一室，有的时候还要同吃同住同睡觉，所以我想提前锻炼一下自己，到里边住几天。
1: 住几天？

0: 队长，这新来的有点意思啊。嗯，
1: 我看他能撑几天。嗯。

0: 我以前学过医啊，师傅当年在承德念了4年医科，还去上海学了1年法医，后来司法鉴定研究所成立，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又学了好几节痕检。
1: 那吴老还真是个杂家呀！
0: 是老人家什么都会。
2: 这次刀是什么时候刺的？
3: 通过刀口和出血量分析，是刚开始行凶时刺的，伤口不深，也没碰到脏器。
4: 也就是说，下手的时候他人还活着，
2: 应该是。
3: 吴老，有什么异常吗？
4: 这刺刀几乎是平行的，非常整齐。
3: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行凶的人会因为紧张和缺乏经验，都会特别小心。如果自身没有任何危险的话。
2: 不太会上来就乱捅一气啊。
3: 凶手想慢慢下刀，那也得有被害人的配合才行啊。
4: 汪宁当时活着，他如果反抗，那凶手完全没有机会那么从容地下这刺刀。
2: 那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了？
0: 除了刀伤和捆绑造成的擦伤，死者身上没有其他被击打的痕迹。
3: 那他为什么不反抗呢？
2: 也许他失去了意识。
3: 做个毒检吗？因为致命伤是刀伤，所以只做了常规的毒物比对，确认没有中毒或吸毒的迹象。啊，重新检测，看死者体内是否含有镇定类的药物。
2: 好，明白。
3: 师傅，您怀疑他被下了药？
4: 这种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没法解释那么整齐的刀口。
3: 是我们太疏忽了，你说兜了这么多的圈子，居然忘记了。
0: 下药昏迷这个情况，
5: 这马阳除了脚踝有点擦伤，腿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和我们推断出的凶手特征完全不相符。我看的马阳一双鞋子，鞋底都是正常的运动磨损，看得出使用频率很高。有的纹路已经被磨平了，但现场出现的那双鞋印纹路很完整，更像是新买的。
0: 就鞋的款式一样，鞋码也一样，又刚好和陈淑萍他们夫妻有仇，这是不是太巧了点儿？
5: 不巧，就不会是完美的替罪羊了。凶手故意要陷害他。
0: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看样子咱们得多待些日子了。
5: 师傅，我再给您冲一杯吧。
0: 不喝了。
5: 再喝，这胃里没地方装肉了。哎呀，
6: 吴老，您是真能吃。
5: 吃肉有劲儿啊，要不然过几年我就跟不上你们了。<笑>
6: 哎，您这喝的是奶粉啊？
7: 不是，
5: 内蒙古咸奶茶，里面有炒米，特别香，尝尝。
6: 我尝尝。好，
7: 周队。
3: 法医报告出来了，汪宁生前服用过含有三唑仑成分的安眠药，胃里和血液里都还有残留，剂量不致命，但足以让他昏睡过去。哦，所以这凶手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刺出整齐的刺刀，从第五刀开始，他就应该醒了。
8: 嗯，
3: 接着他就开始挣扎，于是后面的刀口就越来越乱。
9: 这汪宁的病历里面没有提到过他有失眠症状，应该是有凶手给他强制塞了药。
10: 我那车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8: 不能过早下定论。
10: 不是嘛，我们并没有在死者的口腔里发现强行灌药的痕迹。
9: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他最近情绪不好，自己买药吃了？
10: 可能性不大。 正常人服药之后，不会把剩下的药都扔了吧？在死者家里，没有发现装安眠药的瓶子，垃圾桶里也没有包装盒，一切能证明死者服药的证据都没有。
8: 骗子，
10: 把药磨成粉末放进水里，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时候让他喝下去。 很多发生在歌厅和夜总会的投毒或者下药的案子，
9: 都是这么干。
3: 可是汪宁的服药地点是在他自己家里，
10: 只有最亲近的人
0: 才能轻易骗他喝下掺了药的水。我觉得挺荒唐的，周队长，非常荒唐。我爱人尸骨未寒，你们不去调查，不去抓捕凶手，你跑到我这儿来阴阳怪气、问东问西，你们什么意思啊？
1: 陈总，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2: 周队长，我从来没有侧面回答过你的问题。我报案的那天，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早上7点半出门，我爱人还活着。中午开始，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拜托邻居去敲门，没有人开门。我着急回到家，人就走了。检察同志，我不想老回忆这些了，我挺难受的。
0: 陈总，你怎么能确定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
2: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秦大同志？那我请问您，现在怎么确定我是不是活着呢？那您说我爱人活生生一个大活人，他在我面前，你让我怎么确认啊？
0: 你爱人前一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的？12点左右吧。
2: 这有什么关系啊，
3: 陈总？我们检查室发现受害者体内含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剂量不小，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失眠患者单次的服用剂量，足可以让他昏睡很长时间。你刚才说您爱人12点就入睡了，7点多就醒了。
2: 啊，对，药效不行了。 对吧？那还能说明什么呢？
3: 你对爱人服用安眠药这件事情不感到意外吗？之前你在笔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有健康状况上的问题。
2: 我不觉得失眠是健康。进，
4: 陈总，
2: 这是我律师各位警官啊，有什么问题就和他谈啊。我还有几个会，我就不送各位了。

0: 这个陈淑萍也太嚣张了，还专门请个律师当发言人，他至于吗？
1: 如果他不是凶手，确实不至于。
2: 没错，他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了很多问题了。汪宁是在被刺了4刀之后，他才醒过来。如果他陈淑萍不是凶手的话，那在他离开家之前，汪宁应该是正在昏睡的，不可能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话。
1: 而且他听到安眠药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
0: 这要明摆着就是他下的。
3: 陈淑萍的律师说的没错，我们怀疑他就得拿出证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只是我们的推论，没有关键性证据，就无法对他进行指控。
0: 吴乐，那咱们下一步？
3: 马阳提到过，他划车的时候看到个人影，他吓了一跳就跑了。现在想想，这很可能就是来车库取车的。

0: 陈淑萍，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马阳的脚印儿，知道了马阳的鞋码。我之前一直认为现场的脚印儿受力不平均，深一脚浅一脚的，是凶手的腿脚有问题，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穿了一双比他的脚码数小的鞋，
1: 穿了小鞋。
0: 脚趾头就那么勾着，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脚印。
2: 这还只是推断，算不上证据。可那些关键性的证据，比如说凶器还有鞋，肯定早就已经被处理掉了。
0: 只要是犯罪，就会留下痕迹。回现场找，一定能找到。
3: 我马上申请对陈淑萍的全方位监控。

0: 师傅，周队那边查到陈淑萍在外面养了两个情妇，是一对亲姐妹。
1: 嗯，
0: 应该有四五年了，还有一个两岁的私生子。走访的时候查到汪宁在案发前的半个月得知了这件事，还去情妇的小区里大闹了一场。小区保安看到汪宁对陈淑萍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毁了他的公司，让他身败名裂。
1: 动机有了。
0: 师傅，您稍微歇会儿吧，我买了肉包子，都是您爱吃的。
1: 待会儿再吃。
0: 我是真怕您眼睛吃不消，一盯就是盯一天，眼睛不会重影吗？怎么了，师傅？您真重影了？
1: 通知周队，马上派人来取证。
2: 这是枕头右下方70厘米处的一块血迹。
1: 你看，这是凶器吗？
2: 这是凶手先后两次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形成的血印。按照之前的推论，凶手的前四刀之后，汪宁由于疼痛醒过来了，于是就开始挣扎呼救。凶手第一次放下刀就是这个时候。根据法医判断，汪宁手腕有被二次捆绑的痕迹，应该是在被害过程中大力挣扎导致绳子被挣脱，凶手只好放下刀重新捆好绳子，这是第二次。
1: 如果只有一个印记，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作案工具在现场留下的痕迹。
2: 是，但是刚好凶手两次都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位置，以至于印子重叠，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是凶器，所以以前都忽略了。
0: 它的轮廓是月牙形的，是一把弯刀，
1: 看上去确实不像是一般的匕首或者是水果刀。
2: 我大概模拟了这把刀的样子，根据血迹深浅的程度来看，这刀刃附近有一道血槽，刀柄的尺寸只能作为参考，希望能帮上忙。
1: 吴老啊，您可是帮了我们太大的忙了。哎，像这种特殊工艺的弯刀市面上很少见，马上去查。
3: 是这样，我前几年呢去西北旅游，带回了一些纪念品，刚好赶上大学同学聚会嘛，我就把纪念品分了。这个刀当时有2把，一把就给了老陈。
2: 2把是一模一样吗？
3: 一模一样。
1: 你这刀开过刃了？
3: 我没开过刃，这刀买的时候他们就当场开刃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嘱咐过老陈，我说那个刀啊千万别出鞘，免得划伤手。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他划伤的可不是手。
4: 吴老，
1: 怎么样？
4: 陈淑萍一口咬定他那把刀2年前就丢了，
0: 肯定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
5: 可这么多证据都指向陈淑萍，偏偏他的不在场证明这么完美，这根本不合理啊。
0: 哦对了，邻居之前说早上听见汪宁说话的声音，如果真的是陈淑萍干的，7点半的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那怎么可能？
2: 声音在，并不代表人活了。邻居听到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1: 案发当天的笔录反复确认过了，这母子俩都听到了这句话。
2: 如果是你师母，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她会对我说，晚上我做红烧鲫鱼，你下班早点回来，对不对？
0: 对。可汪宁说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就好像他早上已经做好了晚上要吃的菜一样。
1: 而且这后半句话也不对呀，不是早点回来，而是赶紧回来。
4: 那哪有人刚一出门就催着赶紧回来的？
2: 没错，这句话更像是丈夫快下班了，打电话催她回家的时候说的。而且，你们的勘查笔录明确地记着，现场根本没有做红烧鲫鱼的食材。
4: 所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2: 来看，这儿一共是31盘磁带，可是家里没有找到一台录音机，或者是随身听。这是第一个反常的地方。另外，这磁带一套三盒，二三都在，独缺了一，
4: 少了一盒磁带，又没有录音机。
2: 所以我大胆地推测一下啊，汪宁是在案发的半个月前发现了陈淑萍出轨，还有个私生子的事情。他威胁要曝光陈淑萍的秘密，陈淑萍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了杀心的。首先是录音，
6: 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你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陈淑萍，你最好别逼我。
7: 你冷静一下行吗，老婆？冷静点，我今天晚上就回来，回来之后我跟你好好解释，可以吗？
6: 真的？你今晚就回来？
7: 对，今天咱俩好好聊聊，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全听你的，可以吗？
6: 这还差不多。
7: 晚上炒俩菜吧，老婆，我有点想吃你炒的菜了。
6: 就这时候能想起我的好，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0: 根据尸检结果推算，这时候是7点左右。随后他洗掉血迹，穿上准备好的42码运动鞋，在房中留下用于混淆视听的脚印。这一切都在半个小时之内快速完成。之后，他把凶器、血衣等证据放进包里出门。
1: 又小陈，再制造汪宁仍然活着的假象。
2: 我做了红烧鸡，下班赶紧回来。
3: 好的，老婆，辛苦了。
4: 哟，下班回来有好吃的了。
3: 再之后，他带着所有能证明他罪行的东西离开了现场。只有能把这些证据处理掉，他就彻底摆脱嫌疑了。
5: 如果他把证据扔进了河里，或者是直接销毁，那咱们真的就没法查了。
0: 这个人太狡猾了，刚杀完人就可以镇定地和邻居打招呼，还在公司开了一上午的会，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还有什么异常。他是故意让自己身边时刻有人陪着，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他的包，他为了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从早上离开家到中午回来报案，全程都和别人在一起，他根本没有机会。 单独行动，那么他那个装满证据的包，一整个上午都只能放在办公室。
3: 申请搜查，
6: 是。

0: 特雷，
1: 再找。
0: 是。
2: 周队长，麻烦你，你怎么翻的？等一下帮我复原啊，谢谢。您这个一条道跑到黑这劲头，我真服。我提醒您一下，您说要是真有证据，我肯定早就扔了，对不对？我还能留在这儿？
1: 那你扔过吗？
2: 那您觉得呢？我还是这个话，周队长，找到证据随你们定罪，找不到证据，你给我这屋子拆了也没有用。

0: 陈总，听说过罗卡交换定律吗？
1: 啊？我不知道，差不多了吧？

0: 凡有接触，必留痕迹。
1: 通知法医取证，
2: 明白。陈汝平，你涉嫌故意杀人，走吧。
3: 吴老，血液对比出来了。吴老，
2: 你看，这办公室里血迹确实属于被害人王宁。另外，我们在陈淑平情妇的家里找到了她多年以来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的证据，还。

1: 大量赃款，他那两个情妇现在都已经交代了，说是汪宁就是想以此来要挟陈淑萍，那陈淑萍的公司年底就要上市了，所以陈淑萍才动了这个杀人灭口的心思。
2: 这跟咱们推断的差不多嘛？那
0: 肯定一样的。
3: 小李，回宾馆收拾东西。
4: 好嘞。
0: 哎，吴老。
5: 你说这又走啊？
0: 我的任务完成了，得回北京写报告去了。
5: 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一天都没休息过，明天正好是周六，我带你出去转转，就当是旅游啊！
3: 对对对，
0: 别有了，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的工作刚开始。
5: 不行，你看看咱们这个案件这么快能水落石出，不多亏了您呢。
3: 是，
5: 我们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不能走，不能走，
3: 不能走。周队，您就别劝了，这老头倔得很，你可说不动他。
0: 刘波，
6: 再叫一声老头，我听听。师傅，我错了，您最年轻了。不是嘛，您一点也不老。
3: 对对，您一点也不老，一点都不老。
0: 哎，你看，这还能进步？这，
6: 你这还能进步？老吴啊，部领导对陈淑萍杀妻一案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呢？ 刑侦恶劣，侦破难度大，能在短时间成功告破，你是功不可没。
0: 嗯，
6: 这个案子能成功告破，进一步的体现出你在刑侦领域的专业性。

0: 还是要走的，哼哼，好，你慢慢走吧。先正式返聘你重回公安部刑侦局工作，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以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的身份，继续奋斗在刑侦第一线。有年限吗？暂时没有，得看你的身体了。哼哼。
1: 我现在一顿还能吃二斤肉，
2: 吃的也太多了，想当廉颇呀。哼，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返聘的工资只有300多，我这儿呢给你打个申请，提高待遇。
0: 不用，能让我留在局里，不给钱我也干。不用打报告，咱不给组织添麻烦。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1: 你和曹姐这么大岁数了，儿子也不在身边，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没你说的那么紧吧？退休工资我用不完，我们俩又不花钱，局里那些小辈儿还隔三差五送奶送面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再说了，当了一辈子刑警，从干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歇。
0: 老吴啊，
1: 你怎么越老越磨叽？我说别的事儿，部里希望你啊，能兼顾一些教学工作，啊，不光是工大，也去各地走走，给学生啊、年轻的警察讲讲课，传授一些经验。<笑>我现在出了这身膘，就剩经验了。<笑>没问题。
3: 师傅，咱们这次去内蒙古上课，您打算先回趟家，还是上完再回？
1: 回不了，不顺路。内蒙古大着呢。
3: 那也总比从北京去要近些吧？时间安排得紧，
1: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多跟警校的孩子们讲讲。
3: 您这是看哪个案件资料呢？
1: 充州余队发过来的，局里让我帮着看看。
3: 持枪抢劫杀人案，我好像听过这个案子。凶手的代号叫做枪手，两次持枪抢劫杀人，一次都没抓到。
1: 确实。
3: 很复杂吗？
1: 复杂就复杂的太简单了。

0: 动作太快了，周边甚至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现场除了脚印，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根据鞋码和鞋印的深浅，能大致推断出凶手的身高体重，以及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也就只能看出这些了。
1: 可这范围也太大了，这怎么找得到啊？
0: 余队那边只能用笨办法，以现场为中心。 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如果不赶紧抓到人，这个枪手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0: 其实了，身体还是那么的矫健，我们这儿的学员啊，没几个能比得上他的。
1: 师哥，你是不知道，师傅他去年受了重伤，这尾椎骨折，哪能这样骑着马跑啊？他就是太倔，谁都劝不住他。
2: 这不就是他的性格吗？不倔，怎么破这么多大案啊？
1: 老师，吴老师身体有些不舒服，要不你去看一下。
2: 我们去看看吧。
3: 有点热，等会师哥拿体温计过来，再好好量一下。我没事，估计是气往电容就上够了。你快去上课去吧，帮我跟学生们道个歉。记住啊，每个环节都很重要，特别是拆弹的细节。
1: 我都记着呢，再说了，您不是还有 PPT 吗？我到时候照着念，肯定一个细节也不给您落下。嗯，
0: 小飞，小飞啊。
3: 你先去上课吧，吴老这儿我看着。
4: 好，师傅，那我先去上课了。啊，讲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
3: 知道了，您放心吧。吴老，我给您买了两盒止疼药啊，您要是觉得特别疼啊，就先吃两粒。
4: 好。哎呦，
3: 这两天降温，您穿着这身太单薄了，记着啊，下次出门。 把这个穿上，啊！你给我买的？哎呦，这是我之前买的，买大了，留着也穿不上啊，反倒觉得浪费。那我得给你钱啊！
4: 哎呀，真不用。
3: 你干嘛呢？啊？
4: 拿着。你不要我就不穿。
1: 我拿了啊，这就行了吧？就拿200啊，肯定不止。你别蒙我！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小孩了呢？啊，难怪小飞总说你倔。别
4: 听他的，这小子老说我坏话。
1: 这是两年前发生在虎乡的一起恶性爆炸案件，案发地点在一个人流聚集的广场花坛。这起案件广受关注。
5: 公安局全力开展调查侦破，却迟迟查不出头绪，因为地处公共区域，同时也很难推断出凶手的动机是出于报复还是无差别犯罪。吴老，这里就是爆炸点。我们在搜查现场的时候，发现爆炸的源头呢，其实就是饭店里用的那种小煤气罐，里面填充的是鞭炮里的火药，但是具体的引爆方式还没查出来。
6: 这附近这些建筑安装监控了吗？
5: 都查过了。武乡从今年才开始普及监控设备，这个附近也只有那个商场装了一台，但是视角有限，拍不到花坛这边。
6: 哦，那筛吧。

0: 吴老，你怎么骑着马就过来了啊？哎呀，
1: 车抛锚来不及了，管牧民借的马，
0: 上客气，哎，
1: 帮我溜溜。
0: 好。然后他骑上马就跑，那速度比汽车都快。
2: 吴老都快。

0: 这活儿就是海底捞针。吴老，您休息一会儿。能筛出来的也就这些了。那能看出来什么？钨丝、导线、电池，还有洗衣机定时器的残片，基本可以确定炸弹使用的定时装置，并非及时引爆。嫌疑人在爆炸的时候很可能不在现场。
1: 那我们马上重新划定一下嫌疑人的搜索范围。您看，快天黑了，要不我们收队回局里梳理一下，我给您做个汇报。哎，
0: 听汇报不如看现场管用。现在案子的线索连不起来，只能在这儿找答案。挖过地吗？
2: 爆炸源和定时装置都已经确认了，为什么还要挖地？
0: 得挖。好，来，大家都来帮忙，来。

0: 师傅。
1: 肯定还有，继续挖。木老，
0: 这些钢珠是炸弹里的。
1: 应该说，这才是炸弹的主体。嫌疑人的目的就是先引爆煤气罐，然后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这些钢珠急速的射出去，让杀伤力成倍的增长。
0: 但是现场没有，
1: 对，现场没有人因为钢珠受伤，那是因为这个人不懂得爆炸。你看，他能用生活用品制作出定时装置，而且做得很精密，说明他很懂电，可能干过电工类的行业。
2: 记下来。嗯。
1: 但是他只懂引爆，却不懂得爆炸的原理。
0: 是不是钢珠的位置不对？
1: 嗯，简单的说，爆炸的威力像一个球形，它以炸点为中心向外辐射，但是这个人，他把所有的钢珠都放到了炸弹的下方，爆炸的冲击力就把这些钢珠全都钉到了土里。即便如此，这次爆炸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如果他把钢珠放对了位置，那当时广场几十号人伤亡会更大。
2: 按吴老说的，重点排查从事电工相关职业的人，尤其是近期购买过大量钢珠的可疑人员，明白吗？
3: 明白。

0: 上他自杀？
1: 他杀？正常人怎么会大半夜来这儿呢？
0: 我可不行。要不我们问问高材生吧。来，小吴，过来。小吴，我跟六子呢，我们俩对于这个现场的判定呢，观点。

0: 他是他杀还是自杀？我看一眼笔记。笔记？上过学就是不一样，笔记都有这么一厚沓。
1: 第一步，询问目击者确认案发时间和作案过程。
2: 老哥，
1: 您好，麻烦您说一下这个案发的经过。
2: 什么案发经过？我看到的时候，这个人他就已经挂在树上了，我哪知道案发经过呀？
3: 进而不了解作案动机。
2: 作案动机？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就只是路过看到而已。哎，警察同志，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笑>
3: 老哥，我们就是例行的询问，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2: 这大早上的，就看到个死人，已经够晦气了，还碰到这种笨警察，真是的。哎，
3: 没事，你自办啊。大哥，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例行检查。哎，那东西是你的吧？
2: 哎，是我的。
3: 哎，你这样，你在那儿等我，好不好？好。这是现场啊，来。
4: 哟，队长，
3: 什么情况啊？
4: 我们呢，现在正在确定他是他杀还是自杀。
3: 您看一眼。

0: 他啥？你怎么这么确定啊？我怎么确定？昨天晚上下雨，今天早上起雾，这地上都是湿的。他从外边走过来，他的袜子能这么干净吗？嗯，
1: 就是如果他穿鞋来呢？
0: 穿着鞋来？脱了鞋把自己挂上去，他就是在上边扭动挣扎。 他的鞋甩不了多远，这作为有鞋嘛，有吗？嗯。哎，
1: 你老厉害。
0: 行了，别说那没用的，赶快找人呢，把他放下来。重点是看看他脖子上的锁沟到底是环状还是马蹄状。
1: 嗯。
0: 咱们回去之后呢，首先要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在他身边呢，寻找嫌疑人。
1: 是。哎，小山，过来帮个忙。
2: 来了。

0: 小欧啊，听说你是研究所考试第一名毕业的啊？啊，快坐。还记得什么？就是上课用的笔记。哦。哎，
1: 你这怎么又有汉字？这是蒙古文吧？我汉字写的不是那么的好，然后。
0: 上课老师讲的太快了，我记不下来，就用蒙古文了。哦，但是今后啊，你得写勘察笔录，还得给领导写报告。你要用蒙古文写，那别人能看明白吗？这里面好多新名词啊，我还真不明白，真看不懂。就是些侦察理论，没什么用。可不能说没什么用。 知识是最值钱的。你看我，当兵打仗立功，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最后当个排长就转业了。现在想学呀，来不及了。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 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

0: 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2: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3: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4: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2: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5: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6: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2: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6: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1: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0: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7: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3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8: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8: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

0: 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1: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在这里，前沿科技与
2: 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AI眼镜，机身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3: 首款鸿蒙AI眼镜的话，搭载了小一智能器，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一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4: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2: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4: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5: 对，还有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6: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校博会上全国首秀。
4: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7: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 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4: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8: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 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
9: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I'd sa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6: 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10: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个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个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 无论是采购商，无论是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
0: 他给我们。

0: 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的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3: 在，
2: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3: 导航开始。
2: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

0: 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1: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0: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2: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0: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3: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4: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3: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5: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3: 邝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6: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3: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8: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7: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9: 大家好，
7: 打个招呼。
9: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8: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10: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eet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7: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11: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8: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12: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 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8: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13: Chinese opportunity for us is immense. Today we signed an MOU with Yiling Hospital to launch one of our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produc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launching with Yiling Hospital.
7: 加拿大加码参与消博会，正是世界看好中国的生动界面。全球品牌以展会为桥，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前景。共赴开放共赢的美好未来。
3: 加拿大国家馆亮点纷呈，叶先生，您作为本次消博会的主宾国企业代表，请您谈一下加拿大企业如何借助消博会的平台对接中国消费升级需求，拓展中国市场。
14: Our core strategy is to stay close to the market and consumers. That is why our brand emphasizes that overseas companies should not rely on assumptions, but should listen to w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ctually care about and trust. That is why we're 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o is that Great Mountain i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everal consecutive years at this event. In fact, this is our sixth year.This year, in particular, Canada is the country guest of honor, and it features the largest pavilion ever. The two takeaways to our view of the expo is, number one, a window for overseas brands to understand and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and allow the brands to perceive the needs and situations of suitable products into the market.
3: 曾局长，能请您谈一下消博会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如何实现双向赋能、相互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
4: 我们的消博会的这个功能和定位呢，其实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啊高度的契合啊，对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呢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和辐射的效益。首先呢，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啊。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3: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4: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6: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5: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14: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 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3: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购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丹霞赤壁，霞光尽燃，鼎湖山林幽见明泉，围屋炊烟，客家摇起，潮汕古意，诗意斑驳，海上鱼排，星火点点。当 4K 镜头穿街过巷，你会听见村落戏台飘来的弦乐，看见红树林里白鹭掠过的剪影，闻到农家柴火饭里特有的老广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于南岳乡间里，流连于碧水青山中，苍翠点染的是其乐融融的温馨，徐徐升腾的是乡村幻彩的韵律。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好很多的财主。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你是刘三姐。
2: 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2: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2: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0: 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1: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0: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1: 来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他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他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哦，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

0: 老爷，您看看，怎么还有从远那儿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
3: 谢谢。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
2: 哦，
3: 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2: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3: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2: 梧州的。
3: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2: 我，
3: 我是桂林的呀。
2: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啊。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4: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
3: 啊，好好好，
2: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0: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2: 哎呀，又是唱山歌。
0: 是啊，
2: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0: 是是，
2: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0: 是，
2: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0: 是。
2: 对这些乱民。

0: 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了？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1: 什么赶不上了？
0: 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0: 走啊。
1: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见强盗头。强盗头，哎呀，哎呀！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把擦。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村言。
3: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哎，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啊！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太好了，
1: 把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太好听了，
0: 真好。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三妹，
0: 哥哥，
2: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你把腰来，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
1: 哎，找你的，找你的，
0: 酒后吐词。
1: 哎，先生，
2: 哎，先生，你先走，里边。

0: 莫过。
1: 老爷，陶先生来了。
2: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3: 没有看过。
2: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3: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2: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3: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2: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1: 是。
2: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3: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2: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3: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2: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3: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2: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1: 是。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来，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
5: 好，
3: 好，好，好，好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哎呀，太好了。

0: 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一觉睡的。
1: 混蛋！

0: 干，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2: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4: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5: 哎，你们的人带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6: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
7: 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6: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4: 正是，
1: 正是。
6: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死你。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2: 就是他。
0: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他一手。

0: 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好心情，好心情。
4: 告退告退告退，
3: 来请过来请过来，辛苦了，就等就等就等就等，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

0: 秀，井底青蛙想出头，见过几多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李先生请。
1: 不不不，
2: 王先生请。
0: 请各
2: 叔，各叔。
1: 不不不。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大赤脚。

0: 国家缺，穿金戴银筑牢国。
1: 姐姐，别理他。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文锦，还是罗星锦吧。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队，哎呀，能干，是。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
0: 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2: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山。

0: 我来背他。
1: 中了状元头戴冠
0: 啊，对，
1: 大红金袍身上穿。
0: 我也想起来了，
1: 莫公相夫肚皮大，见了皇上背朝天。
0: 笑什么？
2: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0: 啊。

要下拜。你若顺了莫公意，莫公自有好安。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把绣球给我，也要给我。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不给我，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
0: 没有啊。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1: 钟美，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阿牛啊
1: 啊，二哥，是你呀、啊？
0: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1: 没有啊，
0: 咱妹呢？
1: 啊，她在家呢。
0: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衣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万欢人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1: 嗯，

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阿牛，你上哪儿去？
1: 长官回来，你
2: 长官
0: 回来。
3: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

0: 的话。
1: 老二，
0: 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2: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1: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2: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3: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2: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莫家的饭，莫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3: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阿牛，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1: 我还原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2: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把她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0: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的古奴，你，
1: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0: 你好啊！
1: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1: 哼，好心。
0: 我家莫魔并没有亏待你，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现在就去。
1: 是。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是谁走漏了消息？
4: 啊，小明不知道啊！
3: 快，快把门顶住！
4: 快进！
3: 哎，快进！
4: 快
3: 进！
4: 快进！
3: 快顶住！顶住！哎！
5: 阿牛哥，
3: 三妹。
5: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6: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5: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你快去叫

0: 跑了。
1: 老爷，你看，
2: 在这儿，
1: 那在那儿呢，那两个人上船了。
2: 哎呀，这文才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1: 快追，
2: 快追，
1: 快！
2: 快点上，
3: 快点上，
2: 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哎哎，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明天下午一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1: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2: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3: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4: 他是个中国人。
5: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6: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1: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7: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6: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坚守自己的信念，
8: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6: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8: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想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9: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恋人关系啊。
10: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1: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11: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10: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1: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12: 司令部有内奸。
1: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13: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澄清，
12: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7: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4: 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1: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5: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16: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

0: 谁都回不去香港。
1: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
2: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1: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3: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4: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2: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4: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2: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5: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3: 任何人，
2: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6: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我就是你

0: 战香港。
1: 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李志林打卡，100块能吃得很饱。
2: 哇，真的很好吃，简直就是艺术！哇，怪不得大排长龙。
3: 米芝蓮打卡之後，就可以去老字號試下。
4: 我係第五代，160幾年。
2: 好香啊！
5: 大龍飯好笑啦，
2: 我好香啊！我們今天下午要吃什麼呢？
1: 外地來的朋友都很喜歡去米芝蓮打卡，有10000塊吃不飽了。100块能吃得很饱很饱，但是我们香港人并不迷信李志林，因为最重要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6: 喂，我哋終於到咗天后站啦！
2: 下一站天后。
6: 其實香港真係好多好好食嘅雲吞麵，嗰度有個好正嘅麵。華姐清湯腩，好吃的地方在香港就會排長龍，如果不排長龍呢就不好吃。
7: Hello Hello， 兩位埋便坐啊，便坐啊，嗰張台殼，睇下。
8: 你
6: 睇下
8: 食咩先？
6: 喂，你可以介紹一下。
7: 有牛腩啊，牛筋、牛肚，咁三寶又咩都有。
9: 係啊，坑腩啦，崩沙腩啦，
7: 爽腩啦，
9: 爽腩啦，爽腩啦。
6: 知道你個部位嗎？
2: 沒有，
7: 我幫你嚟搞啦，好
6: 好。OK。
2: 我之前在内地的时候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你听过吗？它里面那个菜单就有很多那种什么，
6: 对对，
2: 什么博仁啊、豉仁啊，然后松口油啊、花枝、吊龙，
6: 都好好啊。
2: 我都不懂这些名字谁取的，我真的是。
6: 你睇下排長龍都幾嚴重，因為中午飯時間已經過了，就還是這麼多人排隊。
7: 你好。
6: 哦，
7: 呢個蘿蔔，
6: 好正啊！
7: 呢個係牛三寶，下低係左腩片嘅。
6: 啊，好痛！
7: 呢個就係坑腩面。
6: Thank you。

0: 你哋咁多牛肉咧，要用好多牛肉呢啲牛肉點樣嚟嘅？
1: 我哋都係喺街市或者供應商攞㗎。
0: 咁啲新鮮嘅牛啊，其實每日都唔係好多。
1: 好多啊，所以我哋都有六七間供應商。
0: 咁大家咪要搶牛肉咯？係
1: 啊，樣樣樣俾啲有幾多俾我哋咯。
0: 哦，OK。你係華姐嘅
1: 個孫
0: 啊，
1: 孫女。
0: 最辛苦係咩咧？你覺得？
1: 請人啦，請人啦。
0: 我請我，
1: 我得閒拍頭啦。
0: 哦，即係因為
1: 市場，
0: 咁你都可以 check。

0: 新一啲人，新人多。
1: 慢慢啦，同埋我哋呢度咁忙咧，好快就上手啦。
0: 哦，係係，絕對係，你睇下排隊排到。
1: 2012年開始攞到，到今年都應該仲有。不過部位擺又冇貼出嚟啦。
0: 試下啲牛腩先啊！
1: 呢個係坑腩啦，呢個
0: 坑腩做咗啲嘅肋骨牌嘅呢個位置，
2: 哇，睇起來就紅嫩。
0: 哇！啲個個入嚟都話要食坑腩，咁點夠分啊？
1: 我哋盡量啊嚇。
2: 我喜歡吃這種麵條。
0: 真的很爽，
1: 這個沙腩就是筋膜的
3: 膠原蛋白，
1: 是膠原蛋白，
0: 來試一下，
2: 這個真的很好吃，怪不得大排長龍。
0: Vanessa， 你咁年輕美貌，咁但係你又俾呢度困住你，咁點算咧？
1: 我哋仲有其他屋企人噶嘛，可以輪流輪流幫下手咁樣咯。
2: 那你還可以留在店裡，就是傳承家具，我覺得很厲害。
1: 咁你哋慢慢食。
0: OK， 好，
1: 你其他嘢
0: 先。Thank you，
1: 好
0: ，Thank you，Vanessa。
2: 好，這個真的很好吃。
0: 我覺得呢個很好吃。

0: Wow.
1: It's great. Okay.
2: 牛津大学已经有一种叫 bittersweet study， 他们已经用音乐来研究，就是刺激我们的口味。如果是 hip hop
3: 味是什么的哈？谢谢。我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一个歌手。哎呦，没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耽误的。
4: 。
3: 牛肉，
5: Your ice cream.
3: Oh my god.
2: Your ice cream.
5: No sharing.
3: No sharing.
5: Enjoy.
3: 我要拍一张照。哇，你看，我又想拍照了。哇哦，哇哦，简直就是艺术。谢谢，
2: 小菊心，小心。
3: 好，试试看。
2: 好香，好有特色。
4: 这牛肉丸好好喝。
2: 对。我觉得连这个都做得很好，很软。
4: 这是牛肉油吗？牛油吗？
2: 不知道，反正是炸的。
3: 牛皮，
2: 猪皮。
5: How is everything, guys? It's okay. Very nice.
2: This one is what is it?
5: 猪皮。
6: 猪皮。
2: 猪皮真的猪皮。
3: 好啊，比我好啊。
5: Everything is okay.
2: Yeah.
5: Can you guess the ingredients in this?
2: You mean the soup?
5: Yeah.
2: Well, 腐乳
5: chili.
3: 腐乳 ，you know 腐乳 is 腐乳。
5: Thank you guys for coming. I need to go. Okay. Take care, guys.
2: You go back Australia?
5: No, I go back to kitchen. Okay, bye guys.
2: See you.
5: Bye.
2: 啊，还有啊，这个钢琴轻很柔和的钢琴声音，和这个低音铜管的声音，也会产生什么味觉？你猜一猜。
3: 再讲多一次，我认真去感受一下。
2: 钢琴。
3: 钢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炒饭的味道。
2: No， 低铜管呢？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3: 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然后这个冰淇淋我也要试一下。
2: 来了，很喜欢。
3: 哇哦，我在泰国现在。
2: Nice。
3: 哥，我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完了我又要丢下你了。就是全世界的美酒呢，今天都会来到香港。所以我特意去帮你选一款酒。
2: 好。
3: 食物你来选，酒就交给我了，我走了啊。拜拜。
2: OK， 拜，加油。
3: 哇，这里好大哦！天啊，香港味道。请在45分钟内选品酒，总价在9000至10000之间，不能直接询问酒价。挑战成功，可选一款酒免费带走。那我就去选最贵的呀。OK， 好，走。那里 ，Hello， 我要喝最贵的酒。那我就去选最贵的呀。让我来品一品。

0: 包装，2019年，这个酒庄在宁夏，1200，我大概了，1200。好，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摊位了。老板 ，I want the most expensive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那我就给他4900好了。Hello。调酒
1: I love the usual negroni.
0: OK 380 350 380 350我的算术也太差了吧。让我来看一下刚刚的成绩，我是很有自信了，
2: 就是1190，
3: 3600啊。
4: 3000 Hong Kong dollars, right?
0: 菜菜，最后一杯完成品酒任务，你看吧，我就说我一定会完成。
3: 最后一杯，你知道是哪一杯吗？
0: 好吃，突然觉得这个辣度好适合喝酒。
5: 第一支就是纽西兰的手抓波，只有200蚊一支。
0: 那我 A 哥啊，我打算带一款酒去配合你的菜，
6: 酸甜苦辣，你喜欢吃什么？
7: 我经常吃灰。
0: 我觉得酸甜咯。好，就这样决定了。再来拿我的奖品。嗯，
8: 谢谢。

0: 人在哪呢？
1: 威灵顿街。
0: 那你在附近找一找哈，给你一个线索。不单止要低头走路啊，都要抬头望天，见到一个大烟囱，我就喺嗰度等你。
1: 烟囱。
0: 给你找得到哦。
1: 那当然了，烟囱，走吧，
0: 走吧。
2: 喂，哈喽，你好，
3: 好耐冇见，
0: 好耐冇见，
2: 哈喽，咁咪跟我嚟走啦。
0: 好好 ，thank you。
4: 今日跟你學嘢，
5: 我哋廣東有三大名果。咁我哋就選用咗呢個廣東最優質嘅黑冬果。
0: 哦，
5: 咁咧啲醬咧就好多材料嘅，都要四五種啊。
0: 好香啊！
5: 成個鵝籠咧，啲滿曬醬啦，咁燒出嚟就會香啲。
2: 嗱，你哋就開始開工啦。
0: 好好好 ，OK， 交俾我哋啊。
5: 缝针
0: 啊，缝针啊，好紧要。
5: 系啊系啊系啊，整个袋喺旁边度咧，吉咗上去先。
0: 哦，好似 barbecue 咁啊，真系。
5: 系啦系啦，咁
1: 样。OK OK OK，
0: 唔好吉到师傅啊吓。
5: 系啦系啦，呢啲

0: 夠啦，夠張噶啦！以前咧，我哋初初入行咧，用個口吹嘅，咁樣吹嘅，咁樣。咁樣吹。
1: 哇！咁使乜使啊？我驚攣嘅，
0: 我好污糟，黐曬啊！係啦，對唔住啦，
1: 對唔住啊，
0: 加啲，加啲，加啲啲人，加啲，加啲啲人。
1: 好啦，咁之後點啊？
0: 就拎上嚟上鈎。

0: 可以啦，颜色很漂亮，漂亮啊，光滑，干身咧就可以烧噶啦，
1: 系，
0: 哇，烧嘅温度系要几多？200至250度，咁啊而家我哋咧就改进咗，就系用呢个双针炉，即系之前咧嗰啲单针炉咧危险啊，一皮肤一开落去咧就会卜噶啦，咁啊而家呢个双针炉咧外边咧可以降温嘅。
2: 哦，佢个炉温入边咧，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佢烧到啲火咧，即系皮下脂肪咧，成个化啲，咁啊皮脆啲嘅。
3: 所以呢个楼上面有好大嘅烟通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4: 文哥，
3: 嗯，
4: 烧烫下啦未？我感觉它的炉好像没火了。
3: 烧咗火唔等于熄咗炉，你听过咩？快啲睇我嘅电影。
4: 呢埋果栏几年，唔好够烹喎。
2: 咁我收咗火啫，唔系收咗皮。
4: 睇過未啊？
0: 好勁啊！而家啲火就好猛啊！

0: 有啲熱，我要派俾燒鵝。
1: 差唔多啊，要起爐噶啦喎。
2: 哦，好啊。
0: 哇，
3: 出爐。
0: 有得熟噶，收咗身。
1: 好香啊！
0: 哇，好靚啊！
4: 今日真係辛苦曬，新哥，多謝新哥。
1: 謝謝。
0: 多謝。

0: 我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整个装潢非常像那个《花样年华》里面的感觉。
1: 我们设计师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旗袍，然后身上的那个 pattern， 然后就变成那个 wallpaper 这样。
2: 试下啦吓，我嚟先啦吓。
0: 你先来，
2: 少少地试下先。
0: 烧鹅一定要配上这个酸酸甜甜的酸梅酱，真的
3: 与众不同，
0: 很脆，所以它真的是乌梅子酱吗？
1: 是一个果酱，其实是我们家特调出来的。
2: 香港的销量都好高，每日
1: 系啊，成100,000啫。哇，
3: 10,000每天，
0: 哇！没有一只烧鹅能飞得出去现场。
1: 而家呢個就係上裝啦，係胸肉為主。咁下裝者即係個腿。哦，
0: 我中意食上裝。
2: 我哋嗰時拍戲都會嘅，拍戲嘅時候很多客飯都會有呢個燒鵝髀。
1: 你食左髀定右髀？
2: 咁啊唔知喎，應該係便宜啲嘅呢個。你有冇話邊個髀貴啲㗎？有分㗎？
1: 冇嘅冇嘅，不過成日啲人以前咧就係話，我要食誒鵝髀一定要食左髀，咁啊就一個咁嘅傳說就到而家。
2: 其實係冇分別嘅。
1: 傳說話左髀好食啲咯。其實咧，炭燒爐香港係幾乎發牌㗎啦。咁呢個爐嘅牌係我哋幾十年前啊起呢等樓嗰陣時候就已經有呢個爐。咁就因為咧，其實呢個你知喺我哋中環嘅地段咧，過往幾十年咧都好多發展商話，喂，不如大家起棟樓20多層樓，我可以租出去咁樣。咁咧因為我哋要保留呢個碳牌，所以我哋係唔拆樓，因為咧阿爺話齋，我哋要安守本分，做好我哋自己呢盤生意。所以我哋嘅鵝咧，你話係咪無價？
2: 無價。
0: 哦，我看到这个我很期待，这个鲤鱼子蛋清。
1: 你知唔知道咩系鲤云子啊？
2: 我知道，因为咧佢妈妈就系彭琪，咁彭琪走路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咁样嘅，咁所以就好似古代人咁啊，拱手系咁样嚟嘅，系啦。
1: 呢個禮雲子咧個產量好少啊，因為你諗下，100g 嘅禮雲子喺10斤嘅棚棋裏邊。

0: 摸到出嚟嘅。
1: 哇！
2: 哇！
1: 好香！
2: 哇！下次再嚟一定要介紹多啲朋友嚟呢度食呢個。

0: 不過其實講到食嘢咧，就真係咧，除咗食呢個味道之外，仲有就係食佢嘅歷史啊，歷對錢鬼爭主啊！
1: 太平館什麼什麼廳？
2: 是啊，
1: 是，不是？
0: 温老闆是不是
1: ？OK， 好 ，OK， 温老闆。
3: Hello，Hello， 兩位。
4: 哎，你好，你好。
3: 哎，收，
0: 我哋傾下偈啊！哇，係我哋頭先喺出邊好好奇啲㗎。係
1: 啊，呢個字點念啊？
3: 其實呢個字咧，同常見嗰個餐字咧係一樣發音，意思亦都一樣。咁就係一個比較古嘅文字嚟嘅。
0: 古字嚇？
3: 古字嚟嘅，160多年。我係第五代。
0: 第五代
3: 啊！第五代係啊，創辦人係我嘅阿爺嘅爺。
0: 阿爺嘅阿爺。
3: 係。
0: 阿爺嘅阿爺係邊個我都唔知。
3: 胡代。
1: 六代啊！
3: 胡代。
1: 哇！
0: 咁啊，呢度咧好出名，好好食嘅，唔使講啦，一定係瑞士雞翼。
1: 記得點菜要配紅酒。
3: 紅酒牛肉。
0: 咁啊，不如你教下我點做啊？
3: 冇問題，冇問題。
0: 做完之後咧，我哋又可以做一個比賽，俾你啲員工試下味道。
3: 好啊，
0: 睇下佢哋食唔食得出，係你手勢定？
3: 可以啊，可以。
0: 紅酒牛舌。就是这么准备的功夫在这里的，
1: 这是我上次赢的红酒，就用来做好吧。特意去帮你选一款酒，帮你选一款酒。
0: 哼，用水刷一下，然后就可以把那个酒煎一下。好，
3: 用你哋嘅紅酒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味道開始出來了，反好啦，咁樣好似好好勁咁樣嘅，反一反好，反一反，翻尋味啊！一條牛。蛇大概七寸这么长，可以开成四片。哇喂，咁我快啲食啦，好嘛？
1: 仲有鸡翼噶？
0: 系喎，仲有鸡翼喎，
1: 记得
0: 啲啦，系嘛？
1: 哦，

0: 哋雞翼咧就要等多15分鐘先可以。咁、哦、我哋做 soft 你先。
1: 好。
2: 點解叫 soft？ 唔叫你 soft。
1: 要打到它發泡。
0: 係啦。你慢慢跟住打。
2: 哇！哎哇哇哇！啊，睇唔出嚟喎，人仔細細。你看我而家，我就係好 soft 咯，而家。
0: 我幫個忙，嚟。
1: 我看一下。哦哦。哇，立體了。
2: 可以食啦。
1: 好香哦，那個碎士汁。我偷聞一下。哇，好香，好香，好香。
2: Very nice。这道菜叫菜菜鸡翅，
1: 叫菜菜菜菜菜的鸡翅。
2: 好，试一下先。
1: 好，来 ，give me five。
2: Yeah, ten。哎，
1: 我们一起完成了。
2: OK。
1: 不知道这里的员工能不能吃出来是我们做的。
3: 嗱，我喺度做咗十几年，我应该会试得出嘅。
1: 唔一定哦。哇，零吃，很专业，我有点紧张了。
3: 都好難講，我估計係少。

0: 姐做嘅。
1: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2: 点解你会估到嘅？
0: 睇到佢个手势啊！虽然佢系美女，但系我相信都久唔久入厨房啦。
3: 哇，咁识讲嘢，真系要敬你啊，杯。
0: 诶，多谢多谢，
2: 多谢你啊，玩下啲嘢啦。咁啊嚟啦，我哋食下啦。菜菜弄的，
1: 来一人交换。
2: 好淋啊！
1: 它的酱汁真的绝了。
4: Hello，Hello，
5: 鸡翼同个牛脷觉得点样啊？
1: 好好味啊！
2: 好有特色，好 juicy， 系啦。
4: 嗯，呢啲就我哋餐厅啲历史啦。
1: 爷爷的爷爷，
2: 爷爷啦。
4: 对，
2: 等佢对照下，真系有啲似样
1: 嘅。有啲似样啊！
2: 有啲似样啊！咁呢
4: 个呢个就系我哋啲历史图片啦。呢个第一间啦，咁啊，我哋系第一间中国人做嘅西餐厅。1860年喺廣州嘅時候咧，我哋個創辦人好叻，佢諗到一個方法。佢話我喺西餐個傳媒度，我加豉油。嚟到香港之後咧，我哋再根據香港本地人嘅口味，再慢慢演化發展，就成為咗香港一個好有本土特色嘅個烹調方式，就叫豉油西餐，係全球獨有嘅。
2: 哇！真係好嘢，好嘢，全球獨有。
0: 哇！
4: 呢個就是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得太平館才可以吃到呢樣嘢。
2: 喂，嗱，呢個係我哋親手打嘅喎，今次啊。
1: 我覺得你可以傳俾我。裡面是蛋的感覺。
2: 嚟食下你自己整嘅。
1: 哇，那個蛋香，還有那個烤的那個香氣。
2: 好舒服啊！
1: 我刚才应该在后面学完的，我很后悔。
2: 它那个味道真的是刚刚好的，它不会太甜。
1: 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4: 好唔好食啊？
1: 我好想啊！
4: 感动到好多笑声流眼泪。
2: 呢一个舒服，你几多年历史
4: 啊？哇，起码都有60-70年历史啦。就因为点解要手打当年冇嗰啲搅拌机？因為你手打可以將嗰啲空氣打涼，你機打唔到咁多嘢。大滿足。
2: 好啦，我哋真係食得好飽啦，都要做下運動走走。
4: 好好好，好高興認識你哋，有機會再見。
1: 我一定會再來。
2: 好，拜拜。
1: 拜拜，
4: 拜拜，拜拜。
2: 系啊，因为这里就是喜帖街，结婚啊都会来这里买一些喜帖啊。
1: 我明天的美食地图靠我自己啦。
2: OK，
1: 拜拜。
2: 咁样，
4: 拜拜。

0: 这次打卡了不少经典影片拍摄地，像保留古老煤气灯的都爹利街，喜剧之王在这拍摄过。中环这边呢还有很多很好吃的米其林餐厅，所以呢今天我就预约了一个叫都爹利会馆。
1: 都爹利调炸鸡啦，熔鸡汁大虾球首创的避风塘炒糯米饭。
0: 哦，系。

0: 不要羡慕哦。
1: 哇，
2: 有葱。
1: 哇，它的那个汁，天哪，
3: 大包。
4: 好好好。

0: 探訪了茶餐廳啦，幾十年的老字號，即係聽到他哋話唔捨得，但係都要放低。
1: 你食咧就趁依一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2: 我哋最後嘅啦，
3: 係真係都會想延續落去嘅咁樣咯。
0: 未到最後都唔會放棄嘅，務實咯，拼搏咯，呢個就係香港味道。
4: 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下一站，香港。
3: 今日咧，我就由一碗粥开始，加咗个特别嘅材料，估下呢个系咩？其实好似
4: 花咁样样。
3: 最专业咧就咁美字，十三字合格。
5: 下一站，果栏
3: 西贡码头，
5: 鸭脷粥，我哋要豪买海鲜，黑瓜子，大花龙。
4: 好鮮甜，

0: 咧，我嚟到呢个海鲜批发市场咧，要静鸡鸡，因为俾咗个任务我。唔知搞唔搞得掂？跟我嚟。咁啊，今日有啲咩靓鱼啊 ？Ann，
1: 今日最靓青衣。
0: 哦，呢条青衣。
1: 系啦，新鲜。有松鼠斑啦。呢啲臘腸斑，呢條100多蚊。
0: 誒有黑瓜子喎，我最中意食嘅黑瓜子。今日咧，我要買條黑瓜子。呢個係
1: 呢啲係誒紐西蘭嘅貴妃蚌，
0: 好脆手喎，
1: 好好用嘅呢只，冇沙，
0: 鮮甜。咁呢個冬菇咧，
1: 呢啲大概為10蚊一隻左右啦。
0: 又係好食喎呢個，
1: 好鮮甜呢啲，同埋好乾淨，因為佢全部都喺紐西蘭嚟嘅呢啲貨。
0: 咁我點樣揀啊呢個？
1: 即係佢係開口嘅就係唔靚嘅啦，合埋呢啲就係全部都30000嘅啦。
0: 哇！呢啲咧啱啱到貨嘅，最靚運到翻嚟香港嘅大花龍。哇！呢只幾重啊？
1: 呢只大概3斤左右啦。啊，俾只最大嘅你。
0: 哇！好大隻啊！你幫我揸住，我唔敢拎啊！你睇。
1: 差唔多，
0: 哇！超級大隻啊！嗱，通常咧嗰啲龍蝦咧控制個温度，咁佢就瞓覺。大約温度係11度，佢就瞓覺。咁佢就翻到嚟咧，慢慢拆開上個温度啱翻，佢就游水喐翻噶啦。
2: 游水喐翻噶啦。

家知唔知道點解會用個樽裝著佢呢？因為咧，佢哋啲瀨尿蝦咧會打交啊，一打交咧佢就會死噶啦。一捉佢咧就一雙一對，就一個男一個女，一捉就兩隻噶啦，一定要食。

0: 幾多個品種啊？魚好難講，最少過百種噶啦。
1: 今日咧，我唔理啦，我哋要豪買海鮮。誒，嗰個黑瓜子係幾錢啊？
0: 呢條黑瓜子計你，計你二百蚊啦。
1: 要計到最平喎。
0: 計到最平，最平呢條。
1: 180啦。平兩二十蚊，180蚊，出邊就食唔到噶啦。咁呢個我自己食。
0: 成隻100蚊。
1: 一百蚊，頭先80嘅，
0: 好啦，就計你80。80加80。誒，呢個係兩隻40蚊。
1: 30蚊啦，
0: 30蚊好難喎，35。
1: 咁咪四，35蚊加35。咁啊，跟住刀背，
0: 20蚊刀背，
1: 加20。咁啊，315。係。我整個瀨尿蝦。 我要一隻公嘅，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系咪最鮮甜嘅？
0: 要一隻公嘅，
1: 100蚊得唔得啊？你揀一隻100蚊嘅，
0: 呢只唔止噶啦，呢只，
1: 你又平俾我
0: ，OK
1: 好啦，冇問題，100蚊一隻，110蚊，我哋去加。

0: 嗱，呢度咧由嗰個香港仔漁市場咧坐幾分鐘啦，五分鐘都唔使，坐呢個街道兩個半，咁就去到呢個叫做鴨脷洲，咁係一個島嚟嘅。好啦，我哋嚟到呢個鴨脷洲街市，樓下可以買餸啦，買魚啊，呢個買魚咧亦都係最平嘅。咁通常就喺呢度買海鮮，跟住就樓上加工。道妹，做多幾多年啦呢間？
1: 至起碼五六十、七十年都有。
0: 七十年以後啊，幾耐啊？你幫我加工，我哋坐定定揾個位先。哇！呢個點做法啊？
1: 呢個油鹽水啊。
0: 油鹽水加啲鹽西落去。
1: 係啊。
0: 加啲粉絲。
1: 粉絲啊，最正啊，收曬啲味。
0: 嗱，望落去咧，啱啱熟。佢唔會過熟，過熟咧佢會軟身啲嘅，佢好挺身嘅。好好食，鮮甜到不得了，爽啊！試埋個刀貝，最緊要佢嗰個做法咧，唔好千祈過熟，過熟硬啊，唔好食嘅。嗯，好好味，有啲胡椒嘅香味。龍蝦你望落啲肉咧，粉紅色嘅。粉紅色，嗯，彈牙嘅拉尿蝦，哎呀，哇，流曬汁，雪白軟淋淋，幾鮮甜，好多汁，好滿足，搞定。

今日咧嚟到呢個餐廳咧，創意無限，同埋都好健康，顏色好豐富嘅。大家估下嗱，呢個咧係咩？吞拿魚，係一個西瓜。

0: 就好特別啦，佢用咗三種菌，雲南嘅松茸啦、四川嘅黃菇啦、日本個花菇。咁點解咁樣呢？
1: 松茸嘅浮萍菊花，正正就係咩咧？我哋喺傳統我哋嘅中餐嘅烹調技藝當中，點樣去呈現中國人嘅一個刀工？其二咧就係個湯底啦，點樣去做到清澈咧？
0: 呢間咁嘅素食餐廳個師傅究竟係何方人姓呢？師傅，邵師傅，我想問咧，你研發咁多菜式咧，最難係乜嘢咧？
1: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佢個要求唔係正正係停留十幾廿年前嘅嗰種素食，所以我哋喺呈現嗰方面咧，係花費咗好多嘅心機啦，去做到一個令到層面上係有嗰個美感之餘咧，同樣係做到年輕人會中意食。

0: 酸酸地嗰種香味好濃郁。
1: 呢個犀利啦！呢個真係就好巧呢個師傅嘅刀工啦，佢將個豆腐咧就切到好幼細，跟住你倒啲湯落去咧，個盛放一朵花菊花咁樣樣。咁佢個湯。

0: 今日咧，我嚟到中環個警署，我要入一個監倉。
1: 監倉，
0: 跟我嚟。

其實呢度咧就係一間咖啡店。咁呢度咧就係喺1919年咧就係一個前中央警署。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監獄，佢打通咗啲房間。咁其實啲房咧係好細嘅，你見到佢呢度有5個通風嘅窿啦，咁啊俾啲人去唞下氣。以前嘅監獄就係咁樣啦，等你去知道個歷史係點樣。我哋飲杯。呢度啲咖啡好特別，佢溝咗啲威士忌，上面冷冷地，下面暖暖地嗰個感覺。如果飲完呢杯威士忌咖啡咧，就唔會揸車啦。

0: 嚟到尖沙咀咧，揾一個蟹王，佢係全香港最多蟹嘅，佢亦都係啲蟹係最大隻嘅。
1: 避风塘蟹咧是我们香港特有的特色菜，先把个蟹钳上一下这个粉，把它这里的肉呢裹起来，炸的时候呢，它肉不会飞出来。

0: 食邊個先？
1: 一定食就係食只鉗先啦，只鉗啖啖肉。
0: 咁好難拆噶噃，嗱睇下先，兩隻鉗啊幾大隻嚇？
1: 幫你拆只蟹鉗。係。你嘢，哇試下。
0: 呢只蟹鉗咧，哇！
1: 飽滿夠肉。依家呢個季節咧，啲蟹咧最肥美嘅。
0: 好鮮甜。
1: 唉，一定好甜啊呢個蟹啊！
0: 睇唔睇到啊大家？真係煮得蟹好，你就有汁啊嗱。我覺得最專業咧，食個尾子。點為之尾子啊？尾子佢係扁身嘅呢個。點解呢？因為個蟹個構造咧，個尾子咧一嚿肉咁樣伸到過嚟，咁啊啖啖肉。嗱，俾你睇下呢個成嚿肉嘅。嗯，那個蟹咧食落去咧好乾身，即係個汁醬冇油嘅。有啲人炒得唔好咧會有油。你睇啲肉，

0: 包緊蝦餃啊！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幾多節啊？十三節。
1: 係咯。
0: 數下先，睇合唔合格先。
1: 我哋學八成嘅啫。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啱啊，合格。啊，包到好靚喎，屁股吉吉喎。
1: 用醬煲煲啊嘛。
0: 醬煲煲，一梳好似一個梳形咁樣噶嘛。

0: 師傅，你而家日日咁念呢個招牌叉燒包，一日賣幾多隻？
1: 1000隻
2: 啦。哦，加橋到1500到啦。
0: 千五隻。
2: 係，冇錯。
0: 哇，咁咪念得好辛苦。
1: 係啊，咁咪就係我哋要做新鮮啊嘛。

好鬆軟喎，焗得好靚啊！嗯，呢個招牌焗叉燒包咧係最好食嘅。啊，你睇下，有汁。好味啊！蝦餃咧晶瑩剔透，個皮咧做得好靚，見到啲蝦肉咧係好橙、好靚透視出嚟嘅。試下先，打落啲蝦，有汁，蝦好鮮味，嚟到呢度必點。

0: 朝呢個油麻地戲院啦，喺旁邊有一個仲勁呢個果欄啊，金色招牌你見到啦，就係1913年咧，佢哋已經開始運作噶啦，好多個品種，嗱帶大家睇下啦。老闆講解下，有咩佢呢度有紅色嘢咧？
1: 佢有機嘅咧，認證嘅咧，得澳全世界得澳洲先有，係其他國家唔做呢個咁嘅標誌。好甜好濃，
0: 哇！要買香蕉味要買。彩椒好特別喎。
1: 彩椒都係呢個都係我哋自己青島自己農場做嘅，
0: 係啦。喂，呢個越南嗰火龍果特別紅喎，
1: 紅到
0: 抗氧化啦，同埋排重金屬啊。大家食下啲水果最好啦。
1: 食
0: 呢個呢、這個係澳洲產，
1: 澳洲產佢舊產，個樣就唔係太靚，
0: 唔靚但係好甜，
1: 好甜。
0: 呢啲水果咧，全部都係進口嘅，
1: 全部進口嘅。
0: 有冇本港生產嘅？
1: 而家冇啦。
0: 日本的刺啦，呢個和歌山出的，呢個咧就是黑芝麻嘅，兩個都好吃。買水果咧就講嗰個甜度。我最中意吃咧就係呢個澳洲牛油果啦，但是我發現一個牛油果仲特別，呢個叫做手指牛油果啊，好似我隻手指咁樣噶，$50一磅。
2: 你試下啦，冇核嘅，試下啦，好香滑噶。
0: 拜拜啦，姐姐。我哋下一站啦，个云吞水饺。
3: 呢个正云吞水饺，
0: 你睇下，水饺，水饺有虾啦，有呢个木耳丝啦，好多材料喺度，好大只嘅。云吞呢？以前雲吞咧，淨係得豬肉嘅啫，而家香港咧就有蝦同豬肉喺度嘅。

我哋嚟到呢個梧松街嘅熟食中心咧，裏邊有好多間鋪頭仔啦。而家咧好多服務嘅，譬如附近嗰啲寫字樓咧叫外賣咧，咁呢度只能夠老闆咧就煮好曬，叫啲夥計咧就踩單車去送上去。咁呢個標定咧係最具代表性㗎啦。

0: 我要呢個。
1: 好，
0: 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兩個台灣的媽媽。咁就喺中環呢個地方鬧市嘅地方開咗間店，咁佢做啲台灣嘅小食，所以就問你吃什麼，你食乜嘢？佢啱今年咧攞咗呢個米芝蓮推介嘅。我想試下呢個台灣麵啊，半斤腩嘅麵咧，呢度最出名嘅。你睇下，哇，佢嗰個卷料咧好精緻，麵咧好有筋道啊！你睇下，
1: 好正。
0: 呢個蛋卷咧特登喺台灣攞過嚟嘅。很有咬口的，它裡面包了肉鬆很豐富，這個是它們的招牌，哇，它這個炸到很鬆脆很香，它的鹵肉老到很入味，普通市民來這裡吃不需要太鋪張浪費，每人叫一小碗已經很滿足了。

0: 我咧就好中意呢個西貢碼頭，就喺呢度啦。咁喺呢度咧坐船咧去唔同嘅離島玩嘅，好平嘅啫，40蚊、30蚊來回噶咯。呢個係世界地質公園，就喺萬宜水庫。咁我覺得值得咧，你搭船去，或者你搭車去，搭車你有999巴士啦，亦都可以搭船去。咁呢度望出去咧，環境係好靚嘅。對面就是亞西洲有不同的島，我非常之享受在西貢這個地方。
1: 100蚊四條
0: 啊？是。這裡很多漁船呢埋岸，咁佢有啲海鮮咧就喺個船度賣嘅，咁好多市民咧都會好中意買啲海鮮咧，就去嗰啲海鮮酒家度加工嘅。嚟到西貢咧，一定要喺呢條最窄最窄嘅食街，咁啊呢度有啲烤雞食啦，咁啊呢度左右兩邊咧就有啲泰國菜，好耐好耐歷史噶啦。咁嚟呢條街咧最出名咧就係呢間車仔麵，咁啊而家多咗有啲唔同嘅珍珠奶茶同埋飲品啦，就有一間好耐好耐歷史嘅菠蘿包。你平時排隊咧個老闆娘好惡，
2: 排你冇位，企埋一邊。
0: 咁啊嚟到西貢個個都要打下卡 hit 一 hit 腳。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天独厚，山水相逢，东莞珠三角城市中最有活力的一员。

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流转，食物的密码跟随人类的脚步碰撞更迭，从历史深处一路走到今天。

0: 月，珠江三角洲迎来雨季，河冲里水位开始上涨。73岁的稳叔正在教徒弟打鼓，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备。
1: 说下盘嗰啲快啲咯，实定唔到噶，喺马啲鼓又有假啲。
0: 除了打鼓，稳叔引以为傲的还有另一手绝活。子女不在身边，家中只有稳叔和老伴两人，但今天他准备了大量食材。一早买回的黄沙蚬是东莞水乡常见的河鲜，过水煮开，简单淘洗，壳肉自然分离。烹饪黄沙蚬，稳叔有自己的秘诀。腌制40天的头菜，风味浓郁，蚬肉一定要热油爆香，趁高温放入80%熟的米饭，继续焖制。独到的厨艺吸引了同村、外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豪爽的稳叔来者不拒，因此他家也被戏称为鹤田村大酒店。
1: 那个呢？这还有呢？为什么干嘛？
0: 下午3点，客人数量确定，稳叔开始准备晚餐。他自己把这叫做水乡家宴。

蚊毛啊！你顯咗。

0: 饭和咸肉刚刚焖熟，趁热搅拌，咸肉的汁水均匀进入米饭。饭粒包裹弹牙的咸肉，颗颗分明，鲜香温润。
1: 来，最后一个菜，食饭准备。
0: 季节不同，水乡家宴的菜肴会有所调整。用自己的手艺招待来往客人，是稳叔乐此不疲的事情。

0: 从古到今，分享丰盛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在东莞乡村，它更是凝聚族群的纽带。今天是重阳节，东莞人家族团聚祭拜祖先的日子。人们舞起麒麟，这是东莞客家人的传统。
1: 来来来来，
0: 窑案上摆满了锅盆，家庭的名字和成员数量被仔细地贴在锅边。这项工作的总指挥叫叶伟池，今年71岁。为了今天的活动，他和80多位村民已经忙了整整一个月。客家人祖先来自中原地区，漫长岁月的融合变迁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包括居家衣着，也包括一日三餐。

盐焗源自对食物的保存智慧，骨鸡放入热盐中焖熟，肉质柔嫩，油而不腻。将调味后的馅料嵌入另一种食材，客家人称为酿，两种味道里应外合，互相映衬，口感也更加丰富。

这些精心烹饪的客家传统菜肴是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然而叶伟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祠堂后厨今天的重头戏仍在继续。1200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同时开始烹煮，10多位厨师都是本村村民，组织有序，配合得当，遵照统一的配方和流程，他们要为全村人准备同一种食物。最后加入油。

龙背岭村有260年历史，和岭南许多客家村落一样，人们恪守祖训，无论身在哪里，重阳节这天都要回到村中。祠堂外已经聚满等待的村民，肉色红亮，质地软烂，汤汁油润，这是全村人共同期待的美味。

协力制作的客家焖猪肉将会分给每个家庭。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这是村庄一年一度的欢宴。今天，餐桌已不再单调，但这种质朴的食物和习惯，依然被龙背岭人保存下来。人们共享美味的同时，更多也为了凝聚亲情，沟通过往。

从端午到重阳，从水村到山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食物一直跟随人们辗转的脚步，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人群的聚散。今天，东莞这座城市依然容纳四方，不停迎接新的来客。倪新余正在上烹饪课，他所在的学校有些特别。

0: 从小学到高中的2500多名学生，全部来自中国台湾。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在珠三角地区工作。
1: 认真过生活，应该就当个好好放下。
0: 邱女士是新余的妈妈，和丈夫一起从宝岛来到广东，定居东莞已经11年。今天这道龙须菜炒丁香鱼，是邱女士家传的做法。这是邱女士尝试的新菜，生长在长江流域的藕带，在台湾很少看到。邱女士很喜欢这种清甜爽脆的口感，也从菜贩那里学来了做法。迅猛发展的制造业重塑了东莞这座城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聚集。

邱女士家的餐桌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纷繁杂糅。两个女儿回到家，开始帮妈妈打下手。羊肋排加入白萝卜同煮，去除腥膻，使肉质软烂，这是典型的西北做法。煮过的羊排继续用小火慢煎，则是邱女士从西式烹饪中得到的启发。最后撒上四川干碟撒料，鲜辣焦香。今天的晚餐跨越中西，交融南北的风味，和谐共处在新余家的餐桌上。近四十年来，东莞外来人口增加了30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入乡随俗，模糊了他乡与故乡的界限。在食物的指引下，他们落地生根，塑造着新的东莞风味。而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传统风味也从未缺席。

每天天不亮，50岁的林建成会早早赶到菜场，只需捏一下后背便可知道肥瘦。今天他挑了40只鹅，闹市中的小店从林建成的父亲开始已经有35年，每天迎着黎明开档，从未间断。弟弟负责烧鹅，姐姐管理档口，他斩鹅动作麻利，10几岁就有了飞刀华的绰号。东莞传统烧鹅表皮酥脆，汁水丰盈，不过在这里它只是一碗粉的配角。东莞人对米粉的热爱还要从头说起，稻米磨粉打浆装入布袋，挤入临界沸腾的水中迅速成型，这个动作在粤语中叫做赖，这种粉也因此被称为赖粉。粉浆的粘稠程度和手势的高低决定了赖粉的粗细形态与口感差别。略小的锅盖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温，使米粉不易煮烂，更有弹性。2分钟赖粉成型，迅速过冷水冲掉淀粉残渣，米粉根根清爽。

珠三角各地都有濑粉，东莞濑粉的特点是追求汤底澄亮清透，

它可以是早点，可以是家庭的正餐，甚至可以成为寿宴上寓意吉祥的压轴菜。在东莞，质地洁净的濑粉可与各种美味搭配。异彩纷呈的浇头，风味各异的汤底，使濑粉成为最能代表东莞的食物之一。最经典的搭配，一定是新鲜出炉的烧鹅。外皮酥脆，濑粉的热度进一步融化肥鱼的油脂，鹅肉更加丰盈。绵软又滑的濑粉也增加几分醇香。守着50平米的祖屋，飞刀华姐弟每天卖出300-400碗濑粉，几十年不曾改变。正是这些藏身街巷中的小店，让传统东莞味道得以日复一日地滋润着这个城市。从最古旧的街巷，到迅速生长的新区。

有人坚守传统，也有人不断创新。白兰是东莞的市花，每年盛夏，城市里飘满甜美雅致的芬芳。

0: 新鲜的白兰花瓣萃取出花露，用分子料理手法制成有果冻口感的颗粒，让慕斯蛋糕有了额外的冬馆风味。西式甜品和新奇的烹饪技法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受到年轻人喜爱。
1: 这是酱油
2: 还要喷吗？
3: 很好吃，
4: 一口。
5: 哦，对，很大
2: 大，
1: 一烤过。
0: 伦浩宇读书时就开设了甜品工作室，每当有新的作品他都会邀请朋友们品尝。阿宇对甜品的兴趣源自东莞传统糖水的启蒙。广东是中国甜品最密集的地方，其中带有汤汤水水的甜品被统称为糖水，形态和搭配千变万化，充满想象力。绿豆细火慢熬至起沙，海带中富含可溶性纤维，使绿豆沙更加浓稠绵密。两味看似不相关的食材在一碗糖水里意外合拍。红豆慢煮成泥，去皮过滤，获得顺滑的口感。一定要有陈皮不动声色的加入，红豆沙才会更加清香。流派纷呈的广东甜品和小吃中，东莞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0: 众多甜品小吃里，有些搭配更加复杂，芋头和猪油白糖混合，包裹口味咸鲜的韭菜、腌肉、虾仁，120度的油温，只需炸5分钟，形成一层松脆沙软的酥皮，咸甜酥软，在一份小小的甜品中得到统一。而最为人熟知，也最具东莞特色的，就是这一道
1: 糖巴辣。
0: 水煮后的糯米粉团，加入热油烧制的糖浆，不急不徐地颠炒，糖浆均匀裹满每一粒粉团，略带焦香的糯米团与富含油脂香气的花生碎是最好的搭档。如今，更多店铺用一口装满浓稠糖浆的大锅，源源不断地煮着令人着迷的东莞风味。

0: 东莞的传统甜品也给逐渐成熟的伦浩宇带来新的灵感。火麻仁，这种油脂含量超过40%的植物籽食，在东莞作为甜品原料已经超过100年。铁锅翻炒，火温需要精心控制，避免产生焦糊的苦味儿。精细研磨，释放火麻仁中的油脂。冲入糖浆，甜香四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东莞传统的甜品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那在这里
0: 30岁的伦浩宇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东莞新生代大都和他一样成长在这个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留下深刻印记。

岭南地区是中国的烹饪高地，广府、潮汕、客家三种风味自成系统。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东莞厨师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风味融合的自信在作品里时有显现。七彩龙须东星斑是一道经典的广府菜，刀工精致的火腿丝

鸡蛋丝与青豆垫底，铺成清甜的底味。温油浸熟鱼肉，内部肌理仍然鲜嫩。在东莞，厨师别出心裁，南疆、潮汕烹饪常见配料，香味复杂稳定，辨识度高。这道雍容华贵的菜肴，多了几分潮汕式的馨香。在另一道菜中，三种风味有了更加极致的和谐。壳薄肉厚的红花蟹来自潮汕南澳海域，用传统广府菜的手法淋鸡油，锁住水分的同时放大鲜味。接下来出场的是客家酿酒，这种经过火制而成的黄酒为生猛海鲜增加了别样的风味。蒸蟹的滚烫汤汁要在几秒钟内搅入均匀打散的蛋黄，广东话叫壮。蟹汁壮进蛋液，温度、时机、力度都要精准把握。清鲜的蟹肉吸收鸡油的浓香，又被客家酿酒的温润濡染，酒香蟹甜，蛋羹油亮，层次分明。

0: 一个地方的美食格局，除了要看专业厨师的水准，更多也体现在家庭烹饪和街头小吃上。阿南和丈夫经营一家宵夜排档，每天早上夫妇俩都会精心挑选50斤花蛤，这种广东常见的小海鲜价格亲民，肉嫩味美。加入海盐浸泡，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夜幕四合，街头巷尾烟火升腾。
1: 你搬穿衣裳，老板出来，给我点点真的。你要什么菜，我帮你点。
2: 干，要蒸，要整，要香猪肉，你吃过这种，要也行。
1: 蒸那个，蒸那个高啊，高点好，好干的香菜。
0: 阿南今年42岁，自称肥婆，和丈夫堂哥从街边摊起家。经营夜排档10几年，两个人6个火眼10张餐桌，阿南每晚负责照应食客，丈夫堂哥打理后厨。从切配到烹饪，7-8个小时不离厨房一步，平均下来每晚要出150盘菜。

亚热带气候笼罩的岭南，常年高温，是中国宵夜的发源地。

0: 从炒粉炒面到动物内脏，各有魅力。掌勺的厨师凭借长时间的反复摸索，都有一两道拿手绝活可以独当一面。
1: 阿姨在这吃的，回家洗手。
0: 阿南家最受欢迎的是菊花阁，油盐蒜蓉的比例早已谙熟于心，关键在于火候。小火焗到花阁开口，立即起锅。鹅肉自带清甜，鲜嫩多汁。新鲜的食材，用心的烹饪，打造出宵夜排档迷人的市井味道。

新鲜排骨剁寸段，生粉和盐让肉质细嫩，蒜油豆豉去腥增香。财叔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

午夜深巷，门口等待的人越来越多。这间小店是东莞的深夜食堂，不过七八张桌子却已有30年的历史，期间食客从未间断。吸引他们的只有才叔的这道招牌食物排骨饭。

晚稻鲜米冲入90度热水直接上锅，不但能缩短蒸制时间，也让每一粒米晶莹饱满，从外到内保持同样的弹韧。才叔没有学过专业烹饪，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全部来自几十年的经验。15分钟起锅，米饭刚好熟透，排骨嫩滑适口。淋上一勺经过调味的猪油，米粒饱吸汁水，油香扑鼻。

客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到来，周围遍布的工厂流水线还在运转，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这些忙碌的双手，也离不开这座昼夜不眠的城市。对辛苦劳作的人们来说，一碗排骨饭既补充能量又有美味的享受。今天准备的200份排骨饭即将卖完，食客逐渐散去，但财叔并没有打烊的意思。和往常一样，他端出了事先留好的几份排骨，

他们是才疏多年的朋友，年轻时就习惯在这里吃一碗排骨饭，为一天的劳动做好准备。才疏的小店坐落在麻冲镇，中国重要的香蕉产区之一。从前，大部分本地人都从事香蕉种植和交易。蕉农的工作每天从凌晨忙到下午，天亮之前享用一份排骨饭，对保持体力至关重要。这便是才疏家深夜食堂的缘起。一餐饭，一壶茶，与老友叙旧聊天。老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三十年，足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但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总有人需要一份深夜的温暖。

通宵不眠的小店，勾连着东莞几代人生存创业的过往，在这座迅速变化的城市显得弥足珍贵。又到周五放学，邱女士照例为家人准备好了丰盛晚餐。伦浩宇继续在传统甜品启发下研发新的作品。

寻常街巷中的食物，伴随东莞的变迁，离合聚散。这座有1700年历史的城市，从香料繁饰、硝烟之地、世界工厂，发展成如今的创造之城。无数人在这里启程、落脚，生生不息。东莞，这场广阔的盛宴，星月流转，风味长存。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

0: 少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捕飞鱼，扔鸟饼，什么传统节日让乡邻如此狂热？摘油桃，腌海鲜，什么新兴节日让故土焕发生机？在烟火中凝聚亲情，在仪式中承接感恩。老广的味道第五季之节庆。对老广来说，节庆就是特定时间的味道记忆。在传统仪式的烘托下，朴实的地方特产热气腾腾迎面扑来。节庆也成为老广们致敬传统、期盼明天的动力源泉。每逢大年初三，广东河源的中连村总是苏醒得特别早，一场特殊的春节竞技比赛即将举行。
2: 来来来，
3: 来不及了，
2: 好。
1: 村里的汶水塘有天然的地下喷泉形成，400多年前，客家人因水源迁徙至此。族人迎春的传统便是举行捕鱼赛，祈求丰年有余。周小康是村里最知名的大厨，每年的捕鱼节他都不会缺席。
4: 没想到啊，他们那边这么早来，过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满了。
1: 泉水鱼很是鲜美，但每年只允许大年初三这唯一的一天持证捕捞。捞什么鱼？小康有自己的愿望。
4: 打条条红金鱼嘛，红红火火过年，来个好意头吧。
1: 塘边300年的槟榔树旁已经聚集了几百号村民，围捕只有半个小时，小康能如愿吗？
4: 没有号令呢，我们听到鞭炮声响，我们就下。
5: 张铁下水啊，温水塘红铁下。
1: 2019年的广东春节热得反常，下塘捕鱼的村民虽然不像往年一样冻得瑟瑟发抖，但30度的高温加大了捕鱼的难度。
4: 天气热的话麻烦，那鱼乱跳，然后人又多。
1: 眼看着塘里的鱼已经各落各家，小康却完全没有觅到红锦鲤的踪影。混战到了尾声，小康便佛系了。
4: 浑水摸鱼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多人纯粹靠运气的，再有技术也没用，施展不开。
1: 汶水塘的鱼是水藻浮游生物长大，小康收获的大鱼也很嫩。按村里的传统，塘里的鱼只能送不能卖，而且初三的餐桌上必须要有塘里现捕的鱼。剔鱼骨打鱼泥的活儿，小康干得很麻溜。
4: 不到时间他就催我，叫我回来，然后准备好材料。
1: 美极于南，用海

0: 腌制，可以去掉皮上的粘液。一鱼多吃里的椒盐鱼皮最能体现老广的物尽其用。酥脆的秘诀在于翻炸，低油温炸完后200度高温再炸，翻炒后表皮焦黄，肉质咸香。
1: 过年呢，喝点小酒，这个比较下酒嘛，比较香口一点。
0: 用冬季稻草将五花肉捆绑，河源特色菜蜜香稻草肉下锅前的炒糖色是关键，
1: 它一起大泡就可以下。你炒得不够热，不够色，这个炒得当然就不好看。
0: 小火焖40分钟，五花肉吸收了稻草的清香，稻草降解了五花肉的油腻。最后的与众不同在于加点冬蜜调味，菜品蜜香软糯，味醇汁浓。听着不间断的鞭炮声，看着在身边的一大家子享用自己烹制的家宴，劳作后的小康觉得这个年过得很满足。塘里的水引流灌溉着村里的稻田，来年的夏天收获早稻的时节，小康和村民们又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在汶水塘投入新一年的浮鱼，祈祷新一年的丰收。正月里的潮汕地区是全国年节的最大宝库，汕头潮阳的一处神场，一种延续几十年的奇特习俗即将上演。孩子们包的鸟饼将在夜晚被分抢，鸟饼旧时抢来有生男孩的意头，如今象征着接福。镇子里最会做鸟饼的师傅黄伟前和侄子一忙完就往神场赶，
2: 捡到鸟饼是一个好的兆头，
1: 希望我们这个百年老字号一直做到鸟饼一直传承下去。
0: 抢鸟饼开始的时间要卡在本地人所说的迎老爷回城之时，空中，黄伟前和侄子很快被冲散在密集的人群里。每年的正月20，本地人总会来这儿凑个热闹，好像一年到头必须带着期盼拥挤一回，嘶吼一回，才能在众人同贺的趣味中体会浓浓的年味儿。
1: 快乐很开心，晚上的抢鸟饼达成了心愿。
0: 苏醒后的朝阳清晨格外宁静，似乎昨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个131年的老字号饼店，黄伟前的哥哥照旧每天在7:30准时开门，而黄伟前的父亲已经92岁的老爷子也照旧一看到忙不过来就上手。日常受街坊欢迎的还有姜薯酥、绿豆饼这些甜点。而姜薯酥只是长相形似潮汕人爱吃的姜薯，口味却和萨其马类似，但多了些韧劲儿。
2: 外地的就不是这么叫了，他们其他地方做的也不一样，就是马仔王啊什么的。

0: 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小店从不断货的绿豆饼、鸭颈酥，因为量大，伙计们做起来最为得心应手。现在工整的，他们行这个累，不想做。还有这些学习这个饼食挺复杂，不是那么容易就学会的。家族小作坊，没那么分秒必争。 累了，坐下来喝杯功夫茶，聊聊天是常事儿。
1: 这个一模就是光是13年，在虎头开始开战这个环太饼家，到今年是131年的历史了。
0: 延续百年的饼店，也需要节庆的照应。黄卫前算是家族里的多面手，无论各种糕点还是传统糖塔的制作，都得到父亲的真传。
1: 几十对狮子，还有几十个糖塔。
0: 来了，弄太多，没给它做成塔啊。好，弄成塔就行。
2: 弄太多，
0: 炒汕人用七层糖塔拜神拜祖宗，制作糖塔的地方在黄卫前生活了几十年的祖屋。一进门，熟谙门道的蜜蜂早已围绕在白糖塔的周围。
2: 同一锅糖，摇起来的就不一样，就差一点火候也不好。
1: 黄卫前把白糖熬成糖浆，将糖浆糊倒入装好的模具里。那个糖就流出来，
0: 等一下就也会破掉几个孔，那转一下就两边都转一下就不会。
1: 待糖浆完全冷却成型，沿着塔棱向外掰拆，看似简单，却一步也不能出错。
0: 把长相一致的模具按序排列，黄卫前有什么特殊的门道呢？这是我们做作业记号，然后这个是按顺序排列起来的，一片一片的对整齐，这就不要搞乱了，搞乱了做起来这个位置就不对了。
1: 刚刚接到的订单。 正式要用花生糖堆就13层的工艺糖塔，花生糖先分层制作，切割备好。制作还不到一半，糖塔的一个部件突然碰碎了，但所有材料都没有备份。修补完毕，百来斤重的花生塔，最重要的是塔身要正。
0: 其本身的粘性也决定了只能一次放准放稳。摸摸，差别真的是不要装的，好了。太好吃了，这个都是麦芽糖都可以吃的。好了。
1: 紧张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正因为黄卫前对祖传老店的呵护，街坊记忆中的甜食才不曾消逝。因为变化中的坚守，一家人因一家店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0: 就是要保持这个主业，这质量是最重要的。
1: 被春色装饰的花红柳绿的三月，总是有特别多和农事相关的新造旅游节庆活动。青年桃花节的马拉松赛将人群带入了九峰的桃林腹地，这让本地经营客栈的陈峰达心里安稳了点儿。达哥是。

0: 在深圳做了32年厨师，半年前决定回到老婆的家乡，投入了毕生积蓄改造老屋做生意。
1: 再好点房间了不？
2: 做了几十年厨师，每天面对的是油烟，自己也腻了。这里的空气好，我们宁波的经济也很好，那我自己感觉是成了广东人了。
1: 今晚1、2、3、4、5、6、7位吧，好。
0: 乐昌最出名的炮弹芋头，每年只有一次收成，十多斤的身量，但个儿大肉嫩，切开露出槟榔花纹。
2: 非常鲜亮的，我就直接系咁落锅。
0: 有了辣鸭这个搭配，香芋粉滑糯软的口感，完全颠覆之前的记忆。院后边的野生苦锥果做成豆腐红烧，十几道工序后，苦味荡然无存，只有坚果的特殊香味儿。再切段自己灌的土猪腊肠，来个桃花走地鸡。最乡土的食材，达哥做出了最诱人的味道。
2: 他们说：“哎呀，大哥你那个手艺不错，这个也是我非常满足的。”
0: 但时节总有自己的脾性，热闹过后，整个春季开始阴雨连绵，客栈无人入住，只有些零星的食客。
2: 唔好叹气喎，睇天食饭啊。
0: 达哥的豁达来自他的经历。
2: 那时候穷啊，我借了100元路费，到深圳是还有2.5块。
0: 初到深圳的达哥，为了吃饱饭，找了一份餐厅的学徒工来做。他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做工，起早摸黑6年整，终得回报。
2: 95年，人家才多少钱一个月？我已经有110万现金在银行。
0: 达哥飘飘然了。
2: 补了一个星期，输了100多万之后，我去深圳从头再来过。老家打电话来说，我爸爸走了，我父亲没接到我孙子，我最大的遗憾。
0: 就这样。起起伏伏在他乡奋斗，所幸妻子彩霞一直陪在身边，现在夫妻俩齐心协力在桃林边寻找商机。为延长旅游季，九峰果农们种植了十几种桃李，花期果期各不相同，但绵长的雨天打乱了节奏。这几天达哥总碰到因卖桃而发愁的乡邻，他不禁动了念头：
2: 卖桃子啦，卖不出去啦。
3: 你看要多少箱来卖啊，达哥？
0: 第一次在朋友圈做销售，达哥有些心里没底，因为桃子的保鲜期实在太短，他凌晨5点就叫上妻子去林子里帮忙。
2: 我仲有100斤快递噶喎。
1: 哇！呢串大啊，呢串啊，即刻把啲

0: 水太多了，
1: 尽量把它消。水果这个东西等不得。
2: 刚出桃林，大哥就忙不迭地去打包发货。
0: 哎呀，红虫啊，慢慢来吧。这里收购是多少？网上快递又是多少钱一箱？
3: 今朝买啲桃点啊？
0: 今朝三蚊一斤喎。
3: 哇，咁好价钱啊！
0: 十盒翻嚟，整啲生菜肉、油桃炒咕噜肉。
3: 我都未试过。
0: 未试过咪俾你试下咯，好嘛？
2: 乐昌的油桃纤维少，口感爽脆。大哥能用油桃挑战菠萝，做出酸酸甜甜的咕噜肉吗？
0: 要处理一下，放一点那个生粉。之所以规定咕噜肉一定要配。

0: 配菠萝，配水果只是解去肉的油腻。
1: 油桃咕噜肉的成功给了达哥信心，他准备再试试搭配基围虾，但过多的汁液让味道有些寡淡。
0: 加点那个鸡蛋，让它锁住那个水分也是。
1: 用蛋液包裹后的桃肉表现更佳。反复试验之后，蜜桃基围虾的混合清甜爽口，别有一番风味。
0: 比起啊，水粉锁女我美的好多了。
1: 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
2: 哎呀，
1: 达哥走传统路线，将桃林走地基加上泡发后的本地桃胶，只需在蒸柜待上20分钟，一包养颜汤便胶质十足，喝上一口怦然心动。回到家乡，和家人一起造一座小院，熟悉的村景让达哥的世界柔和了下来。
3: 从美，
1: 达哥觉得在家人身边感受乡邻的善意，哪怕辛苦一点，也是人生的小确幸。食物是节日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节日更加注重传统的美食。广西毛南族小伙秦聪维在县城菜市场有个食档。明天就是本族最盛大的节日分龙节了，他特别想学习节庆必备的五香菜式。五香中的五色香糯米饭会在今晚开蒸，为了学到手艺，小秦早早的就领了采集染料的活计。
4: 我们要这个叶子，我来做那个五色糯米饭中最经典的黑色。
1: 毛南山乡，天色暗得很快。今晚村村寨寨都会在节日前夕蒸上五色糯米饭，预祝五谷丰登。和红兰草、紫番藤、黄花等植物的本色极然不同，枫叶的黑色转化将在浸色完和糯米合蒸之后。这其中最难掌握的就是把米蒸透。
4: 师傅，老师傅也告诉我，打洞的话要打两次，第一次的话像米有一点膨胀感了以后再打第二次。我们做完的话起码要到12点去。
1: 柴火燃烧了40分钟后，小琴估摸着应该熟了。
5: 嗯，有点生这个。
1: 开锅不熟，整锅饭没有了反攻的余地，小琴很是沮丧。
4: 我去打第一次了，然后没有人打第二次了，这个又以为我干了，然后那个又说，哎，他干了，我就不用干了，就是这样了，那节奏有点乱了，大哥，刚加入我。现在我们要把熟的跟生的分出来，去聊天了。
1: 今晚的忙碌会持续到深夜，直到米饭每一粒都充斥着植物的清香，以迎接分龙节的到来。分龙节上，几乎村村都带了糯米饭，上等糯米配上刚采摘的植物，在米粒饱满后开始发出特别的香味儿。看着乡亲们抢着吃昨晚做的糯米饭，小琴很是开心，可看到邻桌的香珠，她又犯愁了。
4: 哇，这个香珠太亮了，我一直想学这个香珠。我的师傅他有技术，但是他又不愿意教。
1: 酒过三巡，终于等到好消息。
6: 陈斌，我们刚才的烤羊肉嘛呢？
7: 你看慢一点，慢一点。
6: 哦，干快吧！我
4: 哎，来来来来。

0: 本土最出名的明伦香珠通体乌黑，历朝历代都是贡品。同乡帮小琴找到的师傅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
1: 这个就是香米的稻穗嘛，这样子烧的话呢，一些小的细毛能够除掉。这最重要的就是稻枣香，还有一些糯香啊。
0: 烤香珠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去骨。
2: 要剃得好看，然后骨头上面都又不给它带肉的，真的很难剃的。
0: 因为明伦香珠的骨头仅占体重的7.9%，和普通猪去骨的手法有些差别。
2: 走，杨哥来，我也需要我们这些嘛机器，
1: 慢慢来嘛。挂线，
2: 挂线了。可是，我有时候我看见老师傅在那里做的，我根本插不上手的。回去的话，我又要买几头香猪回去练手了。
0: 其实，小琴的师傅比他还年轻，只是28岁的年纪看上去非常老练。急性子的师傅很快开始教授接下来的腌制秘籍。
1: 这个呢是我们要拿来腌的料，
3: 主要就是姜、蒜、酱油、料酒，
1: 基本上还有点香料。
2: 可以沾一点的吗？
1: 可以。
2: 怪不得你们这边的香脆更好吃的。
1: 第一个是猪好，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
0: 小琴知道，烤香猪最难的还是火候的掌握。
2: 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刚开始的话，那个猛点，后面都慢慢来。
2: 啊，慢慢烤。
0: 因为皮厚才1.6毫米左右，明伦香猪稍加烤制就会变得很脆。师傅反复叮嘱小琴要注意时间。
1: 如果肉的颜色刚有点白了，你慢点又转这边来，我先煮个半点时间。哦，你看一下之后，哦，
2: 好，放心。这回交给我。
0: 小琴乐得自己上手了。
2: 所以现在我要把里面的木炭往前面打一点，不然前面猪头部分的温度不够的。
0: 2个钟头之后，师傅回来验收了。
1: 这个80多分吧，这个皮那个颜色，有一点坚决。
0: 尽管烤香猪的功夫还没学透，但小琴很是兴奋。
2: 今天这个师傅他是没有长期住的，这次找这个师傅是找对了，想开个那个五香餐馆了，比较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餐馆。
0: 居于小城的小琴认真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他希望传统的味道能够通过节庆延续，同时能琢磨出新味道。今天沉浸了108天的阳江海陵岛码头热闹非凡，渔民兄弟早早地忙碌着准备出海。
4: 海阳江开一节李晨明浩，
0: 港口里3200多艘船竞发离港，时分货运船才会出海，他们将往返于捕鱼船和港口之间，以及时送回鱼货。
5: 来了，
0: 卢连开正是货运船的船长。
5: OK 了，这船有嘢咪车咯，佢开船我哋就开船噶咯，边度有靓嘢咪上去边度收翻嚟咯，佢生意竟然争好大嘅。
0: 卢连开接货的地点

0: 一般都在100海里之外。开船30多年，他在货运船上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经过12小时不间断的航程，天亮后，如连开终于到达目标船只附近。这些大型捕鱼船的首次跟海征程，少则1个月，多则8半年。首次开渔捕捞，检验着海洋的休养生息。这一趟以带鱼为主的渔获显然不算理想。
1: 没好多鱼，都是被网里烧。
0: 陆连开只能等待。好在他每次出海都有一个习惯，留出一批金线刀鲤，用来做开工时必不可少的那位美食。
1: 刀鲤好靓啊，佢留翻做一夜情啊。嗰啲一夜情嗰啲，你食就中意食咯，好食咯。系人帮啲人识做啊，未嗰啲人啊，都唔知点做噶啦。
0: 将刚捞的鲜鱼急腌的做法，最大程度保存了食物，也催生出这种阳江人世世代代喜爱的美味。但要味道正宗，就得尽快动手。
1: 先将做嗰啲比较甜口啲咯。
0: 要做出一夜城独特的鲜甜味儿，本地人认为非金线刀鲤莫属。
1: 长啲噶，嗰啲有几条线噶。嗰啲鱼啊，最好系半斤到一斤，嗰啲一夜城系最好食噶。要先封盐嚟到鱼，嗰啲鱼拣埋鱼，你要4公分左右噶。估计要7-8个钟啦。
0: 粗盐覆盖的金线鱼，在盐分和时间里酝酿转化。傍晚时分，陆连开清晨做的一夜城咸鱼大功告成。此时的金线鱼半干半湿，这种只用海盐的独特腌法，既有普通咸鱼的咸香味儿，又保留了鱼本身的鲜味儿。
2: 我今晚煮两条壳啦，吓，即系试试。
1: 喺度啊，喺度点条，喺度胡椒嘅。
2: 好，得。
0: 如连开的妻子其实一直都晕船，但为了陪着丈夫，这么多年都在船上做晚餐，好让兄弟们有劲头一起连夜收获。这是真正从大海到餐桌刚打捞就下锅的美味。讨海的渔民平日里不舍得吃，今天第一天开工，难得来顿大餐。
1: 我一直啊，帮我包煮好家呀。
0: 大家最离不开的还是那口咸香。一夜城怎么做都美味，但它的绝配是五花肉。鱼的咸香进入猪肉，猪油又放大了鱼的鲜味儿，鱼肉更有嚼劲，比鲜鱼还鲜。香煎一夜城是家常菜中的经典，绵软的肉质被逼出水分，变得干香，肉细刺少，配饭刚刚好。疲惫的劳作过后，渔民尝一口一夜城就能胃口大开。接货船凌晨进港，在开渔3天后，终于迎来第一个交易高峰。带着10多种渔获的如连开进港了。渔民们借用各种工具节省腰力，加快卸货速度。有不少心急的买家在岸边就开始交易。开渔3天后，哪条船能带着最丰富的渔货回到港口，便可获得开渔节头鱼的称号。如连开能。

0: 延续去年投鱼的幸运吗？终于轮到拍卖如莲开船队的货物了。
1: 问人叫牌，来，红特昌30块钱，8号黄特昌，2次、3次成交。有没有人举牌？
0: 如莲开带来的所有鱼很快被抢购一空。
1: 3次成交。
0: 2019年阳江同鱼捕捞者的殊荣属于如莲开。开鱼节是渔民们最重要的节日，怎么庆祝都不为过。夜幕降临，海边的长街摆上500桌渔家大宴，渔民朋友和外来游客欢聚一堂，庆祝属于渔家的丰盛喜悦。没有哪种荤食能像牛肉一样激发国民的研究热情，地理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和牛肉相关的无数江湖秘制。老广们对牛肉的偏爱相对简单，冬日里最好的牛肉切割精细，作为火锅配菜按部位来点。次之的牛后腿肉成就了另一种美味，手打牛肉丸。剩余的牛肉末再完美配上煲仔饭，至于钙质十足的牛筋定然会有好的归宿。大火烧开是下肉的好时机，酸笋和田螺最能破出牛筋的寡味儿，劲道的口感加上酸爽的复杂滋味，妙不可言。而餐桌上牛肉飘香的源头和一个珠三角腹地的古镇牛墟大有关系。清晨7点，有着500年历史的东莞恒利牛行开市，销往全国各地的肉牛中有1/4正是来自这间牛行，其中逢3、6、9的传统墟日交易最为繁忙。厂长朱树轩照常开始巡场。牛行每年成交13万多头牛，不少北方地区及东南亚的客商千里迢迢来到东莞恒利交易。来自东北的西门塔尔牛休息完毕，朱树轩要做交易的牛经济，他赶紧叫上徒弟。
2: 来，头头，先被你陪走了。不用石头，爬上东了。
3: 啊，好，
2: 来，来，吃。
4: 10块几不好谈，
5: 就是10几块几的牛。你要是20出头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用谈了。
0: 要交易的牛1圈14头，买卖双方都咬得比较紧。
4: 不谈，
2: 太贵啊，
4: 太离谱了。啊，鸡蛋就是好嘛，
5: 但是里面肯定有差牛，
4: 只有2头差的，
2: 19块走了，
5: 不要不要，
2: 哎，容易容易，
4: 那不要，没办法，
2: 叫盘有了啦，
4: 没有，
5: 他给我买了几年牛了已经，
4: 我知道，
5: 他
4: 也不没看错，
5: 我相信他的眼睛，不能卖呢，我就不要了，
4: 不要挣那1毛钱了，
5: 我相信，
2: 好了，从你停掉那么多年呢，你差1毛钱了，啊，进来，停掉了，停掉了，
4: 19块，
2: 哎。哎呀，19块9吧，
3: 19块9是吧？
2: 10头，好一头啊！这14头牛是最好的，它公共3000，这个肚子没有东西的。
0: 朱树轩所说的空腹很是关键，一头500公斤的大水牛，肚子里可以装上100公斤的水和食物，过秤也不准确，所以几百年来牛的交易都是靠牛经济。眼看手摸来评估牛的重量，但习惯上牛贩和买家之间的还价往往吵嚷不断，似乎必须将价讲尽才能成交。
5: 没事没事，
3: 小几万都不行了，
5: 不行不行不行，
6: 不要去写才价钱那么爽。
0: 这种极富乡土气息的溢价，朱树轩和同事们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的年龄一大半过了70岁，教好徒弟是当务之急。
2: 哪一天推，哪用那个手，啊，有个三角，那个菜有了。

0: 非常重要。有头牛咧就两三万蚊，有头牛啲就几千蚊。你睇差一斤肉咧就五十二噶啦。封尘节准备到啦，要帮手啦。依家考你，你画出嚟咩牙口俾师傅睇？
1: 哦，好。
0: 啲牙口啊，徒弟。
2: 哦，柴口呢个大概470。师傅，你估几重啊？
0: 我440几斤，一人要差少少。
2: 系
0: 啊。
3: 其实厉害的牛经济一眼看去便知这头牛年纪多大，估重误差也不超3公斤。传统耕牛交易更是需要摸瘦试步，烤车试犁，以测知牛的健康及勤劳度。如今只剩菜牛交易已经简单很多。今天朱树轩受朋友委托去农户家里挑小黄牛。
0: 依家農村咧最好曬呢啲牛啦，大約50到60個人都順曬呢頭烤前牛啊。
4: 如果話大牛嚟講，平時我哋食個雪花咧就喺呢個位置嘅。牛嚟講咧最貴呢塊。
3: 烤全牛的興起時間並不長，用的是100斤以下的小黃牛。這種吃草和甘蔗長大的牛，肉質細嫩，自帶鮮香。
0: 如果我哋80年代你想食只牛咧，就要6個公章攞到批准，先有份牛肉食。
4: 系啊，我哋细个嗰时咧，基本上都冇牛肉食。
3: 碳的高温让牛肋骨里的油脂雀跃，作为人类最早的烹饪方式，火烤保持着食物本身的诱惑。在孜然入侵后，炭火熏烤的牛肉外部更酥脆焦香，干而不硬，嚼起化渣。原始吃肉的豪迈，给聚会增添了气氛。
5: 不错不错。
3: 因为百年牛墟风情节，关于牛文化的活动在当地轮番上演，但和牛墟渊源最深的，当属朱树轩家族所在的祠堂。
0: 我哋系支起嘅后队。我你哋叫27对前人。
3: 原来，如今的牛行正是由朱熹后人所在村落的牛埠发展而来。一年一度的宗祠敬老宴里，沿袭的菜单和本地以牛肉为特色恰恰相反。历年来不会出现牛肉。
0: 耕牛对我哋农民嚟讲咧就非常重要，因此咧我哋牛肉咧就冇放入呢个食宴里面。
3: 豉油鹅是今天宴席的主打菜，柴火温和，中慢火慢慢烹制。豉油鹅切好，意味着祠堂前百台水席即将开宴。
6: 家人开水。
3: 东莞横沥这座小镇，因为有延续百年的牛行，在牛墟的节庆里慎终追远，完成对根的守望。传统的节庆活动往往在乡镇得以最完好的留存，人们愿意花费数天仅为一道地道的美食。而节日不仅点亮了平凡的日子，也提醒我们守住对生活的热情，感恩脚下的这片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喂，你怎么样？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好，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线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韩露小姐，没想到吧？又重逢了，怎么抽这么多烟呀？啊，紧张啊！

0: 怎么，抽烟也不行？你们凭什么抓我？你勾结重庆政府的人，我凭什么不抓你？
1: 说我勾结重庆政府，那你们有证据吗？
0: 江兆国是你什么人？
1: 我们之前是朋友，但已经很久没见了，这也有罪吗？
0: 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江兆国已于近日抵达上海。

0: 我租房子就代表他找过我吗？
1: 嘴硬啊，你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你发现了我们的人跟踪你，所以你没有让江兆国来你租的房子，并且你为了干扰和误导我们的调查，找人冒充江兆国，你还假装在为谈判做准备，对吗？但是你没有想到吧，我们的人从重庆那边带回了真的江兆国照片。
0: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你们的猜测而已。
1: 猜测。那你看这个呢，眼熟吗？你写的吧，福煦路。我想江兆国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后面是什么呀？没有写啊。后面是什么呀？
2: 具体地址说。
0: 我是山下武夫的朋友，你们这样对我会后悔的。
1: 还山下武夫？山下武夫已经死了，就是他还活着也帮不了你。说不说？不说没有关系，福煦路就那么多幢楼。蒙七，
3: 哎，
1: 一幢一幢的去找，直到找到江兆国为止。
3: 好嘞，我现在就去办。
1: 你保护江兆国，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他会保护你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并且让他指证你。一旦坐实，你勾结重庆政府的罪名，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真漂亮。

0: 走小姐，没事，她晕倒了。走小姐，你收到我发的电报了？
1: 对，我马上就过来了。你怎么了，走小姐？
0: 帮我把铁链弄断。
1: 好，好。
0: 去肩膀上找找有没有锤子什么的。
1: 小五，人呢？小五，小五，起来。怎么了？这是？他好像睡着了吧？睡着了？船都要开了，睡什么睡？来，起来，来，来，睡了，小五，别动，高放。 左双岛一直在利用你，你看不出来吗？
2: 关你什么事？我乐意。
1: 蠢货，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0: 我当然知道，把钥匙给我。
1: 把钥匙给他。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人不见的？
1: 大概10点左右，今天天冷，我跑去敲门，想问一下要不要加床被子，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应，我就打开门，发现已经没人了。
0: 行，去吧，谢谢啊。
2: 去他家看看。

0: 没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1: 经历了这两天的事情，让我觉得朋友和敌人的界限一下变得模糊了。
0: 你是说之前我是你的敌人，
1: 现在你是朋友了？
0: 可如果我是你的朋友，那我们俩是不是再也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对我来说，恐怕还是当敌人好一些吧。之前我太小看陈家平了，昨天要不是他，我就成罪人了。
1: 你明明不是真心要害我，可你为什么一次次的胁迫恐吓我？
0: 你知道为什么？喝口咖啡吧，暖暖身子。陈家平既然调换了密信，那你的身份他是不是也知道了？
1: 他只是不想招安找我麻烦。我觉得你煮的咖啡比那个什么秦卡咖啡店卖的好喝多了。
0: 那等战争结束后，我干脆开一家咖啡馆算了。
1: 生意一定很好。
0: 不过一个人开咖啡馆还是太孤单了。
1: 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你之前都恨不得把我给杀了吧。
1: 其实你并不坏。
0: 不，我很坏。我自私、孤僻、偏执，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1: 我觉得你只是不太成熟，像一个大男孩，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所以才做了那些不好的行为。对了，这个发报机你要我把它搬回来？
1: 我要你帮我发一条电报，
0: 发给你们上级，所以必须用你们的发报机。
1: 对，但我没有密码本。
0: 这箱子里有些抄录过后的电文和翻译过后的铭文，用交叉对比的方式，给我一晚上，我一定可以的。
1: 相信你，可以的。

0: 可以了，可以了，左小姐，对不起，我是不是找到你了？你来了，成功了是吗？
1: 对，这是一组乱数密码，就是在单表的基础上套了一种数学公式，实现同码不同字，达到干扰对手分析的这个目的。但它这个乱数呢，也不是无限的乱数，通常是加入一首古诗作为加码。
0: 这对于没有掌握密码规律的人来说，确实是有迷惑性。但是我在之前掌握了它的密电文和铭文的对比，我发现了它的这个规律，对我来说就迎刃而解了。你说的这些，我一知半解，但就是觉得你很厉害。现在好了，你可以给你的上级发报了。
1: 不过，
0: 我明白。 这是机密，我不能在场。我去上班了。
1: 谢谢你。
0: 你之后还会再来上好吗？太好了，还能看见你。走了。

0: 你确定每一户都找遍了吗？我们几个假扮成租界捕房的巡捕，以追查通缉犯为由，在福煦路挨家挨户都找了个遍，
1: 也没找到江兆国。福煦路这三个字，确定是韩露接电话的时候写下的吗？
0: 没错呀。
2: 我现在要去向木村长官那汇报，我本以为今天能有所突破，现在去又得挨骂。你等我回来，我再去审这个韩露。
1: 是，他现在关在哪儿？
0: 还在后面停车场的仓库，没人会知道。
1: 韩洛毕竟是个明星，影响力不小，让兄弟们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被关在那儿。
0: 明白，放心吧。

0: 胡须木根本不是江兆国的地址，我早就说过，我根本就不知道江兆国在什么地方，都是你们在那里胡乱猜测的。你干什么？
1: 你摸，
2: 你放开我！
3: 您摸到了吗？是不是有一个圆圆的印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2: 这是被枪管顶在额头，足足顶了5分钟。 才会出现这么深的冤印子。如果我再找不到江兆国，顶在我额头上的枪管就会射出子弹，砰，打爆我的头，崩出脑浆。江兆国在哪儿啊？我不知道。你忘了我昨天说的吗？ 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冯七。
0: 哎，
2: 最后问你一遍，江兆国在哪儿？我不知道。嘴硬，割开。
4: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真不说吗？啊！你够娘了！你咬我！够娘了！我让你永远演不了戏。
2: 赵安，你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你胆子包了几个天？
5: 这位是宪兵司令部警备处内田直树中佐。
4: 长官好。专门为韩露小姐的事情而来的，山下大佐在弥留之际，把他身后。

0: 这事都交给了中佐先生。
1: 有请举父让我关照好韩露小姐。
2: 李大人，我们怀疑韩露小姐勾结重庆代表江兆国。
1: 你们有证据吗？
2: 有啊，
1: 我说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你们一贯的捕风捉影。
2: 正在确凿啊。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2: 有。
0: 你个嘴，
1: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2: 她没事，我们才刚开始。
0: 快给韩露小姐解开！
3: 是，
0: 解开。

0: 中佐先生，来来来，向前请。赶到包田，去太和商行。哎，好嘞。
1: 韩露消息，你没事吧？没事，多谢您了，那天长官。嗯。
2: 队长，这个内田支书他怎么知道我们抓了韩露的？还问我？肯定有人搞鬼。
3: 陈科长好。
1: 哎。
2: 陈科长，哎，我订的杂志到了吗？什么杂志啊？星光呀。陈科长，你最近怎么有兴致看这种美女画报啊？
1: 还不是因为最近封面是大明星韩露小姐。哦，
2: 好，好，好，我给你找一找啊。
1: 哎，
2: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陈科长。哎呦。
4: 千佑仔，你说说这韩露小姐是不是怎么看都好看呀？
1: 哎呦，
4: 我就一看门的，哪欣赏得了这种大明星啊？我的工作就是把门看好，不用看大明星。
1: 哦，走了。
4: 哎，
1: 哎，你说这封面活了啊？韩露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哎哎，别添乱啊！
1: 你看看谁在？哎呦，内田长官，我是韩露小姐的影迷，不知道方不方便请韩露小姐帮我签个名啊？
0: 啊，没事儿，我帮他签一下吧，很快的。

0: 他一定很喜欢韩露小姐演的电影。谢谢你通知那天，亚尔培路72号。喂，你怎么样？
1: 房子我已经找好了，你呢？那些人后来没有找你麻烦吧？
0: 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1: 亚尔培路72号。
0: 好，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0: 谢谢韩露小姐。嗯，下午两点。
1: 你说什么了？韩露小姐很虚弱，不要给她找麻烦。
0: 是，扶韩露小姐稍后车，我送她去医院。
1: 是，
0: 来，快，慢点。小心，小心。

0: 一会儿来我办公室找我，好吧？这两个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你有没有本事把他们找出来？这两个人是谁呀？ 这事儿背景极其复杂，赵安之所以逼供韩露，也跟这事儿有关系。现在赵安失利了，我们的机会来了。雅尔培路72号。
1: 陈科长，哎呦，冯琦兄弟，手受了点小伤，想去一趟医院。
2: 哎呦，我说兄弟，你这可不是小伤啊，得赶紧去啊！
1: 小伤小伤，我这不是找你来开一个伤情确认单，我才能领到公款，才能去医院吗？
2: 懂懂懂。
1: 你就说这些臭官僚啊，弄这些莫名其妙的手续，真是我们要是执行任务的时候中了枪，回来也要填个单子才能被救啊！
2: 可笑，这些个繁文缛节的确耽误事儿。你是怎么受的伤？
1: 韩露那个臭娘们咬的。
2: 啊，韩露。
1: 哎呦，对不起啊，陈科长。
2: 嗯，
1: 我忘了你是韩露的影迷了。哎，
2: 没关系，影迷归影迷，兄弟归兄弟嘛，是吧？
1: 哎，你说是怎么受的伤来着？
2: 韩露咬的。哦，对不起，我这臭嘴。
1: 抱歉啊，陈科长。
2: 哎呦。
3: 那冯琦兄弟，咱们得公事公办。那怎么个意思呢？不着急，我给你翻一翻啊。第4条、第5条、第6条。来来来，
2: 看看第7条第3项规定啊。
3: 工伤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职责而遭受的暴力、意外伤害等，可认定为工伤。
2: 没错啊，我这就是工伤啊！哎，
4: 可是冯琦兄弟，抓捕韩露，那是你跟赵队长的私自行为。那天直属长官和罗经理都是不认同的，那自然就不能算是理行公务，更不能算是工伤啊，是不是？
3: 那听你这意思，我这就白被咬了。
2: 冯琦兄弟，我就是秉公办事儿。
3: 陈科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儿。
2: 公报私仇的嫌疑。
3: 哎呦，我说冯琦兄弟啊，这公报私仇可不……哟，
2: 哎，
3: 赵队长，
2: 队长，
3: 钱错了。啊？赵队长，实在是对不起，这都怪我一时疏忽。你说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下回您给我打一电话，我给您送过去。
2: 没有下次。
1: 哎，
2: 哎，
1: 队长，你别走，你来了正好，你给评评理。陈科长他不认定这是工伤。
5: 我说冯琦兄弟，你要是真认为我是公报私仇，那你就去找罗经理，或者去县别司令部投诉我嘛。
2: 赵队长，我就是秉公办事儿嘛。
3: 就这么点小伤，自己不是会包扎吗？他不给你认定工伤，自己包。
2: 好嘞，队长，我自己包就自己包，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
5: 我前女友小芳在日本留学。
1: 赵队长，一会儿给您送过去啊。
2: 他教我的。
3: 我自己包的比医院强多了。

0: 陈科长，左上堂他跳楼。
1: 左上堂跳楼？狗哥，你干嘛呢？快下来！
2: 陈家平。

0: 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跳下去。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啊！
1: 你别过来，
0: 往后。好好好，我不过来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怎么都好说，好不好？
1: 要我下来可以，你先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凭什么要道歉呢？明明是你对不起我在先的呀！你打我，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打过我，而且你下手还特别的重，到现在这边脸还疼吗？你不道歉是吧？你道不道歉？
0: 哎哎哎，好好好，我道歉还不行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给了你一巴掌，我错了啊！下来吧，来。
1: 这不行，光你一个人道歉这不行。
0: 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还让谁给你道歉呢？
2: 我。 我 baby， 我纳信要挟左小姐，所以才发生了这些事情。对不起，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离开商行，因为在这里有人需要你。我是说，陈科长。
0: 不过，该道歉的人都跟你道歉了。
1: 咱们就别闹了，快点下来。不行，还有一个人要道歉，就是我，是我错了，我不好，我好糊涂，伤害了你，伤害了咱们的感情，我不想失去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老公，求求你原谅我吧，再给咱们的感情一次机会，好不好？每个人都会犯错的，你忘了你在婚礼上说的话了吗？你说，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的，但是。
0: 但是咱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1: 还真记得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完美下去，好吗？
0: 好。

0: 但我还是不能原谅你，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好歹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跟泼妇似的呀？
1: 你不原谅我，我还不原谅你呢。哎，
0: 你刚才门口，为什么帮那个韩露？
2: 我没抱他，是他晕倒了，我扶着。
0: 嘿，真可笑，见别人不晕，见你晕呢，还抱那么长时间不撒手，不撒手。
1: 哎，撒手。
3: 哦，
1: 我错了。
3: 散了，散了，散了。 平时开会吧，不见人，看热闹。你们人最多，哎，散了，散了。
4: 你俩有啥事儿？关了门，慢慢聊啊。

0: 赶鸭子上架，演这么一出戏，让大家觉得咱们有重归于好，对吗？
1: 你也还不错。

0: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儿告诉张涛回来了？
1: 不仅是回来了，还逼着我在商行跟他演了一出戏，把他为什么离开，又为什么回来这事儿给圆了。我在想，是不是军统又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2: 有可能，说不定这次准备长期潜伏了。
0: 哎，老陆，你这回别想着又让我撤离啊！我不干。
2: 这不是你能定的，也不是我能定的，这是组织决定的。现在情况出现变化，我得重新请示组织。
0: 那我来写申请啊！申请组织批准我留下来继续潜伏，我敢保证不会因为左双桃影响我的身份安全还有任务。我现在就行，我就拿你的破鞋。
2: 别着急嘛你！你就算写了申请，组织要批复，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左双桃既然回来了。
0: 你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
1: 我是觉得吧，如果我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显得我是在欲盖弥彰。那我倒不如直接质问他一番，反正他回来了，肯定想好了怎么跟我解释。那我顺坡下驴，假装相信他解释。
2: 这么应付一阵子嘛，应该也没问题。
1: 哎，老罗，上次给你的密信破译了吗？
2: 非常有价值，是一个潜伏在延安的代号叫大雁的军统特务发出的。延安有军统的特务？
1: 正在秘密排查，据说还没有结果。密电
2: 但山下武夫既然这么重视这个密电，看中的应该不是内容，而是这个代号叫大雁的特务。
1: 大爷，翅膀能够硬的了。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
3: 一直都会啊。为什么回来？我是你老婆，那两口子……
1: 我问你为什么回来？
3: 我之前在武汉的单位被行政裁撤了，那我在那边没有事情做，我还不如留在上海陪我老公。左双桃，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回来？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1: 不过咱们两个不是都说好了吗？这种方式对咱们两个都是最好的结果。你现在一回来，对我们彼此会带来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我和我的组织
3: 失去联系了。什么组织？军统。怎么了？没见过军统啊？
1: 我这倒的确没见过。 我逗你呢，怎么可能是军统啊？我的组织叫血魂团，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加入的。什么团？就是一些爱国青年，想做些抗日救国的事情。你真不是军统吗？真不是。那军统都杀人如麻的，你看我，像吗？那你为什么不回武汉呢？
3: 我刚不是说了，我跟我组织失去联系了，我的上级失踪了，那我找不到他，我就联系不上我的组织啊。
1: 我不相信，一定是你们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哪有什么新的任务？我们组织那都是小打小闹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不成什么大事情。那再怎么说也是抗日组织吧？这要是让老罗还有赵安发现了。
3: 我成了抗日家属了，你不得连累我呀？你没毛病吧？像我们这种组织多了，那么多中统、军统啊、中共，抓不过来，谁会搭理我们呀？我连累你什么呀？
1: 那高峰也知道你的身份，你走了他口说无凭，你现在回来了，他要再威胁你怎么办？

0: 我保证，他不会威胁我。那你凭什么？哎，我说怎么这么多问题啊？胆小怕事的，这不像你啊。怎么不像？你如果胆小怕事的话，那天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在咖啡馆帮我？
1: 我那是急中生智，我现在想想，还出冷汗。
0: 不知道你组织要是知道我杀我灭口呢，怎么办？
1: 我们组织到现在做过最大的案子，就是烧了汪伟军的粮仓。
2: 那杀了我不就是更大的案子？
1: 所以你不会出卖我吧？
0: 我要是出卖了你呢？
1: 那我就闹啊！
0: 哎呦，那我更害怕。怕就对了。
1: 行，左商桃，我可以不出卖你，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只要你不出卖我，我不仅保证你的安全，我还乖乖当你老婆呀。天天给你做菜吃。说实话。嗯。
0: 看到我回来，你有没有一点点开心？没有。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是半真半假。哪真哪假？嘴是假的，心是真的。 多吃点。
1: 没事，怎么，怕我下毒？嗯，我也吃给你看。不是毒，是咸。这可怎么办啊？好不容易送走，现在又回来了。看他这架势，是准备长期潜伏了。
0: 老陆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又要让我撤离，最要命的是明天还有任务。明天有事吗？明天商行有点事儿。星期天还有事啊？那看来当个汉奸也挺累的啊。
1: 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汉奸。你呢？明天干嘛？
0: 啊，我姨父找我有点事。
1: 那好吧，明天就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嗯。
0: 明天下午2点，亚尔培路72号。

0: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
0: 思考。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0: 也可以加个蛋啊。
1: 啊？
0: 嗯、我洗个脸。怎么了？
2: 没事儿，淡掉了。

0: 哥，我们该查的也都查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只能说明我们运气不好。不要太过于苛责曾经努力过的自己。
1: 文，队长，要不然我再去查查。
0: 查个屁！
1: 那天中佐警告我，再敢靠近韩露半步，打折我们的腿。我就想不明白了。 韩露那天明明写的就是"拂去露三"个字啊！
0: 会不会是韩露发现了你，然后写了个假地址迷惑我们？
1: 发现了。我倒是想起来，那天我躲在床底下，韩露的便签本掉到了地上。
0: 便签本还在吗？
1: 应该还在。
0: 什么叫应该？
1: 在。
0: 这事你别管了，
2: 我别管了。那天中佐说了，听你的职，从现在开始不用上班了。
1: 停职？凭什么听我职啊？队长，我可都是遵照你的命令行事的，你不能听我职啊！
0: 凭什么？你很优秀吗？
2: 我把便签本拿过来。
0: 几哥，黑锅嘛，贝贝就习惯了。
2: 哎，哥。
3: 先生，这身衣服太适合您了。
2: 嗯，我要了。
3: 好的，先生。

0: 先生，这是我们新到的口红，你可以看一下。
1: 哦，这些都是口红吗？
0: 嗯。
1: 哪一个最贵？
0: 我们最贵的是这款，您可以看一下。
1: 好。

0: 在中日双方即将举行和谈之前，作为重庆方的代表，先以
1: 金村、信本两位先生交流一下，一是表达我方的诚意，

0: 据情报，日德意三国正在秘密协商，可能会签署有关条约。条约的核心是在日德意三国的主导下，重新划分各帝国在全世界范围的势力。此种情形下，相信日方也想从中国的战局中抽出身来。情报によれば、日德意三国が密裏に協議中、条約を作り出すかもしれません。
1: 日方近期将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尊重中国国风，但必须要求中国签订。

0: 哎，小张，赶紧给客人换茶。刚不是说让你换茶吗？你还愣着干什么？嗯。そして、中国政府は南京和平政府と一緒に中国政府の再編成を知ってもらいます。另外，重庆政府必须答应和南京和平政府合作，一同改组中国政府。茶叶在哪儿啊？
1: 这个问题，委员长还有其他的想法吗？想让我转达给二位。
2: 委員長からは一つだけ違う意見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その旨をお伝えします。

0: 冷戦兄弟が英米に負担感を与え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について上昇は今の心配だと。
1: 至于签订停战协议能否引起英美方的不悦，首相阁下认为不必有此顾虑。
2: 为了争取和平之诚，
3: 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除了以汪精卫政府、共组政府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在我们考虑范围内，也请二位先生向首相呈祥。

0: 哎，
1: 带几个人包围别墅，一个人都不可以从别墅出来。
0: 明白。
1: 去，
0: 你跟我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
1: 走，老板走。

0: 出事了，快撤！江司长，我们暴露了。
1: 小段、杜春，你们护送两位代表先撤。
2: 好。
1: 你们俩去那边守着。
2: 好。

0: 江司长，怎么了？
1: 上楼。

0: 怎么办？他们的人好像已经进来了，我们在这里肯定躲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发现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我们去救江司长。好，走。
1: 喂，慢点，我们两个都死了。
2: 这事儿啊，
3: 阿巴达，没事吧？

0: 江司长，可以啊，谈判带手雷。哼，没想到吧？刚才没炸死你小子，算你命大。但你别忘了，我是在跟日本人谈判。啊！你这么做，不怕违背了你的主子吗？
1: 你别以为我搞不清你们所谓谈判的滑头精，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在哪儿？ 我知道你不会说，没关系，我们能找到他们。
2: 阿宝刀，把车开过来，先把江司长带回去。好，队长，我刚才看见我们有一辆车被炸了，不是还有一辆吗？
3: 我们山后有修女吗？她手里拿的啥？

0: 哪来这么多雷啊？下次我们也带。哥，这是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应该还在。
1: 这是幻觉吗？我看到了什么？好像是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那他们好像跑了。那我们好像快死了。进别墅，每一个房间、每个角落仔细的搜，看看有没有遗留下来的证据。别气馁。
2: 刚才那哥手雷滚到我脚边，我都吓傻了。幸亏你推了我一把。

0: 我不能让你们这么快就死了，要不然我肯定被炸死了。
1: 所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哥还得是你。
2: 患难个屁！你挡住我逃跑的路，我不推你推谁？先别废话。
3: 我是来救你的人。
4: 你是我们的人。
3: 是。
4: 那你再帮我个忙。

0: 别开枪！我出来！别开枪！别开枪！站起来！
1: 站站站站站！别开枪！别开枪！
0: 于家平，哎，赵队长，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中共分子，人抓着了吗？
2: 啊！
0: 你在这儿干嘛呢？
2: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0: 我们在执行任务，我也在执行任务，你在执行什么任务？
2: 你们执行什么任务？
0: 我们执行的任务是机密。
2: 我执行的也是机密啊！还有，问你们抓到人了没有啊？
0: 当然，我
2: 跑了。
0: 不是，我说赵队长，行动队这么多人都能让几个人给跑了？
2: 他们跑了，你跑不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你是来通风报信的，救走他们那几个人是你的同伙，你是什么身份？回去跟我接受调查。
0: 我说赵队长，你要这么说，那就是冤枉我了。再说了，凭什么调查我呀？
2: 大把刀，搜的深。
0: 你敢？你凭什么搜我身啊？
2: 凭这个。
0: 这次行动不仅一无所获，死了我三个兄弟，一辆车被炸，一辆车被劫，所有的账算在你的头上。我赵队长，你全都赖在我身上，你这是害怕了呀？人没抓着，闹出一堆罗乱事儿来，啊！一会儿法租界、工部局一个电话打到宪兵司令部去，一定会义正言辞的抗议一番。
3: 哎，木村长官再保你，这回也得把你拉去当替罪羊了吧？
2: 你再说一遍。
3: 干嘛呀？欺负人是不是？
2: 你再说一遍，我会有所觉察，才导致我们微步行动失败。
3: 我都解释清楚了，老罗，哎，这事儿没完没了了呀！
4: 你是不是私自行动？你没有通知我。
3: 老罗，
4: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这是个误会。 对不对？行动没有成功就算了，我们都应该做检讨，而不是互相指责。

0: 行，要反思，要检讨。罗经理说的对，这是个误会。那放不放陈建平，罗经理说的算。
1: 我不跟你们在这耽误时间了。
2: 你可真够意思，我让你暗查秘密和解的事情你全盘托出，你这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3: 啊，我卖了你，你不够意思，我不够意思呀，我都被抓了，你连问都不问一声。
2: 那我人不是在这儿吗？现在
3: 我不到你能来？
2: 我发现你挺有趣的，这么重要的行动你一个人去也不通知我，现在招来这些瓜李之嫌，你不是活该吗？
3: 对，我活该。我本来有一个重要线索要告诉你，没门。
2: 什么情报？
3: 我不说。
2: 哎，

0: 哪也不好使，在哪里找到的？别墅外的草坪上，
1: 是这个人已经拍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文件，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已经无路可逃，相机不好藏，胶卷好藏，于是他就取出了胶卷，扔掉了相机。那当时在那个房间的，也就陈家平啊。
0: 难道微型相机是陈家平？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陈家平只是通风报信，那他也许是军统的人，但他又为什么要翻拍他们自己人的文件呢？
0: 所以他不是军统的人，他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梅花寺。
1: 哇，哥，你太厉害了！如果陈家平是梅花寺，
0: 那罗冠群凭他俩的关系，扯着耳朵动了腮，罗冠群这回塌台了。那罗冠群要是一塌台，罗太太也就名正言顺成了我们嫂子了。你能不能低调点儿？哎，对了，在陈家平身上搜到的东西在哪儿？
2: 在呢，我现在去拿。
3: 不至于，我说话还不算吗？我说，什么情况？赵安是不是告诉你，日本代表还有江兆国都跑了，一个没抓着？啊？赵安骗你的。日本代表跟江兆国的确是跑了，江兆国的手下被抓了呀。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看到的呀。
3: 赵安手下把两个人押走了，那人抓着了，他不给我带回来？别生气，消消气儿。那赵安多精啊，本来就是秘密任务，他要是老老实实把人交给木村，别说给他寄一公，他名字木村都没准不给他往上报呢。所以他必须把人藏起来啊，作为邀功行赏的砝码。
2: 你分析的对，可这个情报。
3: 有什么作用吗？不是老罗，你最近是不是云里雾里？这山山水水话多了呀。咱把人找出来，那砝码不就是咱的了吗？是吧？你什么知道赵安把人藏哪儿了？我哪知道啊？这得你想办法。你想想，这身边有没有平时跟赵安走得比较近的？
0: 能知道他藏人地点的，是吧？哎，来，给你，我得去接我老婆去了。好好一个周末，搞成这样，
3: 你想想，
0: 在他身上就搜到了这些东西，
2: 就这些了，都搜遍了。
1: 你们觉得胶卷会藏在哪儿呢？这种微型相机的胶卷，一般只有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会不会藏在这口红里面？
4: 哥，如果他要在口红里面做了什么手脚，能让胶卷曝光，那岂不是又要死无对证了？
5: 拉窗帘，快！

0: 秋卷呢？
1: 让一下，让一下，出什么事了？

0: 的枪击案。
1: 枪击案里面的人呢？
0: 没有人了，就几具尸体。
1: 你让我进去。
2: 哎，
1: 你让我进去看一下。
2: 这里不允许进入，这里不允许进入的。
3: 把他交给我吧，我认识他。
0: 那你看好他啊。
3: 你被形象的人托我告诉你，他在婚礼火酒吧和你见面。
1: 好，谢谢你。

0: 请问您是？
1: 。
0: 要干什么？
1: 江先生，请放心，我们只是想法延误一下韩露小姐来这儿的时间，绝不会伤害她。你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她了。请坐。趁这个时间，谈一谈。
0: 你要谈什么？
2: 谢谢。
0: 韩露。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你受伤了，流那么多血，还说好好的？
0: 一点小伤，没事的。来，坐。
2: 我刚刚到了亚尔梅路那边。路旁是烧毁的车，有很多巡捕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其中一个巡捕跟我说，里面有几具尸体。
0: 没事儿，出了一点小差错，还好我们的人救了我。哎，后来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一直没有接呢？
2: 啊，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个特务藏在我家，我被绑架了。
0: 什么？那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吗？
2: 他们想要获得你给我的那个地址，不过我什么都没说。
0: 那他们后来怎么把你放了？
2: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是他的手下内田直树救了我。我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
3: 先别着急，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4: 江先生。
0: 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丁秋阳。
5: 韩露小姐你好。
2: 你好。
5: 久仰大名。韩露小姐的电影我看过很多部，如今一见本人，那些电影把您拍的可是黯然失色呀。

0: 可惜可惜啊。嗯，
1: 谢谢。
2: 啊，他也是一位导演。
0: 期待有机会能跟海璐小姐合作。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就先不打扰你了。

0: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走，来不及了，
1: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五一假期客流消费双增长，广东文旅市场活力全面迸发。广东持续推进隐患排查治理，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全国两博物馆入选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都在广东。
0: 2026年五一假期落幕，假期期间广东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业态持续升温。赛事文旅、演艺文旅、县域文旅、夜间文旅等新业态加速。

0: 度崛起，实现了安全运营、品质升级双向提升，形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良好态势。
1: 五天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尽管部分地区受天气影响，户外客流有所回落，但全省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室内文旅体验依然火爆。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成为假日消费新常态。东莞以超级草莓音乐节为契机，开展乐购东莞、乐享松湖商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三天拉动相关行业消费约3.6亿元。
2: 可能也是有那个草莓音乐节的影响，客流量会比较多。
3: 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加上我们主要是也是参加这个音乐节，还有过来吃一下烧鹅，挺好的。
1: 广州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6%。全市各大核心商圈纷纷加码惠民福利、文艺展演等多元活动，轮番上演假日消费盛宴，既为市民休闲遛娃、逛街购物提供丰富选择，也以浓厚商业氛围迎接海内外客商。
4: 我们通过举办长隆万博消费嘉年华，联合各大商业体、各重点项目推出为期一个月的消费体验观活动，让商圈变成大型嘉年华。今年五一期间，商圈客流和营收实现同比2位数的双增长。
5: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的商区，因为这边就是能满足我对生活消费的一切需求。
1: 深圳接待游客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五月一号起举办的深圳之约畅享生活促消费活动，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车以及6000元以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4类电子产品予以补贴。同时在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基础上扩大补贴品类，使得不少消费者纷纷入手心仪产品。
6: 从整体来看，我们实现了从买电子到进货式购物再到寻宝式逛街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多元文旅业态激活假日消费活力，电影市场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5月5号21时，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超7.54亿元，档期票房和观影人次均超去年五一档，广东省五一档票房超1.49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35.14%，为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票房占比近20%，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
7: 今年五一档的人流量呢，会比上一年多很多，因为今年的平均票价都有降低了，影片的质量也有升高，特别是《寒战1994》算是港产的电影，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广州的观众会过来影院看。
1: 五一档广东不但市场态势突出，在作品供给上同样引人注目，乔批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异军突起。凭借豆瓣9.0分，暂列本年度院线电影评分榜首，累计票房已突破6000万元。
8: 据我观察到的，我们潮汕地区有很多人是愿意带着自己的姥姥、爷爷去看这部片子的。木生这个角色，他只知道路要走，家要养，那种不以为苦的乐观精神，是给了我很大力量。
1: 影片主要取景地汕头市，趁势打造了跟着阿嬷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串联小公园、乔批文物馆、海平路77号等地标，设置电影主题布景、乔批互动体验、实景情景演绎等沉浸式项目，同时联动2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文创商户，推出观影票根全程惠民活动，以特色票根经济撬动节假日消费潜力。
9: 阿嬷的情书立足乔批侨乡独特文脉。接影视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又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秀擦亮潮汕侨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1: 广东台记者李欣、王子清报道。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门获悉，五一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0: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灾害事故。五一假期过后，生产经营活动回归常态，叠加汛期安全防控考验，安全生产工作进入关键期。当前，广东各地聚焦烟花爆竹、交通安全、工矿企业、汛期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 广东多地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行动，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紧盯经营、运输、燃放等重要环节，对烟花零售店进行过筛子式排查，对照事故隐患问题逐一核对整治，同时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违规燃放等安全问题。
2: 各烟花爆竹零售店严禁下店上宅超量储存，严禁将产品摆放至店外，严禁在零售店周边100米内燃放释放，严禁在禁放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燃放烟花爆竹，务必专人现场盯守，严控进店人数。
1: 电动自行车解除限速、加改装件、改电池等非法改装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广东多地创新执法实践，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销售非标车辆的门店纳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范畴，推动治理重心从路面管控向源头防控延伸。
3: 对排查发现的这些违规改装的门店开展溯源倒查，深挖背后的违法链条，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这些门店也纳入这个事故的定责，同步追究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实现事故追责加违法溯源双向管控。
1: 五一假期结束，复工复产阶段历来是安全生产关键期、事故易发期。广东各地应急消防、市监等部门严密管控工贸企业检维修与特殊作业风险，重点检查督导特种设备运行、消防设施配备、电气线路规范等情况，并指导企业开展员工消防安全和应急处置能力专题培训。
4: 岗前开展全员安全通识、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岗中每月开展常态化培训，结合岗位风险更新培训内容，确保员工熟练掌握安全规范，从源头杜绝不等安全、不会安全的问题。
1: 进入汛期后，强对流天气频发，降雨明显增多。为保障安全度汛，全省7516座水库已全部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并对水库重点关键部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整改台账。
5: 就重点检查我们的主坝、副坝这些工程设施啊，溢洪道闸门啊、排洪沟啊、泄水洞这些是否运行正常。在做好隐患排查的同时呢，加强对工程的日常一些维修养护，就确保整个工程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进行一个运行。
1: 广东台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当前广东多地正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在谋划工作时自觉校准人民坐标，在推动落实中紧紧依靠人民力量，确保各项工作实效真正惠及人民，经得起检验。
1: 在汕头金平区金丰社区，处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党群服务中心里，孩子上课，老人办事，各得其乐。2025年以来，163场老年活动覆盖4522人次，26场便民服务惠及3673人次。一老一小一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民服务，全龄友好型服务阵地矩阵已初步形成。
7: 我们平时有空呢，就过来练练拔段锦，唱唱红歌呀，那学学曹菊呀，跟着老师学习养生那个知识，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特别的暖心，特别的踏实，也特别的有幸福感。
1: 金丰社区的蝶变靠的不是等靠药，而是自我造血，依托市区街居四级联动，社区构建1+3+N 服务阵地，创设风系列服务载体，通过优化低频空间，盘活闲置资源，成立了汕头市首家社区社会企业，以公益加

0: 加低长加市场模式实现营收，2025年6.4万元全部反哺社区。
1: 目前已经为老旧小区停车场增设简易喷淋，为辖区公交车站点增设座椅等微实事，把公司赚的钱实实在在花在社区服务上，让群众居民看得见摸得着。
0: 江门鹤山市桂林社区手工作坊里，37岁的全职妈妈陈女士正在熟练地组装电子元件。她曾因要照顾两个孩子，很难找到固定工作。桂林社区党委得知情况后，收集就业困难群体、全职宝妈、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需求，将零工市场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抓手，在家门口搭建起就业桥梁。
2: 在这里做的时候，啲零手工来的都是有1500到1800元左右，最大的帮助呢就是方便我们的宝妈，可以凑到 BB， 可以照顾到家庭，又可以有份收入。
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社区党委把为群众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居民就餐、就医、就业三大基本需求，将党的关心关爱送达每一位群众身边。截至目前，社区党委已对接企业近400家，发布岗位超3000个，成功匹配683个，手工作坊累计提供零工岗位超4000个。
3: 老百姓的事呢，再小也是大事。社区工作呢，就是要从群众身边小事、日常的需求作为切入口，以实微实干筑牢大民生，把群众身边小事当作大事来办。
0: 广东台报道。
4: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相关典型案例。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其中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 同时，遵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原则，该条第二款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
0: 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
5: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VTV 记者提问，请介绍一下人民法院在完善道交纠纷审判工作机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探索。
7: 第一，加强问题发掘研判，通过司法审判数据会商、大数据分析、群众来信来访、下级法院高频提问、有关部门情况反映等途径，挖掘道交纠纷反映出的交通出行新特点、新趋势，及时研判新情况、新问题。第二，做实专业化审判，人民法院做实道交纠纷专业化审判，以专业树权威、促公正。第三，强化技术赋能，通过推行道交纠纷处置远程化、智能化，提升道交纠纷处理效率，不断提高便民利民司法服务水平。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8: 自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0: 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以来，广东多地集中出台楼市优化新政，响应稳楼市部署。
1: 继4月30号广州发布遂八条楼市新政后，6号凌晨，广州市花都区落实发布《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花都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花八条促进花都楼市平稳健康发展。这也是广州首个响应并推出专属落地政策的行政区。非广州市户籍人员在花都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享受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入学待遇。在商品房预售阶段确定学位，完成网签备案即可入学就读。五一假期前夕，惠州出台人才房票政策，吸引大量市民咨询和申请。五月四号，惠州市人才房票首发仪式举行。据统计，首批共251人领取人才房票凭证，房票面额近千万。市民黄先生在4月30号了解人才房票政策后，立即提交申请，5月2号便完成公示。领取房票后，他当场认购了一套154平方米四代住宅。他告诉记者，凭借人才房票补贴叠加楼盘折扣等多重利好，让他降低了不少置业成本。
2: 首先，他人才房票这边呢，给予了3万的一个人才房票，啊，再加上楼盘的一些叠加的一些折扣，大概一个95折，大概省了10几万。公积金提取，还有用公积金去贷款。也节省了很多利率利息了，政策优惠嘛。第二个就是现在的选择性也很多，也能挑到自己喜欢的，非常顺利。
3: 自从这个房票政策发放以来呢，广大的人才是积极响应。那么节假日期间的日均的这个申请量呢是超过了500人。那么截至今天早上呢，这个发放的额度是已经超过了9000万元。
1: 广东台报道。
0: 5月4号，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且都在广东，分别是广州学垒乡分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
1: 广州学垒乡分博物馆是一座以香气为媒介，串联历史、艺术与生活的博物馆，建筑形态底部是抽象的湖面与雪山，上面则是隐喻现代香水工艺的圆筒组群。
4: 那我们当时建筑设计团队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从香水香氛的这个产业当中抽取了古法蒸馏设备的这个装置的造型，做了一个抽象转译，变成了我们现在上面的一个圆筒一个圆筒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1: 就在不久前，这家博物馆被吉尼斯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氛博物馆，馆内面积9500平方米，拥有18个主题展区、50余个互动装置和300多个闻香点。观众可以通过一个个闻香装置，以香气为线索去了解不同的文明。
5: 我更喜欢一些柑橘，还有一些淡一点木质味的。闻到那个味道，我随着味道去想象，哎，我在一个户外，被柑橘啊、这水果或者这些鲜花包绕，心情会变得很轻盈。
1: 凡尔赛建筑奖的评选不仅对建筑设计要求严格，更对建筑承载的公共文化价值有深远考量。深圳科学技术馆建筑以未来感流线造型被市民亲切称为大飞船。今年5月1号，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1周年，全年接待近400万人次，举办各类公益科普活动近1万场，免费讲解1.3万批次，公众好评率突破90%。
6: 让激光雕了一枚纪念币，不到1分钟雕完了，可以边玩边学，趣味性比较强。
1: 一年来，科技馆探索出一条科创加科普加科教相融合的新模式，累计征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39个，举办10场深科技项目对接活动。深圳湾实验室、飞亚达、高聚创新、脑创中心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形成了政企、科研院所、场馆联动的科创科普新生态。
7: 我们的设备最新的技术带到一个深圳科技馆这边，尤其让小朋友或者民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
1: 广东台报道。
8: 7号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最后一批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至 T3 运营。这座运行近22年

0: 年的航站楼将暂别旅客，启动升级改造。
1: 今天记者在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看到，大部分值机岛已月22号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30家国际地区航司，以及东航、海航、深航、春秋航的国际地区航班转至 T3 航站楼运营后，从5月7号凌晨2点起，包括国航、深航、昆明航等在内，最后一批11家国内航司也将从 T1 整体转场至 T3。届时 T1 航站楼将启动升级改造，不再对旅客开放。
2: 今年年末的时候飞过次 T3， 感觉 T3 航站楼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其实也很期待以后搬到那边去。
1: 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于2004年8月配置，提升运行效率与服务品质，也是白云机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枢纽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
3: 那边有一些座位，我们坐了一会儿，那个座位已经就是有一点旧了。然后当然我也祝愿 T1 航站楼，祝愿白云机场越来越好吧。
1: 广东台记者刘杰报道。
0: 立夏节气刚过，广东市场上既有早熟荔枝预告盛夏季节即将到来，更有银非李、香瓜、金钻凤梨等当季佳果霸占 C 位，续写岭南佳果不断档的甜美。
1: 日前，茂名信宜市前排镇的果园里处处是忙碌景象，当地的银非李迎来尝鲜时刻。
4: 每日都可以摘三四百根咁样啦，啱上市之后嗰啲失后嗰啲啊都可以噶，卖的价钱都比较理想下啦，都唔错啦，总体嚟讲。
1: 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闻着果香而来，电商主播、带货达人积极拓展线上销路。鲜果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珠海斗门贺州北的香瓜已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种植的台湾品种银灰香瓜凭借香甜脆爽的口感深受市场欢迎，一个个圆润光滑的香瓜掩映在绿叶中，散发着阵阵清香。
5: 最大也一斤二三左右了，
6: 糖度应该有十多度吧。这个香瓜之绿就这种最好的品种，它好吃香，你等一下一摘出来，整车在这里都香喷喷的。
1: 云浮新兴的金钻凤梨也迎来丰收，这个品种的凤梨皮薄肉细，香浓多汁，果心可食，且无需盐水浸泡，甜度稳定在17至18度，远超普通凤梨。目前亩产可达7000斤，单果重2至3斤，适合家庭单次食用。
7: 今年个批，产量仲 OK 啊。基本上一个月左右都可以摘得晒噶，摘完咗之后咧，呢一批咧苗咧，佢可以再生咗一批出嚟嘅。
1: 种植中心占地15亩，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还带动周边20名村民稳定就业。
8: 地种老板帮到顶嗰条工作，除虫喷草采摘。
1: 广东台综合报道。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五一期间，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全省刑事治安警情下降11.4%。同时，严查严处酒醉驾、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数、亡人数分别下降40.6%、53.3%，较大以上交通事故零发生。
9: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开始我们省呢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西部珠三角市县呢转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切变县南压中北部降雨呢会逐渐减弱，主雨区集中在南部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雨势明显。下雨的同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朋友们在上下班途中啊，如果遇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要尽快的躲进安全的建筑物内。后天切变县在粤西维持，这一带雨势呢仍然比较明显，其余市县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天气不稳定，雨伞还是要随身携带。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海底小洞。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穿山甲。
4: 哦，你好啊，队长，你有没有收到帕尼的消息呀？
3: 我正准备跟他连线呢。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甲壳虫艇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5: 它太方便了，这个大甲虫让穿越西非大草原变得容易多了。多亏了甲壳虫艇，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在雨季到来之前安装好记录天气状况的气象设备。
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5: 这个叫做雨量计，它可以帮忙测量这里下了多少雨。
3: 那儿有下雨的迹象吗？
6: 没有，但是现在随时都可能会下雨了。因为在旱季的时候，西非几乎看不到一滴雨，
5: 可是等到了雨季呢，雨水反而会很充足。事实上，雨季中的雨水会大到……
4: 帕尼，刚刚那是闪电吗？
5: 哦，是的，这里的雷击威力很大，而且雨下得太大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和泥石流等等。看到了吗？只是下了一点点雨就……
4: 帕尼，
3: 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4: 遵命，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在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我们和位于西非大草原的帕尼失去联系了。
7: 我希望他没有受伤。
3: 皮医生、兔兔兔、小萝卜，你们和达西西一起去飞鱼艇，在暴风雨中穿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到达帕尼所在的位置。
1: 这场暴风雨来得很猛烈，大家要坚持住。
0: 飞鱼艇无法在闪电中继续飞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决定先把你们放下去，等暴风雨结束后再回来。
2: 好的，达西西。各位准备好了吗？走吧。
0: 甲壳中艇停在这儿了。
3: 还有帕尼的气象设备。但帕尼在哪儿啊？帕尼，你受伤了吗？
4: 只是一点小擦伤。我不得不躲开闪电的袭击，结果我就掉进了洞里。
0: 别担心，帕尼。好了吗？
4: 好了。
0: 我已经把你的气象设备修好了，
4: 谢谢你。
3: 但是你的脚踝恐怕需要暂时好好静养了，各种迹象表明它扭到了。不过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5: 五角兔的兔，你们有帕尼的消息了吗？
0: 是的，他就在这儿。帕尼去哪儿了？
4: 伙伴们，我在这儿，我在查看雨量计，想知道这场暴风雨带来多少雨水。
5: 听起来那边马上会迎来一场大雷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被闪电击中了。
0: 别担心，队长，我们不仅有足够的补给，还有保证安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5: 非常好，等到暴风雨停止之后，达西西会回去接你们的。
4: 我们最好快点搭帐篷。那个时候我被困在了悬崖边，猎狗们把我团团围住，而且看起来更饿了。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零食。

0: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1: 我逃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看到零食就会想起猎狗。小萝卜，这些海藻蛋糕真是太好吃了，它们能跟我的帕尼零食相媲美。
2: 请问帕尼零食是什么？
1: 混合了水果和种子的健康零食，还有晒干的虫子。好吧，我想我需要来一点。
2: 你现在需要坐下来好好休息，帕尼。
1: 谢谢你，小萝卜。一会儿我们一边吃着帕尼零食，我一边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走进一只脾气暴躁的灰熊的洞穴的故事。
2: 糟了，小萝卜还在外面，希望他没事。停一下，有个大黑影就在外面，好可怕。
0: 听起来情况不太妙，去看看。
2: 小萝卜，
0: 小萝卜，
2: 他不会被那个可怕的大怪物抓走了吧？
1: 小萝卜，
0: 看起来甲壳虫顶被什么东西冲下去了，但幸好驾驶座上没有人。
1: 这场大雨引发了一场泥石流，
0: 所以甲壳虫艇是被泥石流冲到了那里。
1: 但是小萝卜在哪儿啊？
0: 等等，我听到了某个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有可能是小萝卜在呼救，快点！
2: 小萝卜，
1: 小萝卜，
2: 小萝卜，
0: 小萝卜，他在那儿。小萝卜应该是被泥石流中松动的大石头混在里面出不来了。
2: 别担心，小萝卜，我们马上来救你。
1: 我们一定得小心一点，因为土地边缘很不稳定，而且一直在下雨，这就意味着这种入场方式还挺特别的。
2: 大家都还好吗？
1: 很好。
0: 没事，我很好。
2: 我们马上就救你出来。
0: 我需要用甲壳虫艇的大钳子把这些巨石从小萝卜身上搬走，但是首先得把甲壳虫艇从泥土中挖出来。只要再挖一点点，就能让甲壳虫艇重新运转起来了。
2: 那是什么？但愿不是那个又大又吓人的怪物。
1: 它不是什么怪物，它是一只巨地穿山甲。
3: 很抱歉吓到你了，我只是在找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0: 你为什么晚上出来呀？
3: 因为我们是夜行动物，我白天在洞穴里睡觉，晚上才醒来。我的洞穴在地下。你今天掉进洞里的时候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我被你吓了一跳。
1: 很抱歉以这种方式拜访你，我当时在躲避闪电，结果不小心掉进去了。
3: 可是大半夜的，你们三个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你们也是夜行动物？
0: 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被困住了。
3: 原来如此，我可以帮上忙，用他们。
2: 你的爪子可真是太锋利了。
3: 是的，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别担心，小家伙，我马上就把你从这里弄出来。
0: 小心，有岩石朝你们掉下来了。我的天哪，
2: 快去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4: 我没事，我背上有坚硬的鳞片，就像盔甲一样保护着我，不用担心，你们的朋友也被保护得好好的。
0: 好的，你们待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把这些岩石搬走，会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还剩下最后一块，现在应该行了。
5: 对吧，
2: 你们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0: 多亏了你身上那些坚硬的鳞片，才能抵挡落在你身上的岩石。
3: 谢谢。大多数哺乳动物全身都是皮毛，但很幸运，我是唯一一种身上长满鳞片的哺乳动物。可是现在我肚子饿了，我要去找一些好吃的虫子来充饥。
1: 你想不想来点帕尼零食呢？
3: 帕尼零食太好吃了，最后一块我可以吃掉吗？
1: 当然没问题了，
3: 谢谢。
1: 你的舌头真厉害。
3: 平常我用

0: 舌头抓白蚁填饱肚子，但我发现用它抓帕尼零食好像也很合适。现在我得远离阳光，然后回到洞穴里美美的睡上一天了。
1: 祝你好梦，还有谢谢你。
0: 我会的。
2: 哦，我们来看看昨晚那场暴雨带来了多少雨水。哦，我的雨量计不见了。
0: 我猜你在找这个。
2: 没错，就是它。谢谢。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穿山甲。

0: 看这里，
1: 穿山甲。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洛基升华坡。
3: 谢谢你送我一程萨米，
4: 小事一桩，帕尼。
5: 水文日志，
3: 科罗拉多洛基山脉数据收集站。
6: 嗨，你好。
3: 哦，你好。
6: 你在做什么呢？
3: 我正在确认这座山上的降雪量，还要时刻关注地下水的温度。看起来你们今年的降雪量跟往年一样正常。
6: 哦，那是什么声音？
3: 这个声音意味着当太阳落山时，地下水的温度会下降。事实上，水已经开始结冰了。
6: 哇，发生什么了？
3: 地面一定会要产生裂缝了。
6: 那又是什么？
3: 这就是产生裂缝的声音。你看，是不是很惊人啊？
6: 我得走了。
3: 等等，这样很危险。情况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海底小纵队，
0: 你还好吗，帕尼？
7: 我还算可以。
3: 我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这里的地下水正在结冰，我想可能会有麻烦。
8: 什么样的麻烦？
9: 快来看看这个，那里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7: 因为当山上的积雪融化时，它就会变成水。
10: 是的。水滴会渗入地面的小裂缝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温度下降，所以水会再次凝固，冻结成冰。
7: 没错，这种现象叫做冻融循环，
3: 在这里很常见。不过有时候这些冰会让地表的裂缝变得更大，正如你们所见，它让地面裂开了，
7: 导致松动的岩石朝山下滚去。
8: 你在那边要注意安全呢，帕尼。
7: 哦，我会的。我现在很担心山上的动物们。
5: 这片区域里生活着鼠兔、睡鼠和雕，
0: 我们一定要确保它们不会受到滚石的伤害。兔兔兔，你在建造的那艘新舰艇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队长。
0: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即将抵达帕尼所在位置。
3: 哦，是飞鱼艇，我在这里。
9: 准备降落，兔兔兔。
12: 没问题，达西西。
3: 哦，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有点奇怪。
0: 哇哦！你好啊，帕尼，希望没吓到你。
3: 那个超级大的圆球是什么？
0: 这是我们的穿山甲艇。兔兔兔刚造好的
11: 穿山甲艇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巨力穿山甲，这是坚硬的外壳，这是可以挖地的锋利前爪，还有是你刚刚看到的，它能蜷成一个巨大的球。

0: 但愿它可以应对山体滑坡，最好动作快一点，才能确保没有动物受伤。哦，帕尼，
1: 不能浪费时间了，如果分头行动，可以去更多地方。哦吼！哈哈，
2: 这就是帕尼的一贯风格。
1: 开启滚动模式。 属兔，快点进来，快点儿，快！哎呀，不行！哎，你们好，我来救你们了。
2: 谢谢你们，欢迎你们乘坐。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的。
1: 别害怕，我带你们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儿子不见了。拜托你们帮我找一找他吧。我明白了。帕尼，请你留意周围有没有看到一只小雕。我看到他了。放心，我抓到他了。
2: 现在我们安全了。哦，爸爸妈妈。哦，好样的，帕尼！看来我们把所有动物都安全带下山了。
0: 并没有，队长。
2: 传感器显示，在很高的地方探测到了热量。上面还有没撤离的动物，我想知道谁能爬上那些陡峭的悬崖呢？无论是谁，都有可能被山上滑落下来的岩石击中。我们得去提醒他们，并且帮助他们安全下山。但是穿山甲挺并不适合攀爬陡。
3: 滑落下来的岩石，兔兔兔，你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4: 我和你一起去，
3: 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2: 但是会很有趣。
3: 你们好，然后再见吧，这是我们的领地，所以请快离开。
4: 请听我说，我们并不想要你们的领地。你们必须迅速离开这座山，这里不安全了。不要骗我了，我们是雪羊，而且一直在这个地方吃草，因为这里是我们食物的来源。你们看到我脚上的轮纹了吗？这说明我是一只老雪羊了。我在这座山上生活了很长时间，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现在绝对安全。
2: 但是有落石，正朝你们的方向过来。
3: 睁眼说瞎话，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落石，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别管我们。
2: 各位，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你们会受伤的。拜托了，你们一定得下山。
3: 我听说雪羊的性格非常固执。
4: 对，你没有听错。
2: 你还好吗？没事，很幸运，因为我的蹄子非常的结实，和特别擅长抓物的脚掌。我想你们说的对，棘蜥龙在上面的确很危险。
3: 必须赶快撤离，快点！
4: 我同意，跟着我走。各位，走这边。
2: 最好快一点，山体滑坡来势很凶猛，
4: 跳！
3: 没错，就这样。
4: 等一等，帕尼，我知道你很擅长跳跃，但你并不是一只雪羊。我们并不经常做这种事儿，但是我猜你们需要一点帮助才能跨过这条裂缝，所以跳上来。

0: 谢谢，太谢谢你了！
1: 我们走吧。
2: 我们还没有脱离危险，
3: 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1: 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队长。
1: 到穿山甲顶前面，我来掩护。
5: 好的，跟我来。
1: 交给你了，队长。
2: 谢谢你，兔兔兔，大家坚持住，路上可能会有些颠簸。

0: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平安到达山脚。
1: 哦，这就是团队合作呀。
0: 这艘穿山甲艇的确能够抵挡那些巨大的岩石。
2: 是的，老雪羊你就像穿山甲艇一样厉害。
0: 谢谢了。
1: 我们该走了，帕尼。
3: 你们先走吧，我还有其他的行程。哦，
4: 准备好了吗，帕尼？
3: 我们走吧，萨米。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下次探险再见。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落基山滑光。

0: 看这里，
1: 不计生华屋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江鱼。
3: 你的牙齿看起来很健康，海狮先生，现在让我把它们迅速刷亮，看，健康又闪亮。
4: 谢谢你，皮医生。
5: 你今天看起来真精神。说海草，
6: 海草。
0: 小心！哦，看来发生地震了。哦，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皮医生、拉西西，你们两个都安然无恙吧？
3: 我们没事，但是海狮去哪里了呢？
4: 我在这儿。哦，
5: 我们很安全，队长。
0: 那就好。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7: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内华达沙漠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
0: 坦克，
8: 我要向你汇报，阿拉斯加刚刚发生了地震，队长。
0: 有人受伤吗？
8: 没有，但我刚才查了数据，发现地震波好像是从阿拉斯加一路传到了
0: 内华达沙漠。
5: 队长，我们来看看。
9: 没有错。阿拉斯加的地震释放出的震波在地下传到了俄勒冈州，接着再传到了内华达州，
3: 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地震。
7: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我正在这个洞穴里研究动物和植物，突然地震就重创了这里。
10: 珍珠，你还好吗？
7: 我没事，但恐怕这里的江鱼情况不乐观。
5: 鱼？在沙漠里吗？
7: 是的，没错。这种江鱼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江鱼，它们只能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个洞穴里，
10: 因为它们吃的是一种只生长在那里的特殊藻类。
7: 是的，但不幸的是，这场地震导致很多大块的岩石落入水中，现在这些江鱼吃不到这种水藻了。
10: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江鱼肯定会饿肚子的。
0: 我们马上会派一支移石救援小队，皮医生、谢灵通、达西西。

0: 姐姐，
1: 欢迎大家来到内华达州的洞穴。我们赶紧去看看江鱼吧。
2: 我的老天爷呀！
3: 现在你们都站在那儿，不许动。这些家伙是谁呀？
1: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之前说过他们会来帮忙，皮医生、达西西，还有我的弟弟谢灵通。哦，等一下，我的儿子派里克打来的。哦，你好啊，宝贝，我刚好和你舅舅在一起。
3: 还有克莱姆。
4: 你好，谢灵通舅舅。你好，克莱姆。
0: 你好啊，派里克。
1: 海獭童子军课程怎么样？
4: 超级棒！今天我学习了怎么打单套结。我来示范一下，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收紧。
1: 看来你已经差不多掌握技巧了，派里克。你可以多练习打几次单套结，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4: 好的，妈妈。再见，谢灵通舅舅，克莱姆。
5: 再见。
3: 他真可爱，不过你们能帮我把这些岩石从水藻上弄下来吗？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1: 这个水池里的水并不是很深，
3: 这边的水确实比较浅，但那边就不一定了。那个区域就像一个无底洞，那里水很深很暗，而且很冷。
6: 也许是吧，但这里感觉还真是不错，就像洗澡的温水。
1: 正是这种温泉水，水藻才能够生长。
3: 是的，但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大地震，这些岩石都掉了下来。现在，岩石把我们与水藻分隔开了。
1: 是地震！
3: 又开始了，快去水下！
7: 没事了，震动停止了。地震也结束了。
1: 哦不，每次震动都会产生大量的尘土。
8: 没问题，你和谢灵通可以净化水质，而我和皮医生可以帮忙清理水池里的大岩石。
3: 喂，这个计划听起来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8: 齐心协力的话就不辛苦。
0: 多亏你们帮我拉着网，才能很快地把水池净化完毕。
3: 这个奇怪的东西还真是方便啊。哎，能不能小心一点？
1: 很抱歉，克莱姆，我没看到你在那儿。
3: 算了，没有关系，江鱼的体型本来就有点小。
0: 做得好，水质已经净化完毕，你们美味的水藻也没有被岩石盖住了。
3: 天哪，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伙伴们快来吃吧。
9: 我们的食物。
10: 天
9: 哪，
10: 我的小乖乖啊，
3: 我们的水藻。
1: 等等，克莱姆，快回来。
0: 你们和江鱼待在一起，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和珍珠去看看。克莱姆，克莱姆，你们在哪儿？
3: 在这里，我找到水藻了。
0: 他被卡住了，我推不动他。
1: 别担心，用绳子试试，如果用绳子绑住长满水藻的岩石，就能拉出来了。
0: 是个好主意。
1: 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3: 麻烦快一点，伙计们，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1: 好的，我打好结了，然后拉。我真的一点都不擅长给绳子打结。
7: 我也是，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擅长。
1: 派里克可以。
4: 嗨，妈妈，你那儿怎么那么黑呀？
1: 你知道吗？我和你舅舅谢灵通正在。